0: 盲答，你答的是什么？
1: 蛙
0: 蛙
1: 蛙蛙蛙蛙蛙，
0: 箭毒蛙啊！我这儿说的是，也叫金色箭毒蛙。
1: 嗯，
0: 你确定是这个选项？
1: 哎，
0: 啊，你要答错，我给你扣2分啊！
1: 哎，
0: 不改了吗？
1: 不改了，
0: 直接打
1: 蛙
0: 好。

0: 但你这不算盲答、
1: 啊。算盲答，没有，我因为我一上来我就觉得是蛙，然后后来鹏鹏也说是三、哦、我说那我就确定了嘛。
2: 是是
1: 是
2: 这个金色箭毒蛙确实是目前已知毒性最强的脊椎动物。它分泌的这个毒素呢确实非常的厉害。
1: 嗯。
2: 然后呢刚才说的这几个选项呢，这个 D 选项石头鱼它是鱼里边最

0: 叫什么名字了，但是说到是一个蛙，就是特别毒。行吧，这个我就两分到手了啊。
1: 行，目前比分2-1。一段片花之后，来跟大家分享第二时段的资讯。
2: 这里是早安北京。

0: 担任总监制，陈伟霆、陈瑶还有曾舜晞也是领衔主演。剧中呢，就是以民国烟火打底，中式诡异作骨，热血江湖作魂啊，力图呈现原汁原味的悬疑冒险故事。
1: 是
0: 啊，这个还挺。

0: 天坛石勒署还有前门街区等多个点位提质出彩，让千年文脉在传承与创新中焕发蓬勃生命力。具体情况我们来听一听记者刘旭发来的报道。
1: 看到这个挂件，它是集中在这个横梁上面的。
2: 这是当年的那个钟吗？
1: 是当年的钟。
3: 登上北京钟楼，通高7米多、重达60多吨的大钟近在眼前，更显震撼。工作人员讲得仔细，游客常先生听得入神。
2: 我来看看钟楼和鼓楼，以前没来过，也得到了很多教育。我知道中轴线，中国文化博大精深，钟楼是中国古人智慧的体现。
3: 今年5月10号到7月26号期间，北京钟鼓楼文物保管所对钟楼的钟架进行了加固施工，期间钟楼闭馆。在中轴线申遗成功2周年之际，7月27号，钟楼恢复开放。钟鼓楼文物保管所副所长于慧介绍，
1: 这个木材经过几百年，它可能有一些原生的一些缺陷。为了保证文物古迹的安全，所以我们对它的受力进行了更塞。您可以看到那个横梁上下都增加了这块钢材，让它不再那么集中受力。其次，增加了位移传感器，如果有数据异常的情况下，我们能第一时间掌握，确保文物的安全。
3: 在前门街区中国民间文艺版权馆内，2名8岁的舞蹈演员手握荷花、荷叶等道具，带来舞蹈《木板年画图》，吸引。

0: 上新品闪耀上新，百搭款式轻松解锁夏日精致穿搭，红宝石真品惊艳亮相，承载顺遂吉祥美好寓意，彩白手机相迎火热开营，解锁趣味文博体验，探秘黄金珠宝文化，欢迎莅临彩白总店、小雨小镇店及各门店，更多精彩请关注彩白公众号，人生的美好时刻彩白首饰从未缺席。
1: FM 876，北京文艺广播，我们希望新鲜的空气和辛辣的话题与您一路相伴，就让路上的风景和脸上的笑容一起成为我们共享的美好早晨。清晨天天陪着您。
2: 好的，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早安北京，我是浩洋。
3: 大家好，我是高燕。

0: 搭配点卫裤之类的，它也没有问题啊。
1: 是的，是的，是的。所以呢，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第二给大家推荐的这个产品呢，就是短袖啊。大家发送短袖这个关键词到北京文艺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推荐的哪一款短袖呢？就是这个拉夫劳伦的经典纯色的 polo 衫。
0: 是的，
1: 对，就是说实话，就有的时候穿一个圆领的短袖或者什么的，你会觉得可能上班不太合适。
0: 嗯，
1: 那多少节假日能让您穿这种衣服呢？那还不如买一个 polo 衫。
0: 嗯，
1: 无论是工作日还是休闲的时候都能穿。它总结出来就几个字儿，就干练得体又不死板。
0: 是的，
1: 对不对？
0: 而且现在就是很多朋友嘛，就是有的朋友不开车了，就干脆就坐地铁更方便。
1: 嗯，
0: 你坐地铁的时候那个风一吹啊，这脖子还挺难受，你带个领的这种，
1: 哎，
0: 是吧，你护一护就更合适。所以它其实的用途还是挺多的。
1: 是的，
0: 嗯，
1: 而且目前呢这个尺码从 S 到两个叉的 L， 那个还有包括这个颜色都是比较齐全的。大家如果真的心动的话，来看一看啊，发送短袖到北京文艺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如果说您有喜欢的款式，赶紧下单，我怕晚了它这个就不齐了。
0: 是的，是的啊。
1: 是不是？
0: 然后再说一下价格啊，
1: 嗯，
0: 专柜价大概要到1200块钱的这样的拉夫劳伦的这样一个纯色的经典 polo 衫。
1: 嗯，
0: 今天呢，我们只要299，有三种颜色可选。

0: 新的一天迎来全天第一声问候，
1: 早安北京，迎着阳光我们全力奔跑，
0: 早安朋友，伸个懒腰我们一起微笑，
1: 准备好了吗？
0: 早安北京，

0: 北京时间上午的8:32，各位好，欢迎来到我们节目的第三时段，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早安北京，我是浩洋。
1: 哎，大家好，我是高燕。
0: 我跟你说，今天出

0: 富翁的那个，而且还能带亮灯，
1: 哦，那挺好的呀。
0: 然后完了之后吧，它其实还会弄成电动，就是你拼完了以后，比如它中间有个钮，因为每个人走到一圈，比如你可以建房盖地，
1: 啊，
0: 最后你不得弄成一个什么大厦什么的吗？
1: 啊！
0: 然后那个大厦它是通过一个按钮，那个大厦从那个它底下升起来，
1: 哦，这么神奇啊！
0: 啊，它隐藏在里面，
1: 快买快买！
0: 然后那个大家就等于说先拼。你拼完了以后，你就可以，嗯，就可以玩了。
1: 快买快买，买回来让我玩。
0: 不，你自己买。
1: 直接就拒绝不。
0: 来，大家可以继续和我们来说着啊。我们今儿跟大家聊的呢，就是说我最近痴迷什么啊？这个呢，什么都行啊，只要是您最近感兴趣的，都可以和我们来聊一聊，说一说啊。然后大家可以在听听上找到我们聊天室早安北京啊，也可以在公众号上搜索北京文艺广播。
1: 好的，那接下来就跟大家一起来分享一下第三十段给您带来的资讯。
0: 是的，首先还是来关注一下首博的玛雅和安妮斯的这个特展啊，就是运。

0: 33幅为大众搭建与油画艺术对话的公共平台。
1: 嗯，是的啊。另外呢，我们再来看看文博类的一些展览啊，比如说像颐和园博物馆

0: 摇不晃这样，动物的妈呀。
1: 行啊，我们再来关注下面的一条主题展览的消息。金中都北京都之源主题展览昨天开始在北京西站呢向公众开放。这次展览呢结合金代图像资料以及历史文献，以建都营城、中都梦华、古都新生三大篇章，通过图文和实物

0: 一个比一个好看啊。
1: 对，然后反正就是说那会儿呢，就是这个吴谨言她还是那种类似那种爽文女主的那种形象，
0: 嗯
1: 啊，然后从小也是受了各种各样的苦，然后想去考科举，
0: 嗯
1: 啊，就反正就是这么个事儿吧。目前我先看了前几集啊，
0: 是
1: 他说其中有一集吧，男女主掉蛇窟里了，到时候吓死他了，就还行，后边都给那蛇烧死了
0: 不是吓人的那种是吧？
1: 不是吓人，你想我会看吗？
0: 那倒也是啊。
1: 对，
0: 说到电视剧，陈明迪说啊，最近痴迷看这个重温经典频道，经常播放一些经典的影视剧，这两天刚播完《长征》和《亮剑》，
1: 嗯，《
0: 士兵突击》又开始播出了，
1: 哎，可以啊。
0: 嗯，
1: 我看到青姐他们家早餐出炉了，今天、
0: 出炉了。
1: 今天这花这做的是啥呀？这是太阳？不是，这是
0: 这个植物这方面就得问问你了。
1: 别问我呀，我也不太行啊。这个，反正做的是一个类似太阳花吧，我觉得感觉
0: 啊，
1: 是不是？
0: 好像是。
1: 嗯，
0: 哎，底下那么一嘟嘟是上面是什么？什么丁？有，我看有玉米，应该还有比如说午餐肉丁，
1: 对，
0: 还有什么丁？
1: 对，就是中式披萨。
0: 啊，可以可以，
1: 是不是？
0: 可以，嗯。
1: 然后呢？

0: 来，给你还是继续出这个跟夏天有。
1: 你先别着急啊，我咱这儿不是多了一个设备吗？
0: 哦，你先试试。
1: 我要试这个设备。
0: 哎，来一下。
1: 有声吗？啊，你听不到是不是？
0: 对对，
1: 大家可以听到。哎，就这儿有一个这个调音台，我觉得可以把它
0: 用，可以玩一玩是吧？
1: 用起来，比如说我们答对的音效就是这个，哎，答错的音效是这个，
0: 哎，
1: 但你都听不到。
0: 没事，我戴着耳机就能听见。
1: 啊，你鹏鹏能听到吗？
0: 他肯定能听见啊。
1: 啊，听不到啊？啊啊，我不是已经打上去，你都听不到吗？啊？

0: 就是凉水啊。然后呢，鹏鹏觉得是不是凉水？怎么让这个瓷枕能够降温？
1: 就古代的时候，就是午睡人用瓷枕，哎，然后他是用一个什么样的方式让它降温？
0: 啊？我听不懂他说的是。

0: 那就水吧，因为磁性比热容的话，哎，啊，我就什么都不放，什么都不放，
1: 就什么都放了，是吧？
0: 我不管，反正我听你的了。你答错了，你不想，别想推卸责任。你怎么是这样的男人啊？自己答了之后，我还怕别人赖着你。哎

0: 啊
1: ，HTC，
0: 哦，
1: 哎，四个手机，分别的款式是 iPhone 的 5S， 摩托罗拉的这个 Atrex 4G， 三星的 Galaxy S5， 还有 HTC 的 One Max。 哪一款手机是搭载指纹识别功能的智能手机？第一款啊，全球第一款。
0: 这个我是真不知道。
1: 你看，鹏鹏托起了他的腮帮子。

0: 说的是摩托罗拉
1: 啊，苹果没人猜是吧？
0: 没有，
1: 嗯，好奇了 ，HTC 也没人猜是不是？
0: 没有，哎，我觉得都是它都是后来的了，后来的手机了。
1: 鹏鹏觉得是哪一个？鹏鹏觉得是哪一个？第四个，
0: 第四个是啥呀、
1: 哦、？HTC，
0: HTC， 嗯，就是比较冷。

0: 了，人家都给你比划了，哎，
1: 看他的表情是吗？
2: 啊，看你表情的就是 ETC 是吧？
0: 我没说啊，我没有表情，我是一个没有表情的人。

0: 就先听大家的摩托罗拉嘛。
1: 摩托罗拉是不是？
0: 嗯、
1: 啊，这道题的最后答案，他答的对不对呢？
0: 嗯。
1: 哎，
0: 对还是不对、
1: 啊？对了，
0: 对了是吧？
1: 对，因为这个摩托罗拉，说实话，它那个指纹，指纹的这个功能进入到手机的是最早的，啊，一开始其实它有一个那种数字显示，就还不是智能手机，
0: 嗯，
1: 那会儿摩托罗拉就已经把指纹运用上了，但那会儿不是解锁，那会儿好像。

0: 指纹识别传感器的智能手机。
1: 哎，
0: 这个大家可以记好了。您说，
1: 我想说我今儿3-2吧。
0: 三比零，我第一道题答错了，哎，我答对了是吗？第一道题
1: 答对了吧？

0: 是北海公园的北门，这个是三海闸，主要是负责控制这个上游什刹海的来水，保障上游的水位的控制。
1: 站在三海闸前，北京市城市河湖管理处内城河湖管理

0: 源东筒子河流经劳动人民文化宫，又通过退水闸排入菖蒲河，最终奔向下游的通惠河。北京市城市河务管理处北环管理所副所长胡炼介绍说，暑期叠加汛期，水务部门持续加强监测和调度，让市民游客在安全度汛的基础上亲水乐水。
1: 在汛期接到响应之后，我们会和相应的属地单位互相通报汛情，告诉他们我们要降低水位，达到我们防洪的要求，通过我们有效的闸门调控手段，合理的将各

定写到合同里面，明确空气质量不达标或者存在隐蔽的渗漏霉变问题的时候，承租人有权无责解约并要求退还押金和未使用租金。收房

0: 写玩这种简单的，
1: 对，就写玩这玩特上瘾，
0: 就是不用特别费脑子的那种嘛。
1: 对，问我玩过扫雷吗？玩怎么样？我还行吧，我也玩过啊，
0: 嗯，
1: 玩过。我最近玩三角洲玩的比较多啊。
0: 哎呀天哪，都高大上的这种啊。
1: 好吧，我们看看时间，北京时间9:25，今天的节目到这里也接近了尾声。
0: 嗯，
1: 明天周六日啊，明天周六，后天周日都是我们俩，
0: 都是我们俩是。
1: 那咱就周末见吧，
0: 周末见，周末陪着大家。
1: 对，明天早上是周末，大家想睡懒觉睡懒觉啊，睡不着的可以起来跟我们一起在节目当中互动
0: 一下。对，当然早餐该吃还得吃啊。
1: 是的，
0: 你像这个木子欣都说没吃早餐，没吃早点怎么行？
1: 吃去，
0: 一定要吃点、啊。
1: 没吃回家吃去吧，
0: 对身体好，是不是？嗯，
1: 好吧，那今天节目就是这样，我是浩洋，
0: 我是高燕，
1: 接下来你能收听到的是
0: 娱乐72变。

0: 开炸街呢，不吵你啊。
1: 确实是因为晚上啊，那就那个环境又近啊，腾腾，他那共振，
2: 他那是持续性的，
1: 哎，咣当咣当
0: 咣当。但是我觉得大磊老在那抠手，是不是一种叫强迫性反射？反射炎。
1: 你们俩说这病啊，科学一定是新课题，抠手炎、反射炎，这都是炎症吧？先说，
0: 有人说一烦躁啊，容易做重复性动作。你看那个动物园里的狼了吗？走八字儿。
2: 哎，那你刚才是给人拦下来了吗？
0: 我骂他几句，他也不把我当回事儿。
1: 我心
2: 他就没听见，
1: 人在车里，这开那么大声，你
0: 他是
1: 没听着，
0: 还冲我乐呢。
1: 那你是怎么看见那么快的车速？怎么还能冲你乐呢？
2: 他那意思啊，那车呀就到他面前踩一脚，
3: 哎，可气吗？嗯，
2: 然后绕一圈过来，当停这儿，
0: 对，
3: 可气吗？
0: 有什么了不起的？不就开个兰博基尼吗？
2: 是挺了不起的，
0: 真是
2: 十八九人就开兰博基尼，
0: 你见过什么呀？
1: 一定不是自己的钱挣的。
0: 我开过那么多好车，我自了吗？
2: 你等一会儿，你开什么好车了你？
0: 兰博基尼没有什么了不起的。
1: 他真往心里去，
2: 你看这劲儿，你看这劲儿。
0: 一个意大利车被合并好几次，
2: 你看看多少钱？
0: 给的这家给那家，有什么了不起的？
1: 这种闲话呀。
2: 恨疯了，
1: 价钱好，机器好，然后牌子好，不就这三好吗？真坐里边并不舒服，尤其是堵车的时候，一会儿烧屁股。
0: 说对了，
2: 就是老跟躺着似的，是吧？
1: 对呀、啊，
0: 坐会儿一会儿腰疼。
1: 而且这种跑车，我跟你说，减震都不好，因为它贴地速度快，
2: 车啊坐上去就嘎楞嘎楞的，
1: 你就得让它过那减速带，一会儿噔噔噔就颠粉。
0: 多少钱一辆？200多万的吧？哎呦，真有钱的人，你说多难听？
1: 我觉得可能你听着是不是难听？他们坐里边听就觉得好听了。
2: 说实话了啊，
1: 哎呦。
2: 反正啊，我觉得啊，人家开什么车啊，这都无所谓，没有素质。他刚才小花说那对你嗡嗡嗡就差点意思了。
0: 跑车本来我们是挺艳羡的，但你这嗡嗡嗡完了，我们就烦你，
2: 讨
0: 厌了。
1: 时间分地点，
2: 分地点，
1: 分地点。
0: 你是真恨，我看出来了啊。
1: 哎，你听我的，赶紧举报了他，叫警察。
0: 小年轻啊，开一好车，车上还有一女朋友，可能刚染完的手指甲，
1: 拿手
0: 放在嘴边，敷的哟。
2: 小花，你看得够细致的。
0: 就是那种很做作的女孩子，就是爱搞这些，吹吹手指甲。
1: 漂亮吗？
0: 还行吧。
1: 小花敢说还行，
2: 那是非常漂亮。
1: 好家伙，了不得，
2: 那就了
0: 不得。挂的还行吧，一直贴着假睫毛什么这那，吹着头发，撩一下头发，左右甩一甩，好像有风似的。
2: 我跟你说，你琢磨啊，这车啊，怎么着时速80公里吧？
1: 嗯，
2: 从他面前过去顶多一秒钟吧。这一秒钟的时间内，他得先注意，那男孩十八九岁，女孩长得磨叽灯漂漆亮，手指甲上没干，还撩了一下头发，故意给他呢。
1: 哦，
0: 不就是兰博基尼吗？
1: 哎，你听这话又来了，
2: 又来了啊！这点话不够他说的了。
0: 就在这闹市区、住宅区。
2: 弄
0: 这么大，就这么轰踩油门，大喇叭给把那个
1: 大喇叭给安上了，
0: 把那个或者排气儿那桶给弄宽了，然后没音儿那个玩意儿放大了，弄个喇叭，
1: 两毛一位，
2: 花2毛钱，看玩命，
0: 真是玩命，开那么快，当然不开快他没那么想啊，他就没办法在那女孩面前显示自己，
1: 哎，不叫显示，叫显摆。
0: 当然了，经咱们这一举报啊，交警小张把他给拦下了，
1: 嘿，
0: 当时就扣车处理。进一步的审查调查，
1: 还得是人民交警。
0: 铁骑队员第一时间在咱们的指令下，第一时间就去了。
1: 是你指定的，人家执法的知道吗？
0: 执法的，反正就给他抓了。
1: 哎，
0: 交警小张这么一查呀，他还没有驾照，
1: 嘿，
0: 19岁的驾驶员，
2: 那完了，非常严重，未取得驾驶
0: 执照，
2: 就是未取得机动车驾驶证呢。就是私自上路动机动车的将被处以200元以上2000元以下的罚款，同时并处以15日以下拘留。

0: 哎，包瑞，
1: 哎，怎么着，包玲？
0: 我想问你个问题。
1: 啊，好，您说吧，咱是有问必答。哎、
0: 当着这么多的现场的朋友们啊，
2: 我多呀，
0: 我就问你这么一个问题，答上来呢，就算你真棒。
1: 嗯，
0: 答不上来呢，咱们请这个现场边的大家伙吃饭。
2: 现场还得边上的，里边的不请。
1: 哎，哎，我这没听说过。哎，您先说这什么问题吧。
0: 开车的新手司机有这么个实习期，哎，您知道这个实习期是多长时期吗？
2: 实习期是多长时期？我知道。
1: 哟，这问题您要问别人呢，兴许还真答不上来。您要问我，干脆的我就告诉您，不知道，
2: 还不如我呢。哎，小花，你看瞧看这节目，
0: 哎，多好玩这节目，是不是？

0: 哎，请您出示一下驾照、车本。
1: 好，这是我的驾照跟车本。看完了是吧？
2: 好，
1: 你别走了。谢谢，张同志，您辛苦，我们走了。
2: 走。
0: 等会儿，您身份证带了吗？
1: 我身份证带了，
2: 带了。
1: 我身份证，这我
0: 老李，把这副驾驶叫那边去。
1: 哎，来，老李是吧？老李，
2: 哥，哥，
0: 干嘛呀？又不是说给你们分家，请您出示一下驾照跟行驶本。您是驾驶者，请您出示您的驾照行驶本。
2: 他是我哥哥，我呢是他的胞弟。
0: 就说你们是一奶同胞，对吧？同父同母。那请您出示您的驾照行驶本。
2: 我开得好啊。
0: 您要是不配合我的工作，我就要对您进行警告。
2: 我配合了。

0: 把，还有打把
1: 的方向盘啊。
0: 是爸爸，您确实您会开车。
1: 爸爸老司机了，你看这驾照多少年以上了？
0: 多少年以上啊？
1: 花钱。驾照，
0: 吓死我了！
1: 看一眼，看一眼，再看一眼，走。那看我可盯紧了你了啊，孩子。有爸爸在，你还怕什么？是不是？
0: 我就怕您说话。
1: 啊，我不说话，不吭气，好吧？你踏踏实实开，有任何问题不明白。
0: 您现在这话就不少了。
1: 好，起步吧。
2: 好，
1: 上高速。好，加油。起。
0: 还起？还起？往哪儿起呀？
1: 看后视镜，观察。左边，
0: 你不说话吧？
1: 那不说了，爸爸，我全程盯着你啊！你告诉你还认真的开。
0: 其实我不该说话了，他当时睡多好。
3: 行，
1: 嗯，
3: 我吧。

0: 这双鞋是非常非常合适的，穿起来特别特别的舒服。而且呢，因为它复古的简单的设计，日常也比较好搭配咱们的衣服嘛。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鬼冢虎的 Moscow 66系列的复古运动鞋，今天11款配色都齐，男女款小脚大脚都能够选择到合适自己的尺码，还有三款无鞋带的那个一脚蹬的鞋款，今天我们都给大家找齐了。官方的旗舰店的价格850块钱到1050，要知道很多的配色是比较难找的，它的价格也比较高的。今天我们统一11款的配色，男女款统一售价299块钱啊，而且呢我们是保真保真保真的，外包装都是非常非常齐全的，而且呢您可以联系我们的后台客服，授权也是特别特别的齐全的啊，这样保真不用担心了，而且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货，注意保持它这个鞋底的干净就可以了。购买方式非常非常的简单，
1: 您在微信上搜索并且关注北广购物的微信公众号，然后在消息栏输入关键词一个字虎，老虎的虎，然后蹦出一个微信链接，您下单购买就可以啦。
0: 哎，穿上它呢你会发现什么叫懒人的福音。
1: 对，它这款鞋呢就是一脚蹬的一个设计，让您可以彻底的告别繁琐的系鞋带这个步骤，您早上可以多睡5分钟哈。而且呢这种设计其实特别适合赶时间的通勤族，或者说您喜欢轻松出街的小伙伴。那除了这个实用性之外哈，这双鞋特别的百搭，您可以搭配休闲裤、牛仔裤、短裙都可以。比如说您可以米色帆布款来搭配中筒白袜，秒变日杂女孩，温柔到对方忍不住夸您今天好乖哦。那另外呢就可以您周末 brunch 的时候，您可以选一双亮色系的，比如说复古红，瞬间点亮的这种基础款，拍照也好看，一个特点。

0: 我们简称军博哈。我们今天邀请到的嘉宾呢是老朋友，北京中轴线文化有点建筑篇的作者高深，欢迎高深。
1: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那么这

0: 因为这又相当于20的，
1: 对呀、
0: 啊。那实际上其实军博几层呀？
1: 对呀、
0: 啊，嗯，因为它挑高太高了，它每一层因为要展陈的这个设计啊，它太高了。
1: 你说太对了，
0: 嗯，
1: 就是它每一层。

0: 相隔1400年的时空，
1: 打开文化之门，每周一至周五上午10点到11点，真情守候与您相约。

0: 在收听的是打开文化之门。
1: 这是我们提到的关于它的建筑，军事博物馆。军事博物馆里面的主要的这个展品呢，实际上是从咱们的无论是古代历史啊，还是现当代历史，我们其实都有。其实我们的核心部分是从1927年一路下来到现在的这一段的军事。

0: 也叫解放战争。
1: 嗯，
0: 第四个呢是抗美援朝馆，1950到1953年的抗美援朝时期的馆，还有一部分呢是保卫社会主义建设馆，当然还有很重要的一个就是兵器馆。

0: 都有非常多可说的，所以啊，就是有好几次我带着朋友，然后那个朋友跟我说，你带我们一块儿去转转这个军事博物馆吧。我说军事博物馆我要带你转的话，我可能一个馆咱们能溜两天，
1: 太大了，
0: 太大了，而且每一样展品啊都有太多可聊的了。你要聊完这个之后，旁边那个你说你聊不聊？你要不聊的话，我这个跟人讲的，我知道这事儿的人，我就觉得很遗憾，
1: 嗯，
0: 对吧？其实你说听多了以后，大家伙都听麻木了，你说什么都一个态度了。但是呢，你从一个讲的讲述人的方式来说，你就觉得这个点是个闪光的点，你必须要说。哎，所以呢，我在咱们的节目当中，咱们就抽出几个点了啊。咱们先说呀，这个建馆之后。啊，咱们有一些人他来这儿参观。建馆呢是开放是1966年8月1号的时候开放了，那么开放之后呢，时间未久，到了1960年10月的时候，当时呢馆舍之内的负责人得到了一个情报，有一位外国的领袖，军事方面的一个领导人要来军事博物馆进行参观。当时呢接待也非常的重视这件事情。这个领导人呢来了以后呢，大胡子，很年轻，长得非常英俊。大胡子，哎，这个领导人一看呢，就是拉美人的这个形象。后面的朋友就说，这个人呢叫切格瓦拉。
1: 哦，切格瓦拉，
0: 古巴的重要革命的领导人。
1: 嗯，
0: 这个我们到现在为止，很多的朋友这个文化衫上都有切格瓦拉的头像啊。
1: 我们好像就是在海报和这个文化衫上看到过他的头像，
0: 对吧？
1: 哦，他还去过军博呀。
0: 他居然去过军博，而且他到了军博之后啊，就是主要去看的是我们的革命战争的这部分，抗日战争还有第三次革命战争这部分的馆。看的时候非常仔细，为什么要非常仔细？因为他对毛主席他提出的游击战术和一系列的战术极为尊崇，特别喜欢。就是人家跟他说的时候，他是把这个事情当作教科书来研究的，所以他让这个工作人员讲解这个毛主席的这个战略的这个方式方法的时候，讲的真是非常细致，他还要提出各种问题来，
1: 就是是研学来的。
0: 对了，他是真正学这东西。当时的讲述者就讲到了一个点，让格瓦拉当时真是非常激动。这个讲述者说呀，这个毛主席当时提出了一个军事观点啊，就是战术方面观点，叫伤其十指不如断其一指。你的兵力要有集中优势，你的兵力然后去歼灭敌人的一股主要的力量。如果你要把兵力散开的话，你会发现你根本打不过对方。所以像这样的具有非常高智慧的这些军事方面的这个韬略啊，这些内容切格瓦拉听得简直如醉如痴。后来他把相当一部分东西用在自己的游击战术当中了。这件事情实际上呢也是我们军事博物馆的一个非常出彩的一件事情啊，像这样的事情真的非常多在当时。而且呢这件事情发生了，可能这时间没隔多久又有一件事情发生了。咱们的军事博物馆建成对外开放之后呢，当时的台湾国民党的这个部队啊，在美国的这个军援之下组成了一个侦察中队，使用美国所制造的一种啊侦察机。这种侦察飞机呢叫 U2， 它是由美国的一个公司叫洛克希德公司啊，这个、公司也很出名。那么这个美国的洛克希德公司呢，它实际上制造了大量军火。1955年的时候，为美国的情报部门特制了一款高空侦察机，这款机子呢就是 U2 侦察机。56年的时候开始大规模的装备美国的空军，而台湾方面当时啊要得到美国的军事援助，所以呢美国当时培训了相当一批的能够使用 U2 侦察机的台湾那边的飞行员，让他们组织了自己的一个中队，那个中队的编号叫第35中队，俗称叫黑猫中队。这个中队由美国全面训练完了以后，侦查我们大陆地区的情报，各种情报他都要侦查，因为他说自己是高空的，确实高空，天上飞的特别高，咱们的地面的地对空的导弹啥的打不下去，所以呢他可以游刃有余的啊来回跑。那么在咱们的军事博物馆刚刚对外开放之后未久，这黑猫中队就开始在20000米之上的高空进行这种巡视勘察工作啊。那么他做这个事情的时候，那咱们不能够，我们不能够
1: 坐以待毙、
0: 哎、对了，这是不行的呀。所以呢我们当时使用了当时苏联的这个摩姆的地对空导弹进行拦截，咱们拦截还真成功。我们居然击落了他5架 U2。

0: 军舶来进行展出，
1: 刚打下来的。
0: 好家伙，完了以后我们把这个运过来四架，当时据说呀观者如云，
1: 嗯
0: 啊，就是观看的人可能当时也是因为受教育嘛，当时这个军博也是有售票的，据说售票的那个售票窗口都挤爆了，
1: 嗯
0: 啊，完了以后排队的人是从木须地啊，这地儿都不近了啊，
1: 嗯，
0: 走科技会馆那一路，然后从木须地一路啊就排到军事博物馆，就是为了看这四架被打下来的这个 U2，
1: 嗯
0: 啊，现在这 U2 还有呢，只不过现在把那个四架 U2 当中的一部分相互之间拼凑拼出一个完整的来。
1: 哦，
0: 啊，当时可能破损也比较厉害。
1: 你看，这展品背后的故事，这是哈，
0: 对吧？这个我们是说的是开馆之后参观者啊，嗯，这个故事。那么具体它产品呢，咱们有几个展品，咱们聊聊啊。第一个展品呢是朱德同志啊，他所使用的一把手枪。这个手枪是1927年8月1号的时候南昌起义所使用的警用型德国毛瑟短枪，
1: 嗯，
0: 短款枪。毛泽东主席当年还有过诗啊，就是跟丁玲同志写的一首诗，写着毛瑟三千啊，我们曾经使用的相当一部分的这个武器是用德国的毛瑟的这个枪支。朱德同志当年这个进行南昌起义的时候所使用的是警用型枪，干嘛不用军用型用警用型？因为啊，在南昌起义之前，朱德呢他担任的工作呢是国民革命军第三教导团他的负责人，这个教导团是他自个儿成立的，然后呢他呢

0: 解放军，我们的军队名称还是使用当时国共合作时期的名称，叫国民革命军。这个在咱们学生们高考的那个试题当中也曾经出现过。1933年的时候开始，最早要纪念八一这个节日的时候，当时的军队最早的名称叫什么？还是国民革命军。
1: 嗯，
0: 哎，它不叫红军。所以呢，朱德同志当时担任的是国民革命军第九军的副军长，后来呢，带着800个人去让井冈山与毛泽东同志会师，成为了工农红军第四军他的军长负责人。嗯，哎，那么这个是朱德在当年所做的事情。那他的那个枪呢，就一直就保留下来了，后来自个儿还在枪上刻上字儿，就是南昌暴动纪念，不叫起义，叫暴动，南昌暴动纪念朱德自用。哎，这个

希望大家可以下。如果你觉得打开文化之门的节目还不错，平时也会偶尔刷刷短视频，我希望在新媒体的茫茫人海中你可以找到我。我会把生活中书本上我看到的那些美好，那些曾经打动过我的东西和你分享，不仅可以听到我的声音，还可以看到我的影像，为我留言哈、啊，咱们聊聊天。如果在米夏的微信视频号里多一个粉丝，我多希望那是我打开文化之门的听众。

0: 有创新，有未来。第六届未来视听创新大赛，2026视听行业重磅赛事，报名正式开启。
1: 以上为广告时间。

0: 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我们简称军博哈。我们今天邀请到的嘉宾呢是老朋友，北京中轴线文化有点建筑篇的作者高深，欢迎高深。
1: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是参与到了国民革命当中的一个人物，这就是湖南省议员，叫做熊共清。哎，这怀表给他了。那么到了27年之后呢，这个熊共清呢，当时呢就完全投靠了蒋介石啊，当时采取的态度也是要屠杀共产党和进步人士的态度。那么一直到了1933年的时候，这个熊共清呢，他是以贺龙

0: 呢把这个听诊器呢捐给了军事博物馆。
1: 哦，这就捐的要晚一些了，
0: 对了，
1: 1977年了哈，
0: 没错。所以呢这是我们说的军博，所以他59年的时候他进了一批东西，然后陆陆续续进了很多样的东西。
1: 嗯，
0: 这是一个。那么再有一个呢，就是还是抗日战争时期，八路军呢当时有一门炮啊，这门炮呢一直就放在军事博物馆，后来展陈。这门炮是八路军啊他们击毙日本的一个重要的将领叫阿部圭秀所使用的迫击炮。那么为什么说这个炮非常重要呢？咱们先说这个阿部圭秀。阿部圭秀是日本当年独立混成二旅团的旅团长，他是中将衔。那么这个中将衔呢，他在1939年10月4号的时候，率领他自己的1500人，虽然人数不多，但是你知道武装到牙齿的日军，当时也认为是很厉害了，对吧？现在咱们说起来，当时也不得了了。那么进入到了一个地方叫黄土岭，进到这个地方要干什么呢？他要寻找并且要歼灭当时的八路军第一军分区的主力。啊，要把这个主力歼灭，所以他当时带着一群1500人的武装到牙齿的日军啊，要做这件事情。当时啊，这个主力第一个得到信息之后，他们肯定要转移。转移的时候呢，当时的这个八路军第一军分区的第一团的团长叫陈正湘。这个团长呢，他掩护着主力啊，先给他进行撤退啊，半撤半掩啊，先撤退。同时呢，要寻找时机，对于这个阿部圭秀的军队进行反击，适当反击。那么在这过程当中呢，11月4号的时候，阿部圭秀派兵又过来了。到15号的时候呢，陈正湘发现了阿部圭秀所在的这个日军他们的指挥所。发现指挥所以后，这个时候用我们当时也是不太多的这些迫击炮，然后对着指挥所进行这个炮击。炮击的结果就导致阿部圭秀被打死了。
1: 打得很准。
0: 哎呀，太准了。阿部圭秀一死啊，当时震惊了中外。为什么呢？因为阿部圭秀呢，他是抗战以来被八路军所击毙的第一个日本高级将领。
1: 嗯，
0: 而且呢，他也是当时啊职位最高的日本指挥官。这件事情在当时被称为叫黄土岭之战，非常不得了的。哎，这是我们说的一枚啊迫击炮。除了这个迫击炮以外呢，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
1: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
2: 北京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文化经纬线。
1: 时光在山河间镌刻印记，在文脉中藏进密码，
0: 或是一段传奇不为人知的注脚，或是一席夜话围炉而叙的清欢，
1: 静心邂逅岁月沉香，
0: 打捞文化里的闪光。
1: 文化经纬线，敬请收听。听最好听的历史，
2: 讲最有趣的段子，
1: 好声音，好故事，所有过往都是未来。
3: 听天下。
1: 本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好听的听，爱听的听，欢迎通过听听 FM 跟我们互动。
2: 这里是听天下，大家好，我是田阳。其实提起张幼仪呢，估计有相当一部分朋友会先想到徐志摩与林徽因以及陆小曼的爱情。

将银行内部的员工风气好好整顿了一番。这第一把火便是亲自下到员工中去监督工作。他二人把他的办公桌搬在银行大厅的最后头，以便俯瞰整个办公室的工作情况。这感觉有点像咱们上学时候开小差，结果一回身看到班主任正趴在后门窗户上看，您说这谁还敢上班摸鱼啊？而这第二把

亲自去迎接客户，他陪着笑脸提出以自己的信用做担保，还破例提高利息，只求客户能推迟半年提款。而就在对方同意之后，张幼仪日夜不离地将担保书带在身边，还一再嘱咐亲友，假如哪天他不幸被炮弹炸死了，那这张担保书都务必要用他的私房钱兑给人家。好在半年之后，银行的运营状况有了起色，4000块连本带利付给了客户，他这才松了口气。在张幼仪的竭力协助下，上海女子银行一直营业到解放初期。然而如果将时间倒退30年，她是绝对想不到自己有朝一日会与女强人这种词有什么关系。

思想先进、有着浪漫情怀的新时代女性。她徐大才子怎么甘心和一个为了结婚而辍学的女人白头偕老呢？在了解丈夫的想法之后，以夫为纲的张幼仪痛定思痛，决定弥补知识上的不足。她专门请来家教学习英语、地理、历史等课程，希望挽回丈夫的心意。然而徐志摩呢，根本不吃这一套，他一心盼着早点完成传宗接代的任务，好摆脱老婆远走高飞。所以三年后，他们的第一个孩子刚出生，徐志摩就拍拍屁股到美国留学去了，只留下张幼仪一个人在国内抚养孩子，侍奉公婆。

1920年，徐志摩为了追随偶像罗素，放弃了唾手可得的博士学位，屁颠屁颠的从美国跑去了英国读书，压根不管家里想让他回国走仕途的安排。徐志摩老爹徐申如也终于意识到了什么叫儿大不由爹。为了拴住儿子的心，老人家想出了个办法，那就是把儿媳妇也送出去伴读。可惜这招不仅没能拉回徐志摩，反而把张幼仪推进了火坑。为什么这么说呢？原来此时徐志摩已经疯狂地爱上了才女林徽因，张幼仪的出现无疑是他追爱路上的绊脚石。更悲剧的是，张幼仪刚到英国后不久就怀上了二胎，而当她兴冲冲地将怀孕的消息告诉丈夫时，徐志摩的第一反应居然是让她把孩子打掉。徐志摩呀，徐志摩，你说你对老婆没感觉了，把人家肚子又搞大了，是几个意思啊？你把她当什么了呢？说真的，如果不是亲身经历，恐怕换了谁都想象不到，风流浪漫的徐志摩竟然还有这么冷血绝情的一面。伤心欲绝的张幼仪离开了徐志摩，独自一人在异国他乡生下了小儿子。而就在孩子刚满月的时候，徐志摩突然找到了他，一起找上门的还有一张离婚协议。原来当时林徽因就快回国了，徐志摩想要尽快恢复自由身，追随林徽因，这对张幼仪来说无疑是最残忍的见面礼。但看到去意已决的丈夫，她二话没说，痛快地签上了字。3个月后，徐志摩为张幼仪写了一首告别诗，并和离婚通

离婚后的张幼仪一下成了漂泊异乡的单亲妈妈，思来想去，她还是决定留在国外深造，一方面可以避开国内的风言风语，另一方面也为家

转来到德国的一所学校读书。他努力学习德文，主攻幼儿教育专业，一切似乎都在向好的方向发展。可没想到天意弄人，小儿子竟因为一场重病，不到三岁就夭折了。在丧子的悲痛中，张幼仪艰难完成了学业，终于在1926年学成归国。此时的徐志摩正和陆小曼打得火热，两人即将结婚的消息铺天盖地地占据了各大报纸的头版头条。张幼仪没想到离婚这么多年，人们谈起徐志摩还不忘记把他拉出来评论一番。一次，他带着大儿

他怎么也不明白为什么世人眼中离婚的罪魁祸首会是他。然而此时的他并不会为了这些话自怨自艾。经过了4年的留学生活，张幼仪早就不是当年的徐家大少奶奶了，她要回到上海滩为自己活一次。

洋气。自己家的裁缝虽然技术过硬，但终归只是位土裁缝，很难让上流人士接受，这可怎么办呢？张幼仪想到了前夫的新欢陆小曼，其实这跟咱们现代人做广告的思路是一样的。新店想要招揽顾客，就得学会利用名人的影响力。当时的时尚界有南唐北陆的说法，说的就是名媛唐英和陆小曼。为了迅速打响自己的品牌，张幼仪再次低头请徐志摩帮忙。而在亲眼见证了张幼仪的努力和商业天赋之后，徐志摩不仅痛快地应承了下来，还为公司筹股和宣传的事儿到处奔走，甚至请来了当时著名的雕塑家给张幼仪做艺术总监。于是很快，张幼仪在上海一条繁华大街上开了一家服装店，取名云裳。开业当天，陆小曼和唐英双双出席，二人盛装打扮，吸引了无数顾客和记者。您想，和情敌联手做生意，这格局是一般人能比。

给苏医生。后来张幼仪移居美国生活，直至1988年去世，享年88岁。回顾张幼仪的一生，似乎很难将她与徐志摩完全划清界限。正如张幼仪晚年时自己说的那样，我要为离婚感谢徐志摩，若不是离婚，我可能永远都没有办法找到我自己，也没有办法

0: 静心邂逅岁月沉香，
1: 打捞文化里的闪光，
0: 文化经纬线，敬请收听。听最好听的历史，
2: 讲最有趣的段子，
0: 好声音，好故事，所有过往都是未来。听天下，本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好听的听，爱听的听，欢迎通过听听 FM 跟我们互动。
3: 咱们都知道，在国共战争时期，有一条不见血的隐秘战线，那就是地下党与情报系统。在共产党的潜伏者里，不乏许多优秀女性，她们潜伏在国民党内部，甚至与国民党的高官结为夫妻，为我党收集了大量重要情报。按理来说，这样的潜伏一旦被发现，这位女性党员多半连个全尸也剩不下。然而咱今天故事里的这位女主人公，在暴露身份之后，不仅没有出事儿，她的丈夫还加入了共产党，和她一起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她究竟是谁？这里头又有哪些不为人知的故事呢？为什么说周恩来是这对夫妻的红娘？这位男主角究竟做了什么，会被陈毅夸赞成共产党的后勤部长？

对妻子安全的担忧就超过了其他的忧虑。其实这个时候啊，陈尔进心里的天平已经开始倒向了妻子，甚至说倒向了共产党这一边。从此之后，他便开始更加注意妻子的出行安全，用另类的方式默默守护着妻子的革命事业。有的时候，陈尔进会当着王曼霞的面故意说一些国民党的会议日程之类的，为了让中共了解国民党的动向，他甚至把国民党内部的重要消息直接透露给王曼霞，好让中共能及早采取措施。陈尔进不知道，其实他的老婆和他谈恋爱的时候就已经是一个共产党员了，而和陈尔进结婚也不仅仅是想到的几句情报那么简单。王曼霞的最终目标就是策反自己同床共枕的丈夫。

时常参加学生运动。同时他也利用自己的家庭背景结识了不少国民党的高层，获得了很多有利于共产党的情报。毕业之后，王曼霞就顺理成章地成为了一名受周恩来直接领导的地下党员。长沙会战之前，周恩来找到王曼霞，提出要安排他去结交陈尔基。在组织的安排下，王曼霞参加了国民党军官俱乐部的舞会。为了吸引陈尔进的注意，他并没有直接上前搭讪，而是从容地在舞池跳舞，展示自己曼妙的身姿。很快，陈尔进发现了面前的这位美女，忍不住朝她走了过来，开始搭讪。这次闲聊非常愉快，王曼霞发现陈尔进并不像之前认识的一些国民党军官那样粗鄙，相反，他不但长得帅气，见识很广，而且非常有正义感，有满满的爱国热情，逐渐的对他心生好感。陈尔进就更不用说了，看上王曼霞的第一眼就忍不住红了脸。他发现这个姑娘跟自己之前认识的大小姐不一样，她对于军事问题有自己的一番见解，俩人三观相当一致，可以说是越聊越投机。在这之后，陈尔进多次约王曼霞出来约会，一来二去的，两个人的感情越来越好。这个时候的王曼霞其实是有点内疚的，因为她知道自己动机不纯，可另一方面她却又真心爱上了眼前的这个男人。所以当陈尔进跟她求婚的时候，这姑娘慌了。她先是稳住了陈尔进，说自己要考虑一下，接着马上向上级报告，说出了自己的真实想法，那就是她想答应求婚。那么党组织是什么态度呢？您别忘了，周恩来的目的本来就是让他取得陈尔进的信任，如今两个人的感情越来越好，如果能成功将陈尔进策反，不但组织上多了一个人才，王曼霞也能收获幸福，那这岂不是一举两得吗？而且就算是最终任务失败，陈尔进应该也不会忍心杀害自己的妻子，这也相当于保护了我党的地下工作者。于是周恩来批准了这门婚事。从表面上看，富商小姐配帅气军官，王曼霞和陈尔进就是一对门当户对的夫妻，但只有王曼霞知道他们婚姻里面的暗潮汹涌与信仰之间的对抗。

咱们前头提了，结婚以后呢，王曼霞的党员身份很快就被陈尔进发现了，但陈尔进呢没有拆穿，反而在默默地保护着妻子。其实这里头除了对妻子的爱，更有陈尔进对共产党理念的肯定。当时王曼霞总是把一些红色书籍带回家里，尤其是一些毛泽东的著作。陈尔进发现之后，不仅没有责备他，还会经常和他一起阅读这些书，甚至会研究到深夜。面对着这样的丈夫，不管是情感上还是理智上，王曼霞都不愿意再去隐瞒自己的身份。于是她大大方方地问丈夫，你愿不愿意和周恩来见一面？没想到陈尔进也非常爽快，直接答应了王曼霞的要求。两个人秘密去武汉见了周恩来，和周恩来促膝长谈了很久很久之后，陈尔进终于决定他要站在共产党这边，和妻子一样成为红色潜伏者。1939年，陈尔进光荣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从此之后，陈尔进成为了安插在国民党高层的一柄锋利的匕首，为党组织提供了无数重要情报。而且除了提供重要情报，陈尔进还为我党立了一大功。他做了什么呢？这个大功就是在抗日最艰难的时期，陈尔进给我党提供了枪炮和弹药。那他的军火物资都是从哪儿来的呢？

又是怎么运到共产党手上的呢？这个事儿要从一次地对空的炮战开始说起。当时陈尔进受到蒋介石的器重，被调到了总统府，成了蒋介石的心肝宝贝。

都轰下来，但是却一直没有得到批准。听着敌人的飞机在头顶轰鸣，看着老百姓无辜枉死，陈二进压抑不住心中的血性，一不做二不休，直接命令将士们朝日军的飞机开炮。这场战斗高炮团大获全胜，而且还有一架日军的战机是陈二进亲自打下来的。这一仗打击了日军的嚣张气焰，极大鼓舞了军民的信心，还让陈二

正好利用了官职之便，为中共争取了大批的枪支弹药，通过地下交通站秘密送到了苏北的抗日根据地。除了枪炮这种物资，陈二金还为共产党人提供了优秀的人才资源。由于他在家里会经常阅读共产党的报纸，在他的影响下，他的兄弟们也都对共产党十分向往。这里头最优秀的当属他的四弟陈尔镇。当年陈尔进亲自把四弟送到延安，加入了共产党。陈尔镇和陈尔进一样勇猛睿智，在解放战争时期就已经成为解放军38军团的政委。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更是成了东海舰队的副司令员。后来陈尔进的六弟八弟也陆陆续续加入了八路军、新四军。对于陈尔进来说，共产党是一支真正为人民谋福祉的部队。他坚信只有在共产党的队伍里，他才能实现自己的最大价值。而之所以能有这样的认识，也是因为他看透了国民党官场的腐败。尤其是在抗日战争胜利之后，国民党内部的腐败与混乱就显得更加严重。大大小小的官员在战争时期大发国难财，一些高级官员不但层层克扣军饷，甚至还会参与军火走私。要是放到从前，陈尔进得气得跺脚，但现在这些漏洞成了他为共产党搞到物资的有利机会。陈尔进把自己所有的家产和房产全部变卖，一分不剩地买了武器和弹药，再利用国民党的管理漏洞偷偷运出去。由于做事缜密，运输军火这么大的动作，他愣是一点纰漏都没出。每次军统局发现异常要追查的时候，都会在即将找到证据之前掉了链子。华东野战司令陈毅知道了这件事，高兴得合不拢嘴。他跑去朝周恩来说，陈二进这个小子真是好样的呀，他就是我们华野的后勤部长。1949年上海解放前，陈尔进接受共产党的指令，准备策反50万上海驻军起义。然而正当一切顺利进行的时候，我党内部出现了叛徒，把陈尔进的计划全部出卖给了军统特务头子上海警察局长毛森。这一次陈尔进还能化险为夷吗？先把结果告诉您，答案是没有。毛森本来就是一个杀人不眨眼的恶魔，解放前夕他预感到自己的末日已经来临，动作就更加疯狂了。在收到消息之后，毛森就带着一群军统特务冲到了陈尔进的家，带走了王曼霞，还有他们仅仅11个月大的儿子陈冠宁和奶妈。当陈尔进得到消息的时候，已经有大批的中共地下党员被毛森关押。为了保护还没暴露的同志，他主动走向了敌人。同时上海地下党组织也一直在联络各方力量营救，

照蒋介石的意思，对监狱中的政治犯严刑拷打，大肆屠杀。他对陈尔进和怀胎6个月的王曼霞用尽了酷刑，这对夫妇依旧一个字都不肯说。恼羞成怒的毛森最终下令枪杀这对夫妇。1949年5月19日，陈尔进、王曼霞等16名中共地下党员被押送到闸北的宋公园执行枪决。当时陈尔进穿着一身戎装，温柔地搀扶着怀有身孕的王曼霞，而王曼霞穿着合体的旗袍，紧紧依靠着陈尔进，夫妻二人一起走向刑场，脸上还带着从容的微笑。在不远处就是解放上海的隆隆炮声，在黎明到来之前，这些英雄就这样惨死在了蒋介石的枪口之下。中华人民王曼霞被追认为革命烈士，毛主席亲自给他们签发了革命烈士证书，永垂不朽。夫妻恩爱了台湾，另外6个分别交给不同的亲戚邻居抚养。那个从毛森手下侥幸逃脱的他们最冠宁，在16岁那年一直梦也圆了父母的梦。陈冠宁的儿子在18岁那年也穿上了军装，在潜艇上度过了6

0: 叫做按照的老方，按照柴火锅炖肉的这种方式去给大家进行制作。在会西县的工厂里边有大锅叫做锁香盔，而且呢用的是老柴火去给大家炖的这个酱料肉。
1: 嗯，
0: 头经五火烧开，二经文火味味，三经彻火焖捂，四经再添柴转中火，让这个胶质和筋都能嚼得动，然后在五经的时候再让这个肉在余温里边回笼睡个觉，这样出来以后，会西县酱料肉无论是它的软烂程度、筋味程度，还有这个筋能嚼出来那个弹牙的程度来说，都是非常非常好的，
1: 太讲究了。
0: 您切完片以后，您去看啊，整个的前腱子肉，首先里边那个筋儿都变成半透明的黄色，而且一口咬下去酱香特别特别的浓郁，这个就是好的牛肉，好的制作方式，而且慢慢炖慢慢酱酱出来的精心牛肉。而且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这个组合价格还非常非常具有性价比，来周老给大家介绍一下。
1: 今天我们这个组合呢是会西县西蒙草原的酱牛肉啊，是2025年

0: 拒绝非法捕猎，守护共同家园。
1: 今天节目的互动主题是办法总比困难多，
2: 远离 emo，
3: 这哪有迈不过去的坎儿啊。
4: 音频聊天互动，有我陪着你，
2: 我陪着你。
0: 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 TTFM， 和你一起听。
4: 以上为广告时间。
2: 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
5: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
0: 北京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小说联播。日复一日的牵挂，
1: 是我。你告诉我，你到底有没有爱过我？
2: 张爱玲在秋天度过了她最后一夜，
0: 年复一年的感动。
3: 我从来没有要求你爱过我。
4: 这是一场无声的战争。

0: 珍珠啊，为什么天涯海角也有这样的鬼故事啊，也有这样执迷于爱的冤魂呢？这个在水中早夭的维也纳女孩，为什么不在那个永恒的世界里让灵魂享受纯洁的静穆，偏偏眷恋这个令活人厌倦的人间呢？啊，你还没有尝到过爱的苦涩，爱的可怕，你根本就不知道爱是比死更令人恐怖的冤首。
1: 凄厉的警报声隐隐从剧场外面传进来，被鬼魂勾住了心的观众似乎忘记了外面的世界，毫无反应。大幕却突然落下，观众被从剧情中赶了出来，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大幕里走出了微笑着的剧场经理，他向观众席深深地鞠了一躬，说：女士们，先生们，请原谅我打扰了诸位，我不得不遵照官方的规定报告大家，现在外面正在发生空袭警报，观众中如果有人要进防空壕，请立即退席。
0: 观众席上纹丝不动，回答他的却是一阵自信而愉快的笑声。剧场经理微笑着退去，大幕重新拉开，维也纳鬼魂和管灯塔的美国青年又上台了。死去了90年的鬼魂竟然

0: 是他爱得发狂的姑娘。奥利弗置一切于不顾了，一口气说出了这么一大串，也不管是在何时何地。夕阳的余晖把奥利弗的全身都染成了金黄色，像一团熊熊的火焰。一对老夫妇相互搀扶着从他们身旁蹒跚走过，含着微笑朝这边看了一眼。虽然他们听不懂中国话，但也完全可以理解这两个年轻人之间发生了什么事。那老头的目光仿佛在说，这小伙子太性急了点儿。哎，我们也有过这种时候啊。
1: 这是一部玉的历史，这是消失了的。

见诱人探究的谜。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百集配乐大制作，豁达的长篇小说。

0: 了西边的阳光。他高大的身躯投下了一片长长的阴影，娇小的梁冰玉被整个埋在这阴影之中。他那淡青色的衣裙，白色的帽子，象牙色的肌肤，在天光的反射之下像一块晶莹的冰。突然而来的感情风暴的冲击使他惊恐，使他冷得发抖，一双惊恐的大眼睛望着奥利弗。
1: 哦，不，奥利弗，不不！
0: 狂热的奥利弗伸出那双铁钳般的强有力的手，摇晃着梁冰玉的肩膀。为什么不？为什么不？是亨特珠宝店配不上齐珍斋，还是我本人配不上你？
1: 不不。
0: 那么，是因为我们的血统吗？你总不会有西方人的那种臣服的偏见吧？他们看不起黑人和黄种人，也看不起欧亚混血的人。就因为这一点，我的同学曾经吃过我的拳头。可是你是中国人啊，和我的母亲一样是中国人，我的身上也流着中国的血液，中国也是我的祖国。
1: 奥利弗，不，我不是这个意思。
0: 那你还有什么理由可以拒绝我呢？
1: 我
0: 是因为这儿不是你的家吗？不愿意当黄种人的英国人，我们可以一起到中国去。
2: 梁冰玉感到全身酥软了，血流凝滞了，心脏麻木了，灵魂腾空了，仿佛自己变成了一片树叶，毫无抵御能力地在空中飘荡，只需一丝微风就可能坠入深渊。

0: 哀伤。梁，梁，
1: 啊，奥利弗！
0: 梁冰玉无力地靠在身边的栗树干上，犹如一只断了线、颓然坠落的风筝。被他推开的，不是杨琛，而是奥利弗，无辜的、可怜的奥利弗。
2: 但这又怎么样呢？梁冰玉那颗受过伤的心灵，已经把爱的门户永远封闭了，无论是谁，也难再把它敲开。求求你，奥利弗，不要逼我。我们可以成为最好的朋友，但不可能，不可能成为恋人。
0: 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
2: 是啊，为什么呢？梁冰玉无法回答他。杨琛的伪善和他有什么关系呢？奥利弗没有出卖自己的同胞，没有加害于任何人，他对于梁冰玉没有欺骗，只有爱。三年来，奥利弗一直在默默地爱着梁冰玉，关怀

才可以阻挡奥利弗的进攻。而在这一刻，梁冰玉的心灵又遭受了重重的一击。同样的话，

0: 梁冰雨无力地望了韩子琪一眼，就走回了自己的房间，把门关上了。
1: 荣获茅盾文学奖的百集配乐长篇小说《穆斯林的葬礼》今天就播送到这里，作品由北京出版社出版集团、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和人民文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评书联播。
1: 满台风雷吼，全凭一张口，与君平古今，说尽情与愁。FM 87.6，北京文艺广播。

0: 兄弟，听清楚没有？
1: 原来如此，实在是可恶。
2: 施主跟我没关系，我要不去，我师父得杀我。我靠着他吃饭，我怎么办？
1: 岳庭说跟你没关系，你起来起来，别跪着起去，起来讲话。
2: 我不敢，你饶了我才敢起来。
1: 饶你，你起来。
2: 哎，多谢二位。
1: 尽管如此，小老道战战兢兢在旁边站着直哆嗦。哎，这会儿岳庭又问我说，你跟你师父究竟怎么回事？他到底是干什么的？他为什么要加害于我？小老道看看金芙蓉，
2: 老人家，我说实话说瞎话？
1: 要废话
2: 自然说实话了，说吧，有什么说什么。
3: 无量天尊，哎呀，岳施主容禀吧，
1: 他那是这么回事。原来我们葛仙庵这小庙有一位观主，那是我亲师父，亲师父葛道爷，名字叫葛元禄。可是后来我老师要游方，上寺外溜达溜达，临行之时跟我交代说，叫我把庙宇看好。我当时问我师父，您什么时候回来？

该干什么能干什么，这我就感恩不尽。有朝一日我赴昭雪之后，我必要报大恩。行了行了。

马鞍桥上坐着两个中年的汉子，软包巾，披风，大带，挎着长剑，斜背着包袱，满脸都是尘土，就到了渡口这儿。云云，马匹带住，甩凳下马，有一人牵着，一个人去见官人。岳平就站起来了，差不多，差不多呀。看这个派头，这背不住是临安来的官人，他就着了急了，在门口来回溜，一会儿就见一个军官模样的人把这俩人送出来了。二位

0: 上年纪的人正说啊，明天咱就走啊。丞相交代的清楚，事在紧急啊，咱能不走吗？把信送上去，咱没事儿了，一领赏钱咱就回来了，这是肥差呀，我老哥哥。
1: 嗯，

0: 家通缉的要犯。
1: 对，对对对对。
0: 请问二位，你们是哪儿的？嗯，这不说我也知道。奸相秦桧府里的爪牙，要敢奔大金国的信使，是也不是？
2: 哎呀，哥哥兄弟，这小子什么都知道，不能留个活口的，杀杀！嗨，
3: 两柄宝剑跳过来，圈住月平。月平一不着急，二不着忙，身形转动，唰唰唰，杀杀！一伸手就是鬼影拂形嘛。啊，月平那手底多干净，相反的把两个人给圈到里头了。月平一想啊，留活口的，留活口的，我好问问是怎么回事。十几个照面之后，一转身，这功夫，别动，别动。

0: 房是轰然倒塌，母子二人吓得是目瞪口呆。
1: 多谢大侠相救。
2: 您客气了。汛期来临，老旧房屋要重点排查屋顶、墙体和地基，发现险情立即撤离。
0: 此正是旧房隐患藏风险，莫存侥幸酿险情。
3: 以上为广告时间。
4: 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
5: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
6: 北京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醒目书场。
1: 新事旧事英雄事，事事精彩，明笔暗笔惊人笔，笔笔生花。说不完的拜官野史、离奇秘案，数不尽的风流人物、掌故趣闻，醒目一响，照亮登场。欢迎收听北京文艺广播评书联播《醒目书场》。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咱们接着来说这部《英烈传奇》。
2: 书接前文，朱元璋要解瓜州之围呀，重新分兵派将，以长茂为主将，带领粉哪吒胡德济、武进忠、武进孝、长林长胜这几员小将闯连营，是直奔瓜州。几员小将十分兴奋，搬鞍镇镫，乘胯坐骑，也没带兵，也没带卒，几员将就直奔瓜州城。一边走着，长茂往左右看了看，我说咱哥几个都凑在一

感情莫逆，围长帽马首是瞻。听长帽在这吹呀、啊，真没听见一样。哎，心说话，爱英雄就英雄，爱狗熊就狗熊，反正我们俩也不争也不抢，就跟着混饭吃。所以长帽这么说呀，他们俩在那嘿嘿乐，一边说一边走，前面可就出现援兵的连营了。这连营就在瓜州的外围呀、啊，那兵丁把瓜州给围困了，连营就设在外头。长帽抬头一看，来准备啊，一鼓作气咱闯连营啊。几员小将把武器收拾好了，从马上先

怎么在这个地方小小的瓜州中了这个埋伏？哎，真是骄折必败啊！回头我见着元帅军师怎么交代？嘿，就一想，我还能不能见着？所以这两天呢，常宇春这火扯大了，派出去送信的人不知道能不能见着朱元璋，朱元璋的救兵什么时候能到啊？今天当兵的禀报说救兵来了，柳爷高兴，率领蝙蝠大将来到城头之上，往下一看呢，嚯，来了好几个年轻人。常六爷心花怒放，猫啊，你来了，你爹还活着呢。我寻思你早饿死了呢。爹爹，我奉主公军师所命到里边报号，先跟你见见面。今天晚上三更天举火为号，是大破敌兵啊。放心吧，猫太爷来了，爹你就没事了。好孩子，要那么说我就等到半夜。你就等半夜吧，白天好好歇歇，现在我就得回去见主公交令。咱一言为定了。常遇春呢还有心开城，但是又一想啊，不行，既然父子见面，信息送到了，那就完事儿了。就这样，几位小将跟常遇春告辞，常遇春在城中就开始准备。这小哥几个拨马又来闯联营，这哪是联营啊，成了菜市场了，哦，随便溜达呀。可是你进来容易，再想出去啊，没那么容易了。人家联营有准备了，原因当中是炮号连天呢，嘟嘟哒哒哒，几声炮响，重新组织队伍，一支精兵拦住去路。为首的是员老将啊，立马横枪。谁？就是陈子兴所说的那个镇三江胡神。这胡神长得七愣八叉一个大。

头顶七星花的峨眉冠，身披百花袍，内衬金锁连环甲。这双战靴是小巧玲珑，插在金镫里，斜挎百宝囊，掌中拖着一条七宝毒龙铲，手下的女兵是各抱双刀，一个个柳眉倒竖，杏眼圆翻，相貌堂堂，威风凛凛。长茂看罢多时，把嘴一撇，这怎么上战场还有女的呢？我知道了，这老糟头子大概就是那姓胡的，那女的可能就是他闺女，叫什么玩意儿也忘了。你看我对付他，你们给我压住阵脚。

0: 少耍贫嘴，说清楚点，你是谁太爷？
1: 对了，没说明白，城里头让你围住那个常玉春，知道不？那是我爹，我是他二儿子，我叫常茂，所以大伙儿都管我叫茂。

但是呢，凭借自己战场的经验，他还是没把长帽放在眼里。心说话，他一出一猛，杀我这措手不及，闯下来。真要跟我单挑啊，他未必是我的对手。你瞧那模样，骑的马上跟猴骑骆驼似的，就这德行还能打仗啊？哪知道一伸手，三五这回合，这托天叉正碰到禹王神槊上，腾腾腾腾腾腾，哎呀，把老头震得一撒手啊，这叉就给弹飞了。胡神两臂酸麻，不好，拨马就走。长豹飞马过来，两匹马挨近了，长豹把禹王神槊往左手一交，探出右手，砰，就抓住胡神的判甲丝绦。嗯，老头你过来吧，你就这样把胡神就给抓住了，唰，从马上给提了起来，一点马圈回来，回归本队，把胡神往地上一扔。你在这儿吧，你我扑通把老头摔的满眼都是金星啊。武进忠、武进孝过来解开判甲绦，把胡神是绳捆索绑。武进忠、武进孝还吹呢，就这两下子还领兵带队啊，这是老饭桶啊。那陈子兴把你吹的乌丢乌丢的，你看你什么不是，你看咱帽太爷一伸手就把你逮住了，你丢人不丢人呢？嗯，你还叫唤，我让你叫唤，给胡神来了一

房产来到胡金兰的马前。不管援兵援将还是长茂他们，往两军阵一看呢，哼，都是交口称赞。这爱美之心人皆有之啊，你不管是哪儿的人，一看这两个人真是金童玉女啊，这天生的一对儿。尤其两个人使的这个兵器还一样，长茂在后边就喊开了，哎呀，这看着可太登对儿了，我说胡大哥呀，你手下留情啊，可别把我嫂子给伤着。胡金兰一听这脸又红了，这什么东西，一个个的可气死我了。他柳眉倒竖，杏眼圆睁，这怎么了？

照亮说书有滋有味儿。我是田连元，推荐您收听醒目书场。

0: 以下是广告时间。
1: 肌肤盛宴，美丽不再等待。这个暑期，让我们一起绽放最耀眼的光彩。北广购物2026年7月1号至7月31号期间，整个7月全月享盛夏特惠活动，领取10至50块钱的优。

0: 哎呦，那你们这么做加那么多红枣啊、冰糖、银耳，您放心，不齁不腻不粘喉咙，
1: 因为它里边的冰糖放的含量特别少，
0: 嗯，
1: 甜味基本上就来自于梨和枣这两样，
0: 哎，
1: 然后里边是零香精、零色素、零防腐剂，拒绝人工添加剂。
0: 是，
1: 您拿回以后看那个配料表，特别特别的干净。
0: 好，
1: 今天这就是我们给大家带来的孝家记的这个冰糖银耳烤梨，一共是到手45罐，哎，每罐是160克，3两多。
0: 嗯，
1: 今天北广价45罐只需要199块钱。
0: 喜欢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400-015-5151，400-015-5151。
1: 北广告，
0: 放心购。
2: 以上是广告时间。

一起度过故事酒吧的一千零一夜。欢迎光临故事酒吧。今天来到酒吧的是一位父亲，他和妻子在外工作，女儿在老家成了留守儿童。当青春期的女儿成绩下滑，感情生活混乱，身为父亲，他做了什么？他能把女儿重新带到正确的道路上吗？

0: 莹莹啊，可能是到了叛逆期。哎呦，我这还是第一次知道13岁就会叛逆的。你说他要是真叛逆了，我们怎么管他呀？
1: 这个确实是个问题啊。不过还是得等跟他谈过，才知道怎么办才好吧。
0: 是啊，我们几天之后就回到了老家。到家第一件事就是先去检查莹莹的房间。我们发现她枕头底下藏着什么口红啊、眼影啊，然后我们还在一个很隐秘的床垫的夹层里面看到了一个带锁的日记本。我爱人当场就想给撬开，但是我把他给劝住了。我建议啊，还是让孩子亲口说比较好。
1: 哎，对孩子表示尊重，才能获得孩子的信任。你做得对啊。
0: 嗨，再对也是亡羊补牢啊。后来啊，我又和我爱人商量，决定和莹莹聊的时候先不提她早恋的事情，以免引起她的警觉。可是我们俩这心里啊也是打鼓，毕竟我俩假期有限，如果迟迟不解决这件事情，那要拖到什么时候啊？也就是那个时候我们才意识到，其实我们俩呀根本就不了解我们的女儿。她长这么大了，我们居然想不到一个合理的方式和她谈心。所以我们俩决定啊，无论她说什么一定不能指责，一定要好好听她说话。
1: 确实应该这样。那谈的结果怎么样呢？
0: 还真是出乎我们俩的意料啊，莹莹竟然上来全都摊牌了，而且没有任何的愧疚的感觉。哎，她说的特别镇定，你知道她怎么说的吗？她说，我辜负了你们，我同时爱上了两个高年级的男生，我知道我这样对不起你们，但是我并不想说谎。
1: 她竟然这么直接啊。
0: 哎呦，你知不知道，我当时第一反应，我就想扇她一巴掌。我从小到大，父母

0: 好多都穿上了名牌鞋名牌衣裳。这么一比呀、我女儿自己都说，她觉得她自己像是被父母遗弃了的孤儿。
1: 你看看，看来啊，不只是在城市，即便是在农村，也不能用老一套的方法。

0: 根基发育都比较早。哎，可是我过去呢，还是那套老思想，觉得亲情是天性，很多感情不需要用语言来表达，彼此都应该明白。可是我们家莹莹呢，因为缺少父爱，不仅物质上被穷养，连精神上都是贫穷的。这两种贫穷，就让她成了大家常说的那种一块糖就能骗走的女孩啊。
1: 嗯，不过好歹啊，知道症结在哪儿了，接下来就是怎么解决问题了。
0: 是啊，不过要解决，也真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情。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呢。我跟我爱人后来看了很多家庭教育的资料，最后我们俩呀，也商量出了一套办法。总的来说就是，补足莹莹缺乏的父爱，这样就能让她减少对异性的依赖。
1: 那你们的意思是，让她转学，和你们一起到城里生活？
0: 不，第一步先不那么仓促，毕竟莹莹已经适应了老家的生活，她对我们呢，现在也没有足够的信任，所以第一步啊，是我休假去陪她。哎，这次我也真是豁出去了，我休了一个半年的长假，专门留在老家陪她。虽然说这会减少不少的收入，但是我跟我爱人已经错过一次了，没有在女儿童年的时候好好的陪她，我们不能再错一次了。
1: 哎呀，要是所有留守儿童的父母都有你们这样的觉悟就好了。
0: 哎，其实也不是大家没有觉悟，毕竟很多人也是生活所迫。你看像我，歇半年在家里边也能吃饱饭，但是对于很多家庭来说，确实做不到这么陪孩子呀。既然我有这个条件，我再不为女儿付出，那就太说不过去了。

0: 这是你的鸡尾酒，它是用白兰地、橘子干桂酒、石榴糖浆和蛋黄调成的。悄悄拥抱，
1: 悄悄拥抱，
0: 拥抱是表达爱的一种方式。可能就像你之前说的那样，对于比较保守的人来说，拥抱这种行为，哎，就像你说我爱你一样，是很夸张也很没必要的。可是我却认为，无论是爱情还是亲情，有时候必须要通过行为和语言表达出来，才能让对方感受到自己的心，才能让对方明白自己是被爱着的。我想你现在肯定比任何人都更有切身的感受吧。
1: 没错啊，何止是要悄悄的拥抱啊，想抱就要大大方方的堂堂正正的抱抱。孩子小的时候我们不都是这么抱着他们的吗？
0: 说得对啊，毕竟我们的体会。

0: 以上为广。现在是北京时间14:00。你快乐吗？我很快乐。
1: 北京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有点意思。
1: 木桶里边倒甲鱼，
0: 这是
1: 到底是你。
0: 木桶里倒甲鱼，
1: 对，
0: 到底是我。

0: 养了个胖儿了。
1: 够快的呀。
0: 四月会爬，五月会跑，六月了把他送进学房，七月里提笔能写字，八月吟诗做文章，九月里进京去赶考，十月得中状元郎，十一月告老回家转，腊月三十进了阎王。
1: 哟，您这个节目叫什么呀？
0: 两头忙。
1: 对，来去啊都够忙的。
0: 您说这个小孩啊多命苦啊。
1: 苦在什么地方呢？
0: 这一辈子没喝过一碗饺子汤。
1: 对，哪怕坚持几个小时到初一呢，
0: 都没这个命啊。
1: 就是
0: 要说最难的
1: 啊，
0: 得说是高派。

0: 耳朵里边去，
1: 这不简单。
0: 头一排听着声音不能噪，
1: 最后一排听着呢
0: 也得听得见。
1: 你说多难吧，
0: 赶满垛字。
1: 嗯，
0: 不是一句两句啊，
1: 多少句啊，
0: 好几百句上千句，
1: 他那叫快而不乱呢、
0: 慢而不断，
1: 哎，
0: 一气呵成，
1: 这也不简单，
0: 有难度。
1: 您怎么样，
0: 我学一学吧。
1: 啊，唱唱吧。
0: 我学一学这高派
1: 啊，
0: 我再学这个高派呢三言两语对不住台北的观众朋友们，
1: 那您要
0: 卖卖力气
1: 怎么样呢，
0: 来长段。
1: 哎呀，这还真是长段，
0: 长段
1: 都快赶上你身高了，这段你看看。
0: 这么讲话不礼貌吧，
1: 光说就别比划了。
0: 行啊，卖卖力气。
1: 哎，
0: 可有一节
1: 啊，
0: 我怕我这个气力啊盯不下来
1: 啊。没关系、
0: 啊、
1: 你要是盯不住的话呀，我帮你唱两句缓解缓解。
0: 是这话。
1: 哎，
0: 没问题
1: 啊，
0: 我尽量。
1: 没问题，
0: 我尽量、啊、
1: 你也没问题，
0: 我尽量。
1: 嗯，
0: 因为我这两天亏气，我尽量。
1: 干嘛去了，亏气，尽量尽量，
0: 兴许呀、啊、能盯下来
1: 啊，
0: 兴许能盯下来，主要是调门高段子又长。
1: 是是是，
0: 兴许能盯下来
1: 啊，
0: 实在盯不下来都有个原谅。
1: 哎，这么好的观众
0: 都是老观众。
1: 是是是、哎，

0: 我唱的是这调门行吗？
1: 太行了。说您这个祖上有在宫里干活的是怎么着？
0: 你们祖上还太监，像话
1: 啊？我就不知道这声音打哪儿出来的。
0: 我唱的是
1: 啊，
0: 这叫脑后音。
1: 哦，脑后音，
0: 脑后摘音
1: 啊。哦，这不简单。
0: 就这调门
1: 你保持住了，这可
0: 不
1: 容易，不
0: 能落下来
1: 啊。
0: 啊，
1: 唱吧，
0: 就这调门啊，
1: 保持住了。
0: 哎，
1: 嗯。

0: 我唱的是
1: 往下。
0: 有一个小孩去放羊，我这个节目就这么长。
1: 完了，完了，没想到我还真盯下来了。
2: 废话，就两句再盯不下来，那更得了。
1: 这
2: 啊。

0: 啊，来，咱打齐了、啊，
1: 来来来、
0: 啊，掌声笑话，走、啊、走。
1: 尿去尿去尿！
0: 你嚷什么？
1: 这就让人笑话了吧？
0: 笑话你呢，没听见？
1: 还笑话我？
0: 对了，刚才我一个人打的时候挺齐的。
1: 废话，这俩人得配合好了啊。
0: 倒霉倒你身上了，
1: 怨我呀？
0: 你打不齐。
1: 行行行，
0: 真是的，
1: 再来一回。
0: 我呀追着点你
1: 啊，谁追着谁也是一样。
0: 我找你的手印，走走走，追着走。

0: 挨着
1: 怎么着挨着了？
0: 怎么腿短呢？
1: 啊，
0: 练功练的，
1: 练功把腿都练短了。
0: 对对对，第二句唱完了，这原因就说出来了。
1: 那我倒要听一听。
0: 你听着呀，
1: 你唱吧。
0: 嗯，这个何云伟为练嘴，练嘴练成了小短腿。啊，
1: 这也不像话。
0: 怎么不像话呀？
1: 为练嘴
0: 啊，
1: 练成小短腿。
0: 是是是，
1: 你想这道理啊。
0: 啊，
1: 这嘴跟这腿离着六尺多远，这不挨着呀。
0: 别人有六尺，你没有。你也就二尺
1: 三尺。
0: 哎，兄弟，多一尺还争的啊。
1: 这不挨着
0: 呀。挨着呀。
1: 又挨着了。
0: 我这没唱完呢，我这后头还一大堆词呢。

0: 练到了外边黑咕隆咚，练吐字，练发声，为练眼睛下苦功，看星星，看电灯，看蚊子是母还是公。他这半夜三更把眼睁，是急得李菁迷迷瞪瞪。他这抬头看满天星，低头看一捆葱，葱旁看萝卜缨，缨上看是一窝蜂，房顶看吊着个灯，灯下看是不倒翁，墙上看钉着个钉啊，钉上看是电子钟。看着看着花了眼，西北前天起了大风啊，说大风啊，好大风，刮得李菁发了懵，刮散了满天星，刮乱了一捆葱，刮蔫了萝卜缨，刮飞了一窝蜂，刮掉了啊，掉着个灯啊，刮倒了啊，不倒翁，刮松了啊，墙上的钉啊，刮停了啊，电子钟，霎时间的只刮得三星乱冲，电鹰飞风吊灯，小公松钉停灯，这个一个乱哄哄，这个李菁终于练成了大眼睛。
1: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2013年何云伟和李菁在台北演出的相声《竹声雅韵》。好，上半段的空中笑林暂时请您听到这儿，广告之后欢迎您继续回来聊相声听相声，主持人尚远在这里恭候着您，咱们过会儿见。

0: 在收听的是空中笑林。
1: 你来听回广播了吧？
2: 是
1: 的 ，FM 87.6，这空中笑林那现在开始了，相声和小品，幽默与笑话。新人新作，还有名段名家，什么说的学的。

0: 空中笑林乐去吧您。
1: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回到空中笑林的下半时段，我是尚远。上半时段听了青年名家的段子，下半时段我们请您欣赏老录音，这是高德明和王长友合说的新词旧话。高德明是北京相声的一面旗帜，他的表演极富市井气息，他红得很早啊，年头也比较长，曾被列为笑林五杰之一。这段新词旧话是高德明和王长友二位合作的，这也是一段非常珍贵的钢丝录音。
2: 这个相声就是这个民间呢这么一种技术，
3: 哎，不错，
2: 又叫语言的技术。
3: 对喽，
2: 说话，这个说话是最不容易了，
3: 那是很难呢。
2: 过去有这么一句话说，见什么人说什么话，说不一定。
3: 哎，
2: 见什么人说什么话，你要见这个工人同志说什么，
3: 嗯，
2: 到了工厂里头你应该跟人家怎么说。
3: 是喽，
2: 见着农民同志了，在这个生产地你应该怎么说。
3: 不错，
2: 坐会儿播种，
3: 嗯，
2: 坐会儿打岔，
3: 是，
2: 坐会儿添肥，
3: 哎，
2: 这是不容易的。
3: 是喽，
2: 还得说话有说话的规矩。
3: 有什么规矩？
2: 你那走在街上说话吧，
3: 是
2: 叫高问低答。
3: 哦，高问低答，
2: 你让人的要嗓音高，
3: 嗯，
2: 回答的嗓音矮，好听。
3: 哦，
2: 后头这位叫头了那位吧，大哥上哪儿啊？
3: 这位
2: 啊，到大街。
3: 哎，
2: 喝茶去吧。啊，我不渴。回见吧，回见吧，好听。
3: 是喽，
2: 您不信，您能给调个个儿？
3: 怎么调呢？
2: 来个低问高答，就跟这个位要打架似的。
3: 那不一样吗？
2: 不一样。大哥哪儿啊？大街。
3: 哦。
2: 喝茶去，不渴。您这坐，我不去。你怎么了？你
3: 就是
2: 他不好听。
3: 哎，
2: 您来这个说话还分早午晚。
3: 哦，早午晚，
2: 早些，晌午，晚上。
3: 是
2: 要让我说呀，早些的话跟晚上的话说不说的都不吃惊。
3: 怎么呢？
2: 那两句话全是废话。
3: 哦，废话。
2: 早晨见着必要说这么一句。
3: 哪句？
2: 您早起来了。你说这不是废话吗？他要不早起来，你们俩见得着吗？
3: 对呀，
2: 都在被窝里躺着，谁碰得见谁。晚上那句话还是废话。
3: 怎么
2: 晚上见着了您还没歇着呢？没有呢。你想要歇着不又碰不见了吗？
3: 是啊，
2: 这是废话呀，就得这么说。
3: 哎，
2: 你不信你要给调个个儿，把晚上的话搁早晨说，早晨的话搁夜里说，听着就那么别扭了。
3: 那调一个也一样。
2: 早晨刚七点钟，
3: 嗯，
2: 这边街坊在门口漱口，这位过去了，大哥，您还没歇着呢？啊，我还没歇着呢。昨儿我一宿我干嘛去了？
3: 就是，
2: 夜了都十一点了，见着这边的街坊了。大哥，您早起来了，可我整睡一天呢。
3: 呵，
2: 这是这个中午这句话好。
3: 哎，中午，
2: 中午见着您吃了吗？我先骗您了。这句话算对。
3: 是喽，
2: 还这个见着人说话有这么个规矩。
3: 什么规矩？
2: 见人呢要矬瘦，
3: 嗯，
2: 见物增价，能使对方那个满意。
3: 哎，
2: 见着物必要增价，人家买这个东西呀，明明的贵一点，
3: 是
2: 你也得说他买的便宜。
3: 哦，
2: 他满意。大哥，您这身制服做的可不错啊。
3: 啊，
2: 这个呢子多少钱一码呀？二十多万块钱。二十多万块钱可太便宜了。
3: 是，
2: 我们这边街坊那三十五的都不如您这二十多万块钱的。你说这个呢子多好啊，他听着起心了那么高兴。
3: 不错，
2: 人家买东西你可别包贬。
3: 哎，
2: 你要一包贬呢，他明天见你他许不理你了。
3: 是吗？
2: 大哥，你买的这什么呀？买的布，和您买的个布好。您怎么也不挑挑就买呀？您这布多少钱一尺啊？三千七。三千七，下街的两千二的都比这强得多呀。这个色不是正色呀。
3: 嗯，
2: 您再下一回水，红不红绿不绿，那多纯呢。
3: 哎，
2: 洗过三回了，跟冷布一模样了。
3: 呵，
2: 你想这位心了能痛快不能？
3: 当然了。
2: 见人，见人必要驼兽。
3: 哦，见人驼兽，
2: 见了年长的人了，上岁。

0: 硬朗啊，您今年还有70多了，
1: 是
0: 你们60几岁说、
1: 哦、
0: 老头听着高兴，您今年61也是62啊，哎，6162的74了，可74您可真结实，
1: 嗯，
0: 甭说幼年您练过吧，腰板不塌，您那拐棍拿的不跟玩意儿似的吗？我瞅您压根也没拄过，
1: 哎，
0: 您凭我们年轻的人走得还快呢，就这么两句话呀，能把这老头给督催的呀，紧走几步。
1: 哦，
0: 老二，好，好，好，回家吧，等。

0: 还上街了，您都走不动了。人家六十多，你说是七十几。
1: 好，
0: 二大爷，您今年七十几了？我七十几，我今年才六十一，六十一，我瞅您像七十六的了。
1: 嚯，
0: 您别出来了，您看您这肉的颜色也不好看，抬的纹都开了，您赶紧回家吧，预备预备吧。你想这老头没见面还能理你不能理你？
1: 绝不能理你，
0: 这是这个说话的规矩。
1: 哦，
0: 还这个说话，这个新的话就得先说，
1: 是是，
0: 老话就得老说。
1: 哦，
0: 你不能新。

0: 都是老话。
1: 哎，
0: 诸葛亮就不准说新的话。
1: 当然是。
0: 您哪有这么一出戏？您常听。
1: 哪出戏？
0: 三出戏凑在一起呢，为省字。
1: 哎，
0: 叫失控斩。
1: 哎，失街亭，空城计，斩马谡。
0: 到了这个马谡呢，被诸葛亮给拍走了。
1: 嗯，
0: 这个王平呢，跟这个马谡呢提呀，说先生也已经说了，让咱在山下的扎营了，你怎么在山上的扎营呢？背着马谡啊，画了个地图，
1: 哎，
0: 给诸葛亮送来了。
1: 是的。
0: 诸葛亮一看这个地图，诸葛亮必要说这么几句。
1: 说什么？
0: 好你大胆的马谡啊，临行之时山人怎样嘱咐于你，我让你靠山进水安营扎寨，偏偏在山顶扎营，恐怕寨亭难能保。
1: 哎，不错。
0: 这时候呢，像一个豹子。
1: 是。
0: 报，马谡失守街亭。
1: 嗯。
0: 诸葛亮把脸一沉，摆摊。
1: 摆摊。
0: 豹子下去了，诸葛亮还得说这么两句。
1: 说什么？
0: 突然将寨亭失守了，想当年夺帝也，先主也在夺帝错顾之时，
1: 嗯，
0: 也曾言道马谡言多其实，终无大用，今日错派马谡，乃亮之罪也。
1: 哎，不错，
0: 对不对呀？
1: 对，
0: 他就得说这个词儿。
1: 哦，
0: 诸葛亮嘛，就得说老词儿。
1: 你要说新词儿不成吗？
0: 诸葛亮说新词儿
1: 啊！
0: 诸葛亮说新词儿呢，您听着，那多别扭啊！诸葛亮说新词儿，
1: 嗯，
0: 也一瞅那个，山图，诸葛亮来这么一句，
1: 嗯，
0: 好你大胆的马谡，临行之时，山人怎样嘱咐于你，让你靠山进水，安营扎寨。你偏偏在山顶扎营，服从领导，无组织，无有纪律，个人独断专行。想当年，先主也在夺帝托孤之时，也曾介绍过你的材料，也是我没有深入掌握你的思想。今日失了寨亭，诸葛亮我的官僚主义特异的严重了。您听，那能像话吗？
1: 这不像话。
0: 诸葛亮啊，就得说老话。
1: 哎，
0: 您拿说现在的新名词来说，
1: 嗯，
0: 新名词看您在什么地方用。
1: 哎，
0: 可您用的得恰当。
1: 哎，得恰当。
0: 您要开会，开会要用新名词了。
1: 不错。
0: 您给人分析点事情，分析点事情要用新名词。
1: 对。
0: 您还得看一看。
1: 看什么？
0: 看看对方的那位同志，对方那位要是个进步人士，你给他往原则上分析，他都能够接受。
1: 哎，
0: 这新名词可不准滥用。
1: 哦，
0: 你要滥用新名词，用的那么不恰当啊，让人听得那么不舒服。
1: 实话，
0: 你拿我就是个事实的例子。
1: 什么事情？
0: 就前两天，我晚上回家吃饭，就我们那个爱人，我一进门一跟我说这新名词，说的我这份闹得横就甭提了。
1: 哦，
0: 一进门我问他。我说今天晚上咱们吃什么呀？晚上吃什么呀？我给你焖的饭。今天你走的也很早，我事先也没有好好的向你练习。
1: 嗯，
0: 我很主观的就把饭给你焖上了。你看一看我这是不是官僚主义的作风？您说这摊得上？
1: 哪挨得上？
0: 焖饭挨得上官僚主义什么事了？
1: 就是，
0: 我说焖饭就焖饭吧。
1: 嗯，
0: 我咱们吃什么菜呀？吃什么菜呀？肉丝我给你炒的韭菜，我希望你吃的时候多提点宝贵的意见。你说那还记得不就一炒韭菜吗？
1: 就是。
0: 我说你把那韭菜给那饭端过来吧。
1: 端过来吧。
0: 端过来呀，你要建立起劳动观点，不要剥削我的劳动力，我这挨得上挨不上啊？
1: 就是。
0: 不就是端着饭端着那韭菜，那有什么呀？你不端着我端。
1: 哎，
0: 端过韭菜了，我这么一尝啊，喝这韭菜这咸就甭提了。我咱们那酒这个咸了，
1: 搁盐搁多了，
0: 咸了。你克服一点吧，我克服一点。
1: 嘿，
0: 我吃完了没事，我咳嗽去。
1: 就是，
0: 我一吃这饭，还不如那韭菜呢。
1: 怎么了？
0: 现火生心儿。
1: 嘿，
0: 我咱们那饭可全生了，生了。你嫌困难不要低头
1: 啊！
0: 我生着喝着也得吃。我说这菜这么咸，这饭全生了。

0: 这东西没法吃啊，没法吃，你不能把它浪费了，我和他非吃不解。
1: 好嘛，
0: 我说你听点啊，咱说这个真理。
1: 对，
0: 这酒瓶这么咸，
1: 嗯，
0: 吃完了我咳嗽，
1: 哎，
0: 能把嗓子咳嗽哑喽。
1: 不错，
0: 吃了这生饭的我拉稀，
1: 嗯，
0: 不能上台，影响业务不影响业务。
1: 对，
0: 这么一说这才明白。
1: 哦，
0: 哎呀，你这么一分析批判吗，对于我的帮助不小。
1: 是，
0: 我承认这是我的错误了。
1: 嗯，
0: 这两天我什么我也不做了。
1: 怎么？
0: 我要做两天的反省。我你赶紧抓家伙吧。
1: 抓家伙。
2: 刚才您听到的是高德明、王长友合作的相声《新词旧话》，这是70多年前的一段珍贵的录音。下面再请您听一段《顺情说好话》，苏文茂、赵世忠合说。那么两位老先生呢，一位是天津的，一位是北京的老艺术家，那么在晚年呢数度合作，留下了珍贵的资料。
3: 这个我喜欢听赵世忠先生的相声。
4: 是吗？
3: 因为赵先生的相声，
4: 嗯，
3: 口甜。
4: 对了，我是冬枣是怎么着
3: 啊？

0: 您原籍是哪儿的人呢？
1: 我是北京人呢。
0: 北京人
1: 啊，
0: 生在北京。
1: 哎，生在北京，也长在北京，
0: 也住在北京。
1: 没错。
0: 太好了。
1: 嗯，
0: 一个人要住在北京啊，那是太幸福了。
1: 嗨，其实哪儿都一样，
0: 北京是我们人民的首都
1: 啊。
0: 各国代表团来到中国以后，首先到北京。
1: 对，
0: 北京既是政治文化的中心，它又是风景区，文化古迹是特别多呀。
1: 啊，对对对，
0: 你像室内有北海、中南海、故宫博物院
1: 啊，
0: 天坛、地坛、仙农坛，京西有万寿山、八大处、颐和园，没事您逛一逛多好。我告诉你，就是北京好，您就。

0: 太好了。
1: 是啊，
0: 天津是首都的东大门呢。
1: 对，
0: 九河下哨天津卫。天津那是我们全国三大城市之一呀、
1: 啊。哎，
0: 天津是一个著名的工商业城市。
1: 嗯，
0: 那国外影响很大。
1: 是是是，
0: 尤其我们天津是曲艺之乡。
1: 哎，
0: 我们好多观众那是最喜欢曲艺。
1: 对，
0: 全是我们曲艺的老观众。
1: 嗯，
0: 这地方喜欢听曲艺，喜欢听相声，您就在这住着，比哪儿都好。
1: 哦。

0: 像个50来岁的。
1: 您夸奖了，
0: 跟前有几个小孩啊？
1: 嗨，有3个犬子。
0: 我还犬子，
1: 太可
0: 那一定是男孩子
1: 啊。三个男孩子
0: 、太好了。您算这三个男孩子他要长大了，甭多了，一个人一天给您赚19.97，您算算您这一天得多大收入。您算
2: 这收入还真可以，还真没算过。
1: 一个是19块。

0: 以下是广告时间。
1: 肌肤盛宴，美丽不再等待，这个暑期让我们一起绽放最耀眼的光彩。北广购物2026年7月1号至7月31号期间，整个七月全月享盛夏特惠活动，领取10至50块钱的优惠券，购买更划算，还有清仓活动，买一送一，特价商品5折起，快来抢购吧！关注北广放心的微信小程序，随时下单哟。
2: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您准时收听我们的北广生活时间。北广生活时间是北京广播电视台自有的购物平台，北广购，放心购。各位好，我是主持人李红。
3: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小麦。咱们呀，这些年来哈，大家对于这个铁棍山药粉的关注度越来越高了。那么今天呢，我们带给您的这个吉心堂卢土铁棍山药粉，这个吉心堂给这个产品进行了升级，就是加了更多的硒这个元素，升级富硒，升质不加价。
2: 哎，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吉心堂的富硒卢土铁棍山药粉。大家都知道啊，之前我们给大家带来的这个山药粉是非常非常受到我们的客户和欢迎的。那么为什么大家要选择这款山药粉？原因是什么？原因是它的原料选的特别的实在。首先啊，我们要跟大家说一下，这个淮山粉，也就是淮庆的铁棍山药，和您在市面上买的那个铁棍山药其实还是有一点不同的。但是要真正称作淮山药的，它也就只在河南的这个焦作的温县呀、孟州啊、沁阳啊等等这几个地区。是因为卢土呢质地更加的硬，同时它的矿物质含量更加的高，所以它在生长的过程当中会变得更慢，富含着更多的黏蛋白、淀粉酶、游离氨基酸，以及非常非常丰富的铁、铜、锰、锌、钙等等等等的矿物质，这样的才叫做真正的淮山药。那么今天我们为什么叫做2024年的吉心堂的全新升级呢？是因为他们找到了一块富硒的卢土
3: 哦。
2: 那么正是因为他们把这个山药再种到这个富硒的卢土里边，所以使我们今天的这个淮山药的原料含有了非常非常丰富的硒元素。我们都知道硒元素人体内是无法合成的，而且人体本身的硒总含量为6到20毫克，由于人体内不能存在长期贮存硒的器官，所以说我们每天都要来一点硒。您可以去网上或者说看看电视，知道知道这个硒元素到底为什么这么重要。而且今天我们可不是今天空口白牙的在这儿跟大家说这件事儿啊，它是做过检验检测报告的，每1000克当中含有0.24克的硒。您别小瞧这0.24毫克，
3: 是
2: 不是任何食品都可以宣称富硒或者含硒的？那么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就是2024年吉心堂对于淮山粉这个产品的全新升级，它变成了吉心堂富硒卢土铁棍山药粉，而且它的组合和价格还是那么实在，还是那么优惠。来，小麦给大家介绍一下，
3: 我们带给您的吉心堂富硒卢土铁棍山药粉主品是8盒，每盒10袋，每袋12克，赠品呢额外再赠给您跟着主品。

0: 为广告时间。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你快乐吗？我很快乐。
1: 北京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我打电话举报。
1: 怎么了？怎么了？怎么了？
2: 小花，没事吧你？
0: 我有事儿，气死我了。
1: 哪坏了？
0: 气得我直哆嗦。
1: 这一定是血栓的前兆。
2: 没错，因为蛇开窍于心。
0: 哎呀，就这个，我看见十八九吧。一小伙子开着兰博基尼，带着他女朋友在咱们这个胡同这儿啊来回开炸街呢，不吵你啊？
1: 确实是，因为晚上啊，那个环境又近啊，
2: 他那共振，他那是持续性的，
1: 哎，
2: 共振共振共振。
0: 但是我觉得大磊老在那抠手，是不是一种叫强迫性反射？反射炎？
1: 你们俩说这病啊，科学一定是新课题，抠手炎、反射炎。这都是炎症吧，先说。
0: 有人说一烦躁啊，容易做重复性动作。你看那个动物园里的狼了吗？走八字儿。
2: 哎，小花，那你刚才是给人拦下来了吗？
0: 我骂他几句，他也不把我当回事儿。
1: 我心
2: 他就没听见。
1: 人在车里，这开那么大声，你
0: 哎，是，
1: 没听着，
0: 还冲我乐呢。
1: 那你是怎么看见那么快的车速？怎么还能冲你乐呢？
2: 他那意思啊，那车呀就到他面前踩一脚，
3: 哎，可气吗？
2: 嗯，然后绕一圈过来，当然停这儿
0: 了。
3: 可气吗？
0: 有什么了不起的？不就开个兰博基尼吗？
2: 是挺了不起，
0: 真是
2: 十八九人就开兰博基尼，
0: 你见过什么呀？
1: 一定不是自己的钱挣的。
0: 我开过那么多好车，我自了吗？
2: 你等一会儿，你开什么好车了？
0: 兰博基尼没有什么了不起的。
1: 他真往心里去，
2: 你看这劲儿。
0: 一个意大利车被合并好几次，
2: 你看看多少钱？
0: 给的这家给那家，有什么了不起的？
1: 这种闲话呀。
2: 恨疯了，
1: 价钱好，机器好，然后牌子好，不就这三好吗？真坐里边并不舒服，尤其是堵车的时候，又烧屁股。
0: 说对了，
2: 就是老跟躺着似的，是吧？
1: 对呀、啊，
0: 坐里边腰疼。
1: 而且这种跑车，我跟你说，减震都不好，因为它贴地速度快，
2: 车啊坐上去就嘎楞嘎楞的，
1: 你就得让它过那减速带，一会儿噔噔噔就颠粉。
0: 多少钱一辆？200多万的吧？哎呦，真有钱的人，你说多难听。
1: 我觉得可能你听着是不是难听，他们坐里边听就觉得好听了。
2: 说实话了啊，
1: 哎呦。
2: 反正啊，我觉得啊，人家开什么车啊，这都无所谓，没有素质。他刚才小花说那对。

0: 我多少是能够理解的，但是不能够在公共场合随意的干扰他人的生活呀，干扰他人的生活秩序啊。
1: 说的对，
0: 你看年轻的时候谁没有耍过酷呢？熬夜，穿那大白板鞋，
1: 你老给自己找一难说的词儿。

0: 还说我臭手行？开车你可不能说我臭手啊，开车只能说我手潮，没有说是臭手的，你用词不当。
1: 你说你昨天开车一拉车门把自己手夹上了，
0: 那不能叫臭手啊。
2: 哎，等会
0: 儿，你说我倒霉。
2: 这关车门夹手我听说过，拉车门怎么、
1: 拉车门他就得关车门，
0: 我拉车门那缝那边那缝挤着我手了。
1: 哎呦，开个车门都这样，还没说上车呢，刚一起步就听汽车报警，也手刹就没拉，掉掉掉掉掉掉，
0: 这车要炸呀、
1: 补给安全带手刹也没拉，双重报警，掉呱掉呱掉呱。

0: 证带的吗？
1: 我身份证带了，我身份证带了，
2: 带了，带了。
1: 这我
0: 老李，把这副驾驶交那边去。
1: 哎，来，老李说，老李别，
2: 哥，哥，
1: 兄弟，
0: 干嘛呀？又不是说给你们分家，请您出示一下驾照跟行驶本。您是驾驶者，请您出示您的驾照跟行驶本。
2: 他是我哥哥，我呢是他的胞弟。
0: 就说你们是一奶同胞，对吧？同父同母。那请您出示您的驾照跟行驶本。
2: 我开得好啊。
0: 您要是不配合我的工作，我就要对您进行警告。
2: 我配合了。
0: 老李，把那人带过来吧。
2: 哥，
1: 兄弟，我来了，兄弟，
2: 哥，
1: 我终于看见你了。
2: 是这么回事，警察同志，他呢拿着驾照了，但是可以说叫
1: 这我是哥哥，
2: 开的实在太不好了。
1: 是，但我有驾照，
2: 各种毛病还没有得到很好的指导，但我呢开的非常好。
0: 你有驾照吗？
2: 我呀正在学习，马上毕业。
1: 对，
2: 说是还没有，但完全是胜任。
1: 不是，您原谅，因为他是我亲兄弟。
2: 对，而且我
0: 是你亲爹，是你亲爹也不能开车呀。
2: 跟您解释一下，我哥呀这胆儿小，车又这么快，哎，这岔道又多，路不熟。
1: 您听我说，这个警察同志是这样，他呢虽然是我兄弟，但是在有些方面我必须承认他比我强，尤其在开车这个领域。但是他没学过，他也是会开，开的年头比我多，您知道吧？
0: 啊，
1: 所以呢，这个我让他开我也放心，您也可以放心。我是亲哥哥，我能不了解他吗？我能让他害我吗？
2: 我要是开不好，把我哥哥害了，
1: 对，
2: 我一辈子怎么过？
1: 对，
2: 是不是？
0: 这小伙子你也下来吧，
1: 哎，
0: 这俩人都带走，
1: 哎，
0: 车钥匙拔下来，
1: 哎，别，
0: 把车锁好了，
1: 哎，不是，兄弟，
2: 哥。
0: 你们俩关在一个车里呢，别哭了。
1: 老贾，您这不管窝头吗？
0: 这是夜查，等窝头等明天再说了啊。
2: 这个现场咱们看完以后呢，想必朋友们都对这个兄弟俩违章上路的事件是有所耳闻了。那这里到底违反了哪条交规呢？弟弟没有驾照还开车，除此以外就没违反其他交规吗？您再好好想想。刘宝瑞
1: 来了，他肯定不知道，我替他说。
2: 我们街头采访一下啊，看看有没有看出来还违反哪条家规的。
1: 家规
0: 规
2: 交规啊，您觉得他还违反了哪条？
1: 不知道
2: 啊。您呢，这位？
0: 哎，他这是
2: 哎，行，您这啊，我听着感觉像吧，他们是不是没到12个月就上高速了？
1: 哦，不到12月不让上高速，11月过去就不行。
2: 这位现场的嘉宾说的还挺有道理的，确实是。大家知道初次申领驾驶证的12个月为实习期，在这期间啊，驾驶人是不允许单独驾车上高速的。
0: 不能上高速？
2: 那是随便一个陪同就能够叫做非单独驾车上高速了吗？也不是，这车上啊必须得有一个更高准驾车型驾驶证3年以上的驾驶人陪同，才能够在实习期内驾车上高速。那么相关规定对驾驶员在实习期内上高速无陪驾的违法行为是怎么判定的呢？告诉您，这种行为要罚款150元。也就是说，这个事件当中的哥哥，好比说他车内如果坐的是他的爸爸，且驾龄在3年以上，
1: 是不是他爸爸不重要啊，关键是驾龄在3年以上，
2: 这个事情就顺理成章的可以上高速了。
0: 对，就是说新手开着车上高速得看这陪驾是谁。
2: 哎，所以我们下的这个现场是符合交规交法的。
3: 别紧张，儿子。
1: 我知道，我真让您出来不是干这个，您就坐着别说话就行啊。
3: 我得交代交代，托付托付呀。
1: 您托付给谁托付？这车就咱俩人，那不白托付了吗？
3: 爸爸一会儿全程的盯着你，知道吧？
1: 您不说话还能让我踏实点。
3: 病道必须打灯啊，不能跟人抢行。完了以后不能慌张，有情况先踩刹车。别在那乱打靶，好吧？
1: 打靶，还有打靶，
3: 打那方向盘啊！
1: 是爸爸，您确实您会开车。
3: 爸爸老司机了，你看这驾照多少年以上了？
1: 多少年以上？
3: 花家伙，这
1: 吓死我了！

0: 好吧，你踏踏实实看，有任何的问题不明白。
1: 您现在这话就不少了。
0: 好，起步吧。好，上高速。好，给油。哎，起。
1: 还起？还起？往哪儿起啊？
0: 看后视镜，观察左边。
1: 你不说话吧？
0: 那不说了。爸爸，我全程盯着你啊！你告诉你，你还认真的开。
1: 其实我不该说话了，他当时睡多好。

0: 警察同志，你别往心里去啊，他是我爸爸，不是您爸爸。
1: 是我没跟您争。
2: 有我了，有我了，都敲我了，我是爸爸，我是爸爸。
0: 我爸爸呢？虽然驾龄是很长了，但是呢，刚睡醒的时候呢，不是很清醒。爸爸，您看看怎么回事再说话。
2: 这闯祸了，肯定闯祸了。

0: 啪，你看看就系上了。
1: 注意安全，注意安全，
2: 哎、回家去，
1: 回家，回家，慢走啊！
0: 得亏是我盯得紧，这不是孩子就闯祸了。你这不把警察都给这
2: 爸爸，你接着睡吧。
0: 我盯着你，我睡什么睡啊？我一个错不了眼珠的看你。哈，哈。

快乐大街，快乐事儿，大千世界无奇不有，小院里更是包罗万象，希望您常来这儿坐一坐。主持人小底代表特约嘉宾相声演员王磊、叶鹏，欢迎您继续关注文艺广播，以下精彩

0: 以下是广告时间。
1: 肌肤盛宴，美丽不再等待，这个暑期让我们一起绽放最耀眼的光彩。北广购物2026年7月1号至7月31号期间，整个七月全月享盛夏特惠活动，领取10至50块钱的优惠券，购买更划算，还有清仓活动，买一送一，特价商品5折起，快来抢购吧！关注北广放心的微信小程序，随时下单哟。
2: 你好，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北广生活时间，我是周杰。那今天为大家带来的是状元海的南极磷虾酱。
3: 周老师好，各位听友好啊，咱们今天给大家推荐状元海的上市企业的回购率非常高的一款产品，就是咱们南极磷虾酱。那么提到这个南极磷虾酱，周老师啊，现在目前很多的客户在市面上是真正很难能买到，很难能吃到的。为什么呢？因为整个南极磷虾不是任何的品牌。

0: 51 51，这个虾酱给我的感觉啊，打开以后呢，不是那么稀，而且能看到那个虾的那种颗粒感啊。
1: 因为咱们所有的虾酱是虾头、虾壳、虾肉，给大家做到整虾的一个破壁，里面全部都是颗粒感非常强的这个虾肉啊。所以说回家开罐机时，咱们保质期能达到24个月常温储存就可以，非常的方便。所以说这款虾酱是您家里啊百搭的一款虾酱，无论是炒菜、炖菜，放一点都是非常提鲜的。
0: 所以我记住你回去做赛螃蟹啊，
1: 哎，
0: 这个摊鸡蛋的时候呢，搁2勺这样的虾酱，
1: 哎
0: 啊，这个摊完了以后哈，吃起来真的是非常的香。
1: 是，
0: 那今天这个组合呢，也是性价比非常高，是南极林虾酱135克一瓶，咱们连主品再赠品12瓶，加上12瓶，一共是24瓶，当然是前100名才能够享受这个优惠啊。那今天的价格呢是199元，那市面上这个组合的话要600-700了，所以呢，大家一定要抓紧时间来购买。
1: 但是啊，周老师，我打断一下啊，我想给大家做一个承诺啊，
0: 好，
1: 今天咱们所有的虾酱呢，保证是状元海专柜的正品，放心订购。第二呢，保证不添加防腐剂，也没有发酵过程。第三，咱们到家，周老师啊，全都是新日期新批次啊。
0: 好，我们的订购热线呢是400-015-5151，400-015-5151，北广购，放心购。
2: 以上是广告时间。
3: 哎，这雄鸡去哪儿了？
4: 去听听了。7月28号起，早间体育王牌雄鸡畅晓在听听 FM 独家播出。
3: 哦，那些我们爱听的主持人，还有那些常聊的事儿，还能听见吗？
4: 打开听听 FM， 每天早上7点到8点半，锁定雄鸡畅晓。
3: 嘿，行嘞，来的可都是家里人。
4: 以上为广告时间。

小孩一抬头一瞧，那儿唰唰放光，行了，别的没找着，我二嫂子金钗子找着了。那儿有亮官吗？过去捡吧。走两步，梆，嚯，还磕脑袋一样，拿手一摸，这是石头，矮着点。刚往下一低头一瞧，那光不在这儿了，跑那儿去了又。追，哈撩在这井底下东摸一把，西摸一把。这亮官呢，走几步往前窜一下，走几步往前窜一下，引着他呀，顺着井里边走出去了。越走越亮，越走越亮，越走越亮。走着走着一瞧，露天了。嘿，走出来了，一看还认识，怎么还在他们家？这不这井在房后头吗？解他们家这房后头啊，往上走有半拉小山坡，这山坡呢没田，种着好些个杂树，可也不一定是果树，也不是人工住的，什么都有。哎，但也有两棵果树，什么枣树啊苹果也有，没人打理，就是自然的下雨那就算浇树了，那果子呢就烂的地里头，也没什么人摘野果。这片小果林小树林后头有一大羊沟，年深日久啊没有人去，走着走着露天了，自己站这羊沟里头，他一看这地儿我认识，这是我们家房后的那片小林子，过来就这地方。回头再一瞧，黑漆漆的一个洞，洞口全是长草，你要从沟上的根本看不出这有一洞，他从这洞里钻出来他瞧见了，哦，和这通那口井，整个顺这山坡爬过来了。低头再一瞧啊，看见这亮光了，下腰捡起来，在长草当中啊捡起一面镜子来，一面铜镜，这铜镜也是个古镜，绿锈斑斑，这边是镜子面，翻过来一瞧啊，是篆文，不认识，古文很深，慢说他没上过小，上小也不认识，写的什么不知道，往怀里揣，饿了，再不回家家里该找了。他呢由后头绕大圈回来了，走的这家门口啊正碰上二奶奶。为什么？二奶奶在井口边喊半天呀，然后出来了，一望两望，他得瞧有没有跟着，有没有人发现，慢慢才绕大圈回家呢。这样呢顺底下走感觉快，他顺房后头绕过来，他也绕回来了，俩人整在大门这碰上，

啊，这小侄子比三叔还稍微时辰大一点，该让他们念点书。念书干什么？哎，念点书认点字好啊，咱们现在还雇人管账呢，我跟老二这文化上都有限，您看您年轻时候读那么些书，为什么不让我们俩念书啊？感情老员外包令仪有学问，有自己的书房，咱们上文书交代了。老头呢还出过事，但没做过大官，短短的当了几天小官就不当了。

跟大爷包山是棋友，他就把这事儿跟姓袁说了，说当家的，我们老爷子这回点头了，让我兄弟跟我儿子呀。

那找学生我什么事儿啊？作业说吧。就把要聘西岐老师这个事儿这么一说，宁老夫子听完了，手捻花白胡，点了点头。包大爷，不知道您跟当家的啊什么交情，既然同着来了，我呢可就不客气了，我就管的任教也不是不行，有这么三个条件。大当家的倒是跟我说了，您这仨条件我想再听您自己说说。头一条我是难以启齿，但讲无妨，我跟您说我绝不恼，那就是这个我上谁家去呀、啊、这本家的名誉不好，我绝不去，我要考察考察，这家里头要是为富不仁的，我是绝不肯去的。

0: 别再调侃脆弱的友情如塑料了。你们知道普通塑料需要多少年才能分解吗？
1: 200到500年。
0: 别再感慨冷淡的关系如冰山了。你们知道全球极地冰山的融化速度有多快吗？
1: 每秒就有3座奥运泳池的冰山。

0: 来自于 FM 87.6兆赫北京文艺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开心茶馆，我是高磊。哎，一听到我这个声音啊，大家咱们得好好的关注一下，因为咱们今天的节目有惊喜，有惊喜，有惊喜，重要的事情要说三遍哈。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呢，不光是我一个人跟您一起来聊，还请来了两位老朋友，赶紧来介绍一下啊。一位呢是咱们全邦园家居装饰有限公司品牌部的刘媛，媛媛你好。
1: 大家下午好。
0: 哎，欢迎媛媛。还有一位呢是咱们全邦园家居装饰有限公司品牌部的张文文，文文你好。
2: 大家下午好。
0: 哎呀，两位大美女好久没见呐。哎呀，这两天天太热了呀，尤其是上周末刚刚进入到中伏。
1: 嗯，对对对，
0: 这天儿真是应了老话儿，上蒸下煮，这个叫难受。那我们想先问问啊，先说个旁的，像你们美女一般都怎么找一凉快地儿，怎么驱暑降温呢？
1: 最好的办法就是不出门儿，没有，就是也会在，就是更多的是室内活动，比如说去那个，比如说汤泉什么的
0: 啊，
1: 对，它很凉快，然后或者说找一些室内的咖啡厅拍照。
0: 哎，
1: 然后就是在一些就是新媒体平台上嘛，就在那个网络平台上去搜啊，这些地方找到好看的地方就可以过去，但是绝对不会在室外多待的。
0: 小某书上是不是好多这种排行榜？
1: 对对对对对，
0: 北京室内的、室外的，全国各地的啊。
1: 对
0: 啊，这是咱们这个圆圆的这个避暑的小妙招。那文文呢？
2: 我根本不避，
0: 你不，
2: 我心静自然凉。我因为我避不上呀，你说我这天天上班我就跑啊，我不是跑东电，我就是跑电台，我回家我还得两边跑，我又回去我爸呢，又回去我们自个儿家，我还得接送孩子，那避不开，我只能选择心静自然凉。以往的夏天，应该都会黑一点，但我今年格外黑，因为很久不见的设计师见我，哎，玩，特别开心的过，你干啥去？你这么黑。我说你要会说话你多说一会儿，不会说话的话咱就这么着吧，我说我花钱美黑行不行？
0: 那咱妈见着文文是不是特心疼啊？
2: 我妈就说，
0: 哎，这闺女呀，
2: 我们这咋成小黑丫头了，你这干啥去，还能白回来吗？我说妈，到冬天我自然就白了。那确实就是啊，你一出去晒它就变黑，我觉得这个东西它没地儿可躲的，除非说真能做到我不出屋，或者我真的说我就去商场，但是你从家到商场的一个距离它不也得晒吗？健康点，黑点就黑点吧。
0: 对对对，更健康啊。虽然说啊，咱们这个作为这个中青年哈，年轻人、中年人，咱们可能到了这个特别冷或特别热的时候，也是没招没落的。但是咱们可以进，比如空调房啊，咱们可以选择像刚。

造这个绿色，也其实就是环保这一块嘛，两个方向。那基于适老化的改造呢，其实我们跟传统的模式的适老化还真的是有一些区别的啊。那我们今年其实进入到了有这样的一个系统，那其实就话说回来，你就比如说那什么叫做适老化改造呢？它真的不是说我就哪哪哪我加点这个防滑地垫，我哪哪哪我加点扶手，真的不是这样的。因为这样的话我们简简单单的网购一个几块钱我们就能解决，我们其实现在的话呢需要到咱们的父母的家里去看一看，然后进行一下相当于就是小小的采访嘛，看一下比如说老人的这个身体情况或者是行为习惯生活能力，那依托于我们有科技良方箱的科学依据，来对于根据我们的这个生活，所有家庭生活的成员，甚至老人要帮我们带孩子呀，或者我们一起住的话，把所有的成员的这样的怎么说呢，使用的情况都给综合评估一下，然后我们再根据居家环境呀，包括我们做这个厨房、卫生间、居室以及全屋各场景的这样的一个设计。您就比如说适老化我们用到最多的地面的做防滑拉槽的一个处理，这个是我们要长久性的，十年二十年它都不可能说这块地板也好呀，地砖也好有这个滑的一个这个滑的一个就是什么给它机会，都不可能有这个机会啊。另外的话呢，杜绝任何区域的一个积水湿滑，你就比如说我们做卫生间的地漏，现在大多数的地漏你甭管谁铺贴，你洗完澡就你不扫你不蹲它永远它有水，那你说年轻人可能穿个拖鞋还行，那老年人如果说他不小心的话呢，滑倒怎么办，或者是小孩子啊，那比如说我们在马桶两侧的话呢，我们会做这个

行图发给我们，我们给您看看我们现在设计的一些案例也好，带着您去工地看看也好，并且帮您核核报价也好啊。反正我们把价格给您申请到，其实说实话财贸院开业那会儿的价格了，并且我们涵盖了更多的新型的主材、新型的辅材、新型的家具、新型的定制还有现在最流行的灯具和窗帘，有这样的一个套餐，它做升级了，我们有适老化的改造，有有宠装的设计，甚至有同堂装的案例，还有有娃装的一些局部空间的展示，什么上下铺呀，包括树洞房呀，儿童房的小帐篷呀，再不就我们的书房怎么设计啊。您拨通这个电话，有设计师专

0: 涉及到一个额外的费用。
1: 对，
0: 就会说我们标配的就是正常化的设计，就是没有什么油宠装啊，没有什么铜糖装，就是我们正常装修的一个板块。但是如果您说您有特殊需求，一定要记住这两个字，特殊需求的话，那您可能要加多少多少钱的一个这个特殊需求的一个设计费。但是在全包园的 Q7 Pro 这个套餐当中，这112项生活的细节设计，外加刚才咱们说到的一些特殊需求的设计，比如说适老化改造、有宠装的改造，还有铜糖装、前瞻性设计，还有您家智能化的装修、轻智能化的装修给您包含在内，还包含了您家的整个一个户型的解析方案。就是比如说您说我们家这个面积不大，然后呢我想把这个小一居改成这个小两居，那我该怎么去进行改造，怎么去把这个户型调整一下会更合适，户型解析方案给您包含在内。再到您家的一个整个格局的规划，比如说解析完户型之后，您家这个格局怎么去改造会更加的合适，我们给放到您的设计方案当中。再到您家的施工过程当中，咱们用到的水电木瓦由不同工人的施工，还包含了施工过程当中用到的主材辅材，比如说您家的整体厨房卫生间的全部啊，厨房的话我们就是您家的橱柜、地柜、吊柜、台面还有洗菜盆龙头都给您包含在内。像您家的卫生间呢，给您包含了浴室镜柜、您家的花洒、马桶、卫浴的洁具全部包含在内。其他地方就是小到可能我们整个一个大地砖的通铺，那大到呢比如说整体的，比如说您家需要用到的墙漆啊，或者说各种各样的柜子啊，我们给您涵盖在内。然后还包含了部分的成品家具和部分的定制家具，还包含了软装灯具窗帘，还有您家装修完之后的开荒保洁。这么一整套流程服务呢，是全包园现在目前 Q7 Pro 套餐正在做的。但是您看我刚刚介绍了这么多，大家可能会想，那包了这么多是不是特别贵价格？我们针对于相当于我们今天7月31号嘛，已经是7月份叶之峰集团29周年加全包园9周年最后一天了。
1: 哦，这是最后一天了。
0: 大活动的最后一天了，所以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了一个比门店优惠5到8万的一个价格，而且这5到8万呢是5到8万起的一个价格。那正常来说，我们是按照套内面积啊，套内面积，如果您家套内面积是61平到65平的话，那我们今天有一个一口价包含129,900，就包含了刚才我说到的全部。那超出一个套内面积，比如说您家66平，您多加1099元。正常来说，门店我们这个月搞活动是1399，您今天打400-606-8866，单平米超出来的一个套内面积比门店还要少300块，您就反正记着，差不多如果说您家80平的话，基本上150,000左右搞定刚才我说到的全部，100平米的话差不多只需要170,000左右搞定刚才我说的全部。但是咱们今天所有的这些优惠啊，又是7月31号这个我觉得还是比较特殊的一个时间节点，您打通400-606-8866，我建议大家您先把优惠占上，然后明天后天又是周六和周天，
1: 对，
0: 然后我们在全包园的东五环旗舰店呢会有一个线下的落地的大活动。其实收官活动从上周就已经开始了，但是我们这周每次呢在活动结束的后面一周会有一个延续，所以您要是

0: 同样的小吃，您首次到店，又是通过电台端打通400-606-8866的话，我们还给您提供免费的打车接送的服务。那到了店，您看又吹空调，又吃小吃，把装修也看了，看一看是老化改造，还有今天介绍到的，比如说文文刚才说的，那可以坐着淋浴的淋浴器是什么样？那床头的 SOS 的一个这个我们的提醒装置是什么样子？您都可以看到。
1: 没错，所以说咱们在5点之前赶紧拨打400-606-8866，重复一下400-606-8866，这是刚才我们说到的咱们的这个 Q7 Pro 的新智整家套餐当中最吸引大家的一点呢，就是原来我们算面积呢都是按照啊这个咱们的
2: 建筑
1: 面积，
2: 没错、哎、
1: 但是这一次呢我们用到的都是套内面积，也就是实际的使用面积。

0: 咱们先捡一个重点说一说，
1: 嗯，
0: 哪儿是花的大头的钱呢？肯定是比如说家具呀，对不对啊？
1: 对，家具是一大方面，
0: 其中的一大头。我们这个基础的硬装是一方面，另外呢就是家具。咱们这边针对家具呢，今天呢有两个优惠的方向，一个呢是成品家具咱们直接送，还有一个是定制家具，您可以任意选。
1: 没错，
0: 咱先说一个吧，好不好？
1: 好，就是根据家具这一块，其实正常来说咱们装自己要装的话，装修是装修的钱，咱只买材料给工人钱，那么买家具咱们就是装完自己再去买。但是全包员呢，它叫整装，它从开业那一天开始我们就是带着家具做装修的。刚开业的时候可能只有五六个样板间，咱们选的范围特别少，对不对？
0: 嗯、
1: 现在的话，你像东五环的二层、一层，您都可以去选很多很多套家具啊。那怎么去选？我们按照您的面积来送。如果您说我户型差不多大一点，刚才刘源也算了，算了我多少平，80平差不多15-16万，100平差不多17万左右。
0: 对、嗯，
1: 甚至如果小户型的话，我们还含了您的拆除、修复、改水、改电、施工、主辅材，咱小户型50-60平的，8-9万块钱有这样的能装下来的套餐啊。反正怎么送啊，本期节目您在5点之前拨通全包员的电话，记得一定要拨通他，您一定说吆喝一声，你说我占优惠，400-606-8866，这通电话呢我们就会送您8到13件的成品家具。您想想这8件家具，这13件家具咱自己出去买不少钱呢。
0: 当然了，
1: 对，而且全包员的家具我们有从这个美国的缅因州进口来的，比如说这个白橡木或者是蜡木，我们运到国内过了脱敏期的话呢，我们制造家具，我们生产家具变成了北欧风格的，以前的魔法森林、挪威森林那个风格特别受欢迎。再比如说我们有这个进口的卡斯拉木，当然同样也是过了脱敏期，但我们做成了什么美式田园风、什么现代美式风，包括我们还有这个轻奢风格的，我们做成这样的家具供大家来选择。咱们自己去当地的这个国家去买一个沙发，您再运到国内，您看看多少钱。甚至您说我现在去某一个家具城，您随便去问，您8到13件下来的话呢，您没有个3-5万块钱您买不下来。但是今天我们有这个一口价的套餐，129,900起，超出一瓶您只花1099的这个价格，把8到13件的家具我们都送给您，而且有实木的，有顾家品牌的，还有这个全友品牌的，都是一线大牌。第一它这个环保达标，第二它样子肯定是都是现在流行的元素。比如说咱们坐实老化的话，选实木的，你说我这要混搭风，你也可以啊。你说我这个卧室我想要实木的床，但是呢客厅我想要功能的这个餐桌，我想要高一点的沙发，我想要这个怎么说呢，我想要这个好一点的这个电视柜，这都没问题。您到全包员的东店去任选就行，现在正好叶之峰集团有补贴，8到13件我们直接都送给您，不用您花钱了。以往我们来做客节目的话，有带来10,000块钱的家具券，但是10,000块钱肯定买不来8到13件的家具啊。所以说今天的优惠我们收官了，且战且珍惜，8月份肯定就收回了这些优惠啊。先打电话400-606-8866，这个我就不给大家说了。
0: 对，
1: 你选沙发、茶几、电视柜、餐桌、餐椅、灯具、窗帘、床、床头柜啊，您这个喜欢哪个
0: 任意选，
1: 对对对对，
0: 没错。
1: 然后定制我们是这么送的、啊、
0: 这么着，定制我们下一节跟大家继续分享，好不好？
1: 好嘞，好嘞。
0: 您现在五点之前赶紧拨打400-606-8866，重复一下400-606-8866。

0: 101.6。
1: 北京文艺广播提醒您，随时关注路况变化，注意驾驶安全。您正在收听的是开心茶馆。
2: 你们长字跟我来来了，这是四位。给这续人啊，这是囊定，这是天管啊。薄凉糖瓜子烟卷嘞，面包点心，看包嘞，看包嘞，当天的戏单。
3: 要干啥呀？我在这儿呢。嗨，楼上你们那孩子撒尿了。
4: 说半天了，您到底是干嘛的？
5: 开心茶馆掌柜兼跑堂的。
6: 谁呀？你说谁这是？谁呀？
7: 季彤和方明啊。
8: 方明是谁呀？
7: 二婶儿啊。
4: 我去你的吧。
9: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继续收听来自于 FM87.6 兆赫北京文艺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开心茶馆特别节目，我是高磊。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呢又请来了两位老朋友哈，来继续给大家介绍一下。一位呢是咱们全包园家居装饰有限公司品牌部的刘媛。媛媛你好。
10: 大家下午好。
9: 欢迎媛媛。另外一位呢是咱们全包园家居装饰有限公司品牌部的张文文。文文你好。
11: 大家下午好。
9: 欢迎两位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今天已经是7月31号了啊，马上咱们就迎来了8月份，暑期都过半了呀，时间过得好快呀。
11: 尤其是天天上班，我就觉得我还没过呢，什么呢，就到黑天了，确实时间真的不够用。
9: 是，哎，我也先再问一下，就是咱们关于装修方面的啊，有很多的朋友呢说夏天的时候是不是应该不要装修，因为夏天天气太热，湿度太大，你要是去愣装修的话呢，可能比如刷的墙漆呀，铺的墙。

0: 庄啊，是不是就不牢靠啊？我不知道，就因为咱们这么一算吧，反正今年2026年的夏天已经是差不多过了一半吧。
1: 对，
0: 咱们这边怎么样开工情况？
1: 其实说实话，这个季节我个人真的不建议装修，咱就正常走路都一身汗。
0: 是啊，
1: 偶尔给点雨就凉快那么一小会儿。如果说是真的，我们就不着急。你说您就错开这个夏天装修吧。对于行业来说，这淡的不能再淡的季节了，因为确实，你说设计师上到工地一身汗，你说这会儿你说文文咱上工地聊吧，我到你家我都热化了，确实是这样的。但是呢，对于我们消费者来说，我们想装修的话，可以去错峰占他们的优惠。都知道，你说咱就打个比方，这会儿我去买羽绒服，我到哪个店面我跟他划价，他，我不能说他赔钱吧，他便宜点他也愿意卖给我，
0: 肯定愿意啊，
1: 对不？因为。

那你说再淡的季节我们也有在开工的工地，这是实话。另外一点的话呢，现在正好有叶之峰集团给全包园的补贴，相当于让利给咱们消费者，他把价格还做得那么便宜，那我们未来一年之内有装修的需求，我们就用现在七八月份这么

0: 如果您说首次听说全包园这家是干嘛的，我们还打车去您的位置接您，看完装修我们还给您送回去啊。
1: 是，
0: 这是一个。但是前提是你别说文文说的再好，刘源说的再好，您得打全包园的电话，因为我做不了他们的主。你说到呢，我听那个开心茶馆文文说什么了，我做不了，你他们认电话号码，您就拨通400-606-8866，就是我占优惠。房子海淀的房子65平，或者我不知道多少平，你来量吧，都是可以的。你只要能确保你在我们的5点钟节目的结束之前，您占上这个优惠。以上说的，我们按照套内面积来计价，65左右。

作系统呀，你的智能没法用呀，我们的智能系统都是支持您家的小米生态的这些系统的啊。那另外一点就是定制，定制的话呢，您如果没在节目时段打电话到店，他们做活动是家具或者定制您二选一，

0: 这个说啊，一般呢，比如说我觉得老年人的做菜，反正我妈做得坐着，包饺子得坐着包， 对不对？咱们切菜猫腰，猫时间长了腰疼，
1: 腰受不了。
0: 对，有一个这个高低台的设计，咱愿意坐着就坐着，咱愿意站着就站着啊，甚至。

吊柜根本不够用，因为看着三米长，您想想咱七八十平房子，您这一坐就满了。但我们本期厨房的橱柜再给大家做升级，只限咱们节目时段报名的啊！您记得打电话400-606-8866，我们把橱柜、地柜、台面、吊柜。

至29,900，超出一个套内面积是10,990。那这个价格呢是新房专属的，因为老房它毕竟跟新房步骤不一样嘛。那这个老房咱们要多了拆除、修复、改水和改电，那多了四个步骤，相当于其实就多了四个工人的工费，还有四个工人他们用到的材料的费用。那这四个团队他所需要的费用呢，全包圆其实从一开始到现在

0: 100多款门吧，您可以任选，还包含了您家这个防盗门上的智能门锁、6种开锁方式、指纹、密码、刷卡、人脸识别、手机 APP， 还有一个钥匙开锁的功能，全部给您送在里面。最后一个是大家现在必须得占的，因为如果您说我准备在今年的金九银十凉快了之后，您说我再开始动工装修的话，那会儿老房的话，免费仓鼠的席位我们能够保证是您没有，肯定没有。对，
1: 我还以为你说
0: 那会儿没有，
1: 我们能保证的话给您争取一下，结果
0: 那会儿争取不了，就是没有，
1: 没有，
0: 就对，就是没有，就是那会儿的话，您再去排得排到什么时候的呀？

0: 在我们的直播时段，您拨通400-606-8866这个电话，因为五点之前肯定就下播了嘛。
1: 是是
0: 是。您打这个电话的话呢，我们再送您这个出具国家 CMA 检测报告的空气治理。

199元的九牧品牌的智能坐便器。夏天就是反正我是用惯了智能这个坐便器的话，我是用不了普通的了啊。反正您打电话400-606-8866，这个坐便器如果您没有站上直播时段的优惠，到店3999去买，20多种的遥控按键的功能，便后冲水，冲水模式可以调节，甚至加热的功能，外圈点亮的功能，自动冲水，包括什么等等等等的啊，就是无水箱等等等这些功能我就不介绍了，本期节目给大家送。

场高速出京方向五元桥区，京沪高速出京方向十八里店桥区，京开高速出京方向马家楼桥到新发地桥，京港澳高速出京方向大井桥到郭庄子，以上路段车多，行驶缓慢。

0: 小哥哥就是一对小姐姐
1: 啊。今天想跟大家来推荐的是平谷啊。你看我们今天跟大家互动的话题，第一个就是我的平谷印象。
0: 嗯，
1: 我不知道提起平谷大家的感受是什么。于我而言，去年有一个多月的时间，将近两个月的时间，因为在平谷频繁的去工作，所以对平谷的大桃有了非常丰富的认识。
0: 哎，你桃毛过敏吗？
1: 我不过敏，因为
0: 比较幸福。
1: 我老家在的那个区也是盛产大桃啊，所以
0: 甘肃大桃
1: 啊，对，我们
0: 兰州大桃，
1: 我们有一个安宁的白凤桃啊，所以就是也是桃盛产在那桃花盛开的地方，所以对桃子还真是比较有感情啊，而且现在正好。马上哎，应该已经到了吃桃子的季节了，
2: 对对对，
1: 对吧？啊，所以大家也可以多多来跟我们聊一聊，您对于平谷最深的印象是什么？而且今天我们也会跟大家说很多平谷的美食。
0: 对，今天我们说到美食的话，特别为大家请到的是豪华美食推荐团。来自于平谷，我们今天请到有四位老板，
1: 嗯，
0: 算是最近一段时间嘉宾最多的，
1: 是的，
0: 全都是老板。
1: 对，不过要说吃之前，先跟大家说一下，其实平谷呢，它是在北京市的东北部，这里呢，它是生态涵养区，是国家森林城市，而且它还有中国桃乡的美誉，
0: 嗯。好的，我们也听一听我们的嘉宾朋友一会儿给我们推荐，大家可以持续与我们进行互动啊。我们的互动方式呢，依然是您可以在听听 FM 的官方音频客户端，然后找到吃喝玩乐大搜索的聊天室，与我们进行互动交流。
1: 嗯，
0: 同时呢，您也可以来到我们的微信，在微信。

0: 吃饭怎么说？昨天
1: 叫列个
0: 列个
1: 啊，列个吃的啥呢？列个昨天上那个炊鸡蘸卷子炖了一锅，没吃了，打薄了。
0: 美女呢会说糖那个这不是糖上话，会说苹果话吗？丽丽再拉近一点，拉到自己嘴边。对，
2: 我也是说
0: 话筒拉过来就可以。
2: 我也是说苹果话。也是说苹果话。
0: 你觉得苹果话接近于哪的方言？
2: 我觉得接近于汤山吧。
3: 我闺蜜是唐山的，所以我个人觉得跟唐山话非常相似，都有点唱着说话的劲儿。
2: 对。

0: 然后呢，也可以把鱼放里边，然后呢，平谷呢也是出粉条的地儿，平谷的那个红薯粉条非常的好，然后呢，把粉条再放里边，也可以吃素的，就不放肉，放点那个各种炖菜啊、干菜，然后把粉条搁里，也可以做素卷子，跟东北铁锅炖还有一点点区别，首先卷子是死面卷子。
1: 哎，我听到这儿
2: 也可以贴饼子是吧？
0: 啊，也可以贴饼子。
1: 是，你看这个鸽子妈妈说：“哎呀，好久没有吃到粘卷子了。粘卷子有的时候大家会觉得。”

0: 但于我而言啊，说起平谷想到的还真的就是大桃。好像对于其他的大家会觉得，因为大桃实在是太知名了，把其他的很多的美食就给淹了，或者把它遗忘掉了。能不能先跟大家介绍一下，如果到了平谷，有没有什么能拿得非常拿得出手的招牌的美食要跟大家去说，或者一些招牌的农副产品？
1: 有，也那个接下来让我们那个美女老板介绍他们家的特色。
0: 好，
1: 他们家有好几管菜都可以打包带走，而且绝对是让你吃完之后还想打包。
0: 好呀，就是算是我们平谷本地的特色。
1: 对，叫平谷人家嘛。
0: 好，来跟我们来说一说吧。
2: 好，大家好。我们家就是代表咱们平谷本地的口味，按照平谷本地口味来调这个菜。现在我们家就是锅巴，我们家那个锅巴就是脆，让你吃完了不腻。就是好多现在咱们市里边还有顺义北京市里边的人来平谷吃，他就单程找我们家那个菜。虽说就是现在好多家也都在卖，但是他最初还是我平谷人家那块是第一份卖那个的。
3: 咱们家的锅巴，
0: 锅巴是什么？对，
2: 它是玉米，把玉米就是搅成糊状，放在锅里边把它摊好，完了以后再搁锅里边，或者是现在有那个空气炸锅，可以搁空气炸锅自己在家做。
3: 听见没有？空气炸锅，空气炸锅，这是
1: 平话出来了，
3: 非常好。
2: 或者是我们在店里都是用油炸，
0: 油炸，
2: 对，是。
1: 炸
0: 油炸油炸，完了我说油炸，我说用猪油炸吗？
3: 居然听出了油炸的味道。
2: 对，用油炸。
0: 哦，所以其实有两种，一个就是用那个我们刚说的空气炸锅可以用它，像烤一样，然后再一个就是用油炸的方法。
2: 对，
0: 它这个是就是炸出来，它就是锅巴就是主食吗？它没有一些调味吗？还是
2: 可以当主食，也可以当小零食，有调味，
3: 他们
0: 咸鲜口。
3: 有没有最后那个老北京以前吃的撕拉那个环节？
2: 没有。

0: 下酒菜，
1: 下酒
2: 可以配酒。
3: 他这个锅巴的创始是以咱们小时候农村大锅，那叫什么叉粥，叉粥把这粥快出之后，
1: 粥嘎巴
3: 留在锅底的锅嘎巴
0: 哦，
3: 演变过来现在改良成锅巴。
0: 就是以前煮粥的时候煮的久了，是不是？
3: 对，糊锅了。
0: 糊锅了，哎，明白了。那你这么说，我就理解了嘛，对吧？哦，是从这个演变过来，变成了一个大家喜欢吃的一个小零食也好，或者下酒菜也好。
2: 他现在就是在平谷卖的很火，
1: 桌桌必点。
2: 对，每桌都必点。有时候就是市里边他们来吃，他们留我微信，我就给他们快递。
0: 哦，可以。
2: 给他们快递发过来。
0: 行，这个有朋友在问了，说想问一下老板，那个在哪儿啊？是哪一家店问的？在哪儿？嘉宾的店在哪里？
4: 先这样，我们在群里头已经把今天刚才我们介绍的两家店，一个是崔记铁锅炖鱼沾卷子的平谷店，然后还有刚才我们说的平谷人家仁义礼智信的人，两个这个链接都发到咱们的微信群里，鸽子妈妈可以在群里面稍微查收一下就知道了。
0: 是的啊，抖音平台上的林就说这锅巴一定要蘸着汤吃，然后再加上这个锅巴的脆劲儿，就吃得很爽。我觉得可能一个地方会有一个地方它不同的吃法，
2: 对
0: 吧？
2: 对，我们平谷就是把它摊完以后，或用空气炸锅给它烤干，或者是炸干，那样放上调料，就是那样吃脆，就要它的那个脆感。
0: 哎，那如果比如说您快递到，比如说我们在这儿啊，我们要了一份，您这个闪送过来了，那我回家，比如它凉了或者没那么脆了，我再用锅这个空气炸锅复热一下，
2: 对，
0: 也可以。
2: 对，
0: 哦，好，朋友们，这个是可以，如果您暂时没有办法去到平谷，也是可以去快递，然后在家尝到的美食。
2: 对，
0: 这是第一个锅巴，然后算是我们平谷本地的一个特色，也是几位小的时候就已经品尝过的美食了。
2: 对，
0: 还有吗？
2: 还有我们家那个辣子鸡做的特别好吃。
0: 辣子鸡不是重庆的吗？
2: 对，你问到这个问题就是问到点上了。好多客人到我们家说我要点那重庆辣子鸡，我说不对，我说我们家这个就是平谷辣子鸡。
0: 平谷辣子鸡有什么不一样呢？
2: 我们是按照，因为我们是本地人嘛，他重庆那边人口味比较重，就是重辣重麻，我们平谷人说实话对这个辣不是特别的那个感兴趣，所以说我们是按平谷人的口味来调它这个辣子鸡的辣度跟麻度。
0: 它也是那种
2: 我们店就是每桌必点的，
0: 是炸过之后再做的那种吗？还是
2: 对
0: 哦，也是那种
4: 还是辣子鸡？
2: 对，
4: 但它就调了口了。
2: 对，它不是重庆辣子鸡，就是我们平谷口味的辣子鸡。
0: 哦，我还以为是那种山东那种炒鸡，就也是它不是也是什么辣子鸡？明白了，
4: 也是在辣椒里头挑鸡那种呗。
2: 对，我们是鸡多辣椒少
4: 啊，在鸡里头挑辣椒。
0: 可以可以啊，这个大家是如果去到我们店里面可以去点一点的，这些在平

0: 听说了，说平谷特色鱼菜用水库鱼垮炖，还再搭配上这个棒子面贴饼，鱼嫩汤鲜，就没有明显的土腥味儿。我们一会儿再跟大家聊聊鱼，好吧？咱先把这个特色的菜先跟大家聊完。
1: 嗯，好，
0: 这已经两道菜了。
1: 对，
0: 还有推荐吗？
1: 王妮，你推荐推荐一下你那边的菜吧。
0: 这是有多少家店？这是。

0: 精品的家常菜，地道平谷味儿。嗯，咱们家一般的物美价廉嘛，价格比较亲民，家庭小聚。
1: 对，一般来说，大家点。

0: 就我人少一点也能吃完，
1: 就是可以不用围在锅边的，是放在台面的，
2: 就一道菜，
1: 一道
2: 菜
1: 当做一道菜。商务宴请或者是家庭小聚，到来咱们家，因为好多的比较亲民的菜，比较拿手的，比如说这个溜腰花，这个酱大肘子，

0: 关注北京文艺广播公众号，输入拍照获取参赛方式。北京美，人人拍，用镜头捕捉北京范儿。
1: 以上为广告时间。三

我们来关注一下高速路的情况。京新高速进京方向上地桥到建亭桥，京藏高速进京方向西三旗桥到上清桥，出京方向马甸桥到北沙滩桥，京城高速出京方向京城主收费站到清河大桥，机场高速出京方向三元桥到四元桥，京港澳高速出京方向大井桥到大瓦窑桥，以上路段车多流量大。

0: 注意看，这个男人叫玉生，他靠近话筒，戴上耳机，他的身高1.71米。
1: 注意看，这个女人叫丹丹，她推起开关，按亮手机，她的歌声吃喝第一。
0: 注意看，这个男人叫卢迪，他翻开稿件，打开话匣，他的体重是个秘密。
1: 注意看，这个女人叫七七，她打开直播。

0: 知道因为是不是因为他属猴，咱调的头总是特别甜。我调的头也挺甜的。
1: 哎，你上次去了平谷，好多时候去研究桃，
0: 哦，
1: 有没有掌握一些挑桃的好方法？
0: 嗯，没有。就是我觉得这个桃有的时候真是碰运气，比如说就有一年它这个桃可能整体都甜，
1: 嗯，
0: 然后有一年它桃就没有很甜。我是问了当地的这个桃农，他们跟我说如果今年的雨水特别大的话，
1: 嗯，
0: 那可能桃的糖分就不是特别的好，
1: 嗯，
0: 而且因为平谷的大桃已经成为了这个知名商标嘛，所以他们对桃的品质是有要求的。他比如说是这个上市之前，或者他们卖这种精品桃之前，会去用那个糖度的那个测量仪去测一下那个糖度达到什么样才是属于符合标准的桃。而且也分，就他那个桃也分各种各样的品种，包括他的时间有早熟的，有晚熟的，还有刚刚我们说什么久保的，就不同品种之间也会有不同桃的味道，就真的讲究非常非常多，
1: 嗯，没错。今天我们给大家请来的是平谷当地的几位老板，组成一个平谷推荐美食的天团，嗯，我们再次为大家介绍一下，有请崔记铁锅炖鱼沾卷的平谷总店的崔亚斌崔老板，欢迎您。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平谷崔记铁锅炖鱼沾卷子的主理人，我叫崔亚斌，很高兴能在这里跟大家沟通。
1: 嗯，还有请到老城一锅平谷店的姜宝金姜总，欢迎你。
3: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咱们平谷老城一锅，
1: 老城一锅，
3: 主理人姜宝金。咱们家店在平谷最著名的餐饮一条街，也叫在我们平谷的小鬼街。
1: 餐饮一条街是吧？
3: 对对对，也叫平谷的鬼街。
1: 位于什么地方啊？
3: 位于咱们平谷的古风东路。
1: 餐饮一条街，它都是就是特色小店是吗？

0: 奥阳肯定爱吃。
1: 他是的，是的，是的，嗯。
2: 好多店管这叫炸香臭。
1: 哦，好吧，反正我是不太能找到它的那个精华所在。
0: 那你能吃四？你能吃湖南臭豆腐？
1: 可以。
0: 但是你上海也可以。
1: 可以。
0: 云南的也可以。
1: 也可以。
0: 就是受不了王致和。
1: 王致和确实有点臭。仅代表我个人意见，不是说这个不好吃啊，只不过就是每一个人他的那个口味是不一样的。你知道，就是对于羊蝎子这种美食，我最喜欢吃的是什么？是它那个骨髓。
0: 嗯，
1: 就是因为骨髓它的那个特点就是
0: 软糯，
1: 对，它又有脂肪，然后有点那种胶质，就你拿那个筷子也好，给它捅出来了之后，就是那种满嘴有那种油的那种汁香，我觉得很好吃。
2: 其实羊蝎子最好的吃法是拿手掰着吃。用手吃，别用筷子。
1: 嗯，
2: 用手掰开了，
0: 配手套，对吧？
2: 对，
0: 配手套掰着吃。哎，我前段时间可馋，你知道什么东西吗？
1: 什么？
0: 牛大骨
1: 啊！
0: 你有一段是就作为一个流量
1: 要长个了，哥
0: 啊？为啥呢？
1: 没事，我就说这个补钙。
0: 吓我一跳啊！又40多岁在发育、啊，
1: 怎么了？不可以吗？
0: 因为就是那个看那个很多短视频博主拍那个大一盆一盆的大的牛肉棒骨，然后。这么掰着吃啃上的那个筋儿，还有那么大条的牛骨髓，
1: 嗯，
0: 实际上那么大条的牛骨髓会香了，会不会腥啊？
2: 嗯，不腥，但是这
3: 做法不一样，
2: 有点腻，
0: 稍微有点腻。
1: 对，我觉得就骨髓这个东西，就是你吃少点儿，它是很香的，但是你吃多了就不行了，对吧？嗯，哎呀。

0: 尝了
1: 啊，
0: 我尝了，
1: 尝了，你怎么还不会爱上这一口呢？
0: 哦，那我努力再去感受一下它的美好吧。
1: 那玩意儿不是豆汁儿，我觉得是人都爱吃的。
0: 不是，就豆汁儿我挺爱喝的。
1: 嗯，
0: 我觉得豆汁儿不怪，但是这豆腐实在是有一点臭啊。但是我努力去适应一下，好不好啊？
1: 对。刚才见那个贾老板还帮着这个丽丽推荐了一下，他们家凉菜很有特点。就是咱们平谷人家有是凉菜，是不是一定要当地的很多特色的食材去拌呢？
2: 嗯，我那儿的凉菜就是主要是自己加工，就是我店里边的凉菜都是自己加工，比如说肘子、竹蹄儿、香肠、皮冻，就是猪皮冻。皮冻我们一般到夏天我们就不做了，因为到夏天
1: 不方便保存，
2: 对，它不成型，
1: 冻不起来。
2: 对，它成不了冻，因为里边不掺别的东西嘛。嗯，这些东西都是我们自己做，后厨自己加工。
3: 我觉得你家香肠好吃。
2: 对，
1: 香肠是哪种香肠啊？
2: 肉肠，
3: 平谷香肠。
2: 啊，平谷那边的，
1: 平谷那边还有自己的香肠。
3: 对，平谷自个儿的香肠。
2: 对，
3: 你用
1: 它是更像于风干肠啊，还是蒜肠啊，还是什么肠啊？还
2: 是
1: 红肠呢？
2: 就是猪肉跟淀粉，
4: 用肉跟淀粉灌到里边，然后搁锅再煮，煮熟它是软的，它既不像东北的哈尔滨红肠，也不像这个
3: 老北京蒜肠，
4: 老北京蒜肠，
3: 对，
4: 它要比老北京蒜肠肉要多，要比老北京蒜肠它要软，那个就是有粉肠，也有这个肉肠，还有这个就是咱平谷的肺肠，是吧？那大粗的肺肠里边是猪肺，跟
1: 猪肺做的，
4: 猪肺跟咱们的平谷的红薯淀粉。
5: 还有猪大，那是用猪大肠做的，
4: 对，
5: 对，
4: 非常粗的。
2: 肺肠我店里边没有，但是我们平谷是特色。
4: 平谷这些自己本地自己做的这些，像香肠啊、粉肠啊、猪肺肠啊，都是平谷的老一辈一直传吃到我们现在，就是我们小时候做席，做大席，家里红白喜事办事儿，
3: 必须要有的
4: 。这些东西还有这个蒸碗肉。
3: 过年了必须得有这个自个儿的香肠，
4: 有咱们平谷独特的自己的蒸碗肉，既不像那个梅菜扣肉，也不像米粉肉，它有平谷特色的豆豉味的，
3: 对，
4: 豆豉这个姜丝葱丝五花肉，
2: 并且我们家那个肉都是他养够一年的肥猪蒸出来的肉，就能吃出咱们小时候，我是80后啊，能吃出就是咱们小时候在家吃饭，就是做大席吃饭那个味道
0: 啊。你知道我特别喜欢吃粉肠，

0: 特色。然后呢，可以看着湖面，看着山景，去那个喝着咖啡。那个地方也是冬天的时候的那个白尾海雕，白尾海雕的最佳摄影地啊，那个可以在抖音里可以看看，是非常壮观的，每年都吸引了这个国家二级保护动物白尾海雕在那儿那个捕食的那个场景。
1: 哎，这个我们一。

0: 表预报编辑燕如祝愿各位生活愉快。
1: 北京文艺广播提醒您，随时关注路况变化，注意驾驶安全。

我们来关注一下高速路的情况。京新高速进京方向西二旗桥到建亭桥，京藏高速进京方向回龙观桥到上清桥，出京方向马甸桥到北沙滩桥，京城高速出京方向京城主收费站到清河大桥，机场高速出京方向尾沟桥到温榆大桥，京沪高速出京方向十八里店桥区，京开高速出京方向玉泉营桥。

0: 全方位解锁了美洲古文明的神秘密码。展览一共设置了三大展厅和美洲特色的美食展区，由墨西哥和秘鲁厨师监制的 taco 薄饼、美洲卷饼、牛油果味的绿豆糕，五种口味包括辣椒口味的冰淇淋都能在现场品尝。大家可以通过首都博物馆官方微信公众号以及小程序即刻购票，锁定观展名额。
1: 想让你的摄影作品被全程看见呢，继续参与1月1号就已经正式启动的北京美人人拍大众摄影征集活动，全年无休向各位邀约。春拍居庸关花海，夏摄雁栖湖清风，秋捕古北水镇红叶。

0: 炊记铁锅炖鱼粘卷的平谷总店崔亚斌，欢迎崔老板，还有老成一国平谷店的姜宝金姜老板，欢迎您，
1: 大家好。
0: 还有呢，来自于平谷人家的主理人张丽丽，欢迎您，
2: 大家好。
0: 再来一遍，话筒没开，
3: 来吧，
2: 大家好。
0: 同时我们请到的是鸿运楼的主理人倪二平倪总，欢迎你。
4: 听众朋友大家好。
0: 其实说到平谷大桃，刚才几位这个都在提黄桃，也就是说实际上平谷人绝对是从小非常爱吃黄桃罐头长大的，对吧？因为我们知道中国

0: 大家可以在抖音平台上面去搜索一下电台丹丹，在抖音平台上我个人的账号也正在直播当中哈。
1: 嗯，
0: 阿俊说了，80年代去探望病人的时候一定是要拿两瓶桃罐头的，特有面子。
1: 我记得那个时候是黄桃罐头，
0: 嗯，
1: 然后其次是橘子罐头，
0: 嗯，
1: 再其次是山楂罐头。
0: 山楂罐头我还真是没吃过。
1: 有是吧？北京咱小时候吃
2: 红果也叫红果就有，苹果就有，红果罐头也是比较普遍的。
1: 对，它是酸甜口里酸味更重，
2: 特别开胃。
3: 山楂罐头现在已经超过桃罐头的价格，
1: 是吗？
0: 是山楂贵吗？
3: 山楂贵，
2: 对，山楂贵。
3: 山楂贵。
1: 我记得小时候桃罐头还是独一无二的。

0: 都去过，这比较向往的一个地方。那时候，
1: 凉快，非常凉快，不用爬山。
0: 金海湖是第一个打造的旅游景点，
2: 对，
0: 然后它是第二个，所以说，很平坦里边。
1: 今天我们
0: 两边都是
3: 胡同水，
1: 两边是山，
4: 建天，
1: 对，一建天，
0: 建天
1: 瀑布，
0: 对
1: 啊，然后那里边的泉水也非常的甘甜。
0: 适合老年人、中年人，
1: 对
0: 他的腿脚不是特别那什么的，
1: 带孩子
0: 需要对，像我这样都不行，我的腿就适合走那路，不适合走那个台阶高的。
1: 那你没你，那你吃老成一锅吃的少，你多去那儿搞几锅老成一锅，你那腿就好了，
5: 补点脊髓。
0: 我这吃鸭子吃的多。
1: 今天来了，让我们给介绍平谷美食啊，我们也不能光介绍我们自己家里的那个美食是吧？然后呢，我们也把其他家的
0: 对
1: 特色的也给推荐给大家。我推荐一个吧，卢长老，就是在我们平谷的杜勒河镇啊那个街上，有一个叫八里香蛋糕。
5: 八里香蛋糕，
1: 对，八里香蛋糕。我为什么想说这个事儿呢？因为我给我很多的城里的朋友。

0: 报社里边卖的什么江米条啊，那个果子袋啊，了过就是像糖冬瓜，
1: 嗯
0: 啊，也外边裹着全是糖，像冬瓜那种。然后呢，现在大家伙都喜欢喝功夫茶。您喝功夫茶的时候，或您喝咱们老北京茉莉花茶的时候，您是不是特别想哎来点茶点？如果您有机会到平谷、到杜乐河、到八里香，您去买一点那儿的茶点，包括他们老传统那个自来红的那个月饼，
2: 嗯，
0: 是香油做的。哎呦，特别好吃，啊！我推荐给大家啊！这我不光是介绍我们崔记，我也介绍我们平。

0: 说实话，我个人会觉得里面的那个叫什么东西，就是那个青红丝，我个人不是很喜欢，但是您要说这个味道不一样，还真的是可以去尝一尝的啊。刚刚我看把我们的这个叫什么洞湖
1: 湖洞水，
0: 湖洞水然后发到我们的
2: 微信群中了
0: 啊。我在各个平台上去搜了一下，还真的挺好的，就是它这个景点，它不太像北京，有点像那个什么贵州啊，什么什么。这个包括像重庆啊，有点像那面的这个景致，对，还挺有意思的，我可以去一趟，我觉得，今天跟大家来聊这个平谷哈，大家有任何问题的话，也欢迎大家来跟我们实时的互动一下，包括我刚刚看到的，我们提到这个湖洞水里面好像还有漂流，
1: 啊，有漂流，
3: 有那是前天开始有的，
1: 对，
3: 开始有，
1: 很刺激，非常凉快。
0: 这个可以，因为确实好像说是整体的温度要比北京市区要低到5到6度呢，
1: 非常凉快。
0: 可以，朋友们，这个去一趟了之后再去我们今天推荐的这些地方去吃，吃点好吃的，对吧？
2: 我们这位朋友绿谷游子说，平谷烙肉饼更是一绝
1: 啊！烙肉饼，就在那个八里香对面有一个那个叫斗子玉肉饼。但是它起名叫斗子玉肉饼啊，它属于。北京和兴隆交界的一个特色，但那个肉饼店很火哈、我去过几次，很火，特过瘾。
4: 斗子玉是跟平谷接壤，其实就是平谷、像我们的根儿都是斗子玉、像崔总的根儿也是斗子玉、他跟咱们平谷的将军官
1: 啊
4: 只有一山之隔，
5: 没有一排子之隔
4: 啊，一排之隔。要按的历史来说。斗子玉在58年以前属于密运馆，
1: 他那个羊肉饼啊，羊肉饼太香，对对对，他那羊肉饼特别的那个香，然后那肉饼很厚，我觉得比平时跟肉
4: 平谷的肉饼确实要比香河的好吃，这是实话，
1: 要很厚、
4: 对，要很厚，我们平谷的肉饼是不是一层的，是很多层。
2: 对，我特别，因为我搞不明白这个斗子玉怎么写，然后我就专门搜了一下平谷肉饼。结果呢？果然弹出来就是他们家的店，
4: 双人那个徒弟的徒吧？
2: 对，
4: 那点是
2: 徒步的徒吧？
4: 对，徒步的徒，
2: 对，耳刀和走，
4: 对，
2: 然后加上一个子呢，就是儿子的子，玉是山玉的那个玉。好，也发到我们的群里，大家可以去尝一尝，就是看上去就好厚实啊。刚才您说的就是比香河肉饼要足，
5: 就是肉多。
0: 哦，
5: 肉多面少。
0: 你知道前两天我刷那个短视频，不是一到晚上短视频就会给你推荐各种美食吗？我忘了是哪一家的了，他那个面饼薄薄的一层，然后里面有好大一团肉，然后他把那个面饼就拽上来，然后把那个肉就包住，给他用那个擀面杖给他摊开了之后切切，就这种肉饼的话，就那个厚肉就特别的厚实、
1: 那叫撞馍，那是山东铺的，山东菏泽一带吧？
0: 是吧？我不知道我刷的剧是哪了、我觉得这个看着很香的样子呀，
2: 撞馍好像是有点发面是吗？
1: 没有，就是刚才、
0: 就我说的那种，他就是把那个
2: 很鼓很膨胀那种感觉，
0: 没有，他是特别的。着实它那个肉巨厚的一团，
1: 全是肉吧，
0: 对，然后给它一摊开，煎饼
4: 煎似的那种，
1: 对对对，和它转最早在菏泽那边，我在那边吃过呢，它叫撞馍，
0: 哦，
1: 也就跟肉饼差不多，
0: 对，反正它也就是把那个肉放到里面，它给它摊开了之后，那个肉不就也是油油的，然后它因为有煎的那个外面是脆脆的那种感觉吗？你看煎饼煎就说，哎呀，一说肉饼就馋了，到饭点了。
2: 说到这里给大家出一道题吧。这道题刚才我们一位听众朋友在发信息的时候实际上是有透露过，但我觉得丹丹可能没有看到。
0: 哪？
2: 说平谷有一种独特的非遗美食，是用本地修剪下来的桃木替代传统的柏木来熏制。这道菜叫 A 桃木熏鸡， B 桃木熏鸽， C 桃木烤鸭， D 桃木熏鱼。丹丹，你来猜一猜。
1: 熏鸽子
2: 啊，完了，透题了。
0: 好，桃木熏鸽。
2: 这个题目不要透题啊。
0: 我猜对了吗？是桃木熏鸽吗？
2: 对的。桃木熏鸽是平谷熊儿寨乡的特色菜肴。利用的是平谷22万亩的桃树修剪产生的桃木汁的资源，把这个桃木的清香融入鸽肉。然后现在也成为了平谷大桃之乡物产与饮食文化结合的典范了。你们有人吃过这个熏鸽子吗？
1: 吃过，
3: 炖狗那个是吧？

0: 对
1: 啊，挺火的，
2: 就熊二代
1: 啊，熊二代叫东狗烧熊蛾子是吧？
3: 熊二代现在还也是发展旅游业，
1: 啊、
3: 旅游业它这个农家院也非常多。
2: 好吃吗？
3: 嗯，
1: 味道挺好的，做的它跟那个城里的那个鸽子熏的方法不一样，因为它那第一是用桃木啊，桃木它比那木汁还是比较甜，比较那个又香又甜，然后他们自己做的还挺好的是吧？

0: 大鸽子、鸽子什么那个要干一些，熏的要大一些。
1: 对，他那鸽子大，用的是不是乳鸽，用的是那种大鸽子。
2: 哦、
0: 嗯。
1: 要，但是价格也是也得比
0: 口感更
1: 是贵，
0: 更金实一点。
2: 明白。小树不倒我不倒说了，平谷人家那个盐爆折头好吃。
0: 盐爆折头，嗯。
2: 盐爆折头。
0: 软爆折头，
2: 软爆折头、嗯，
0: 对对，
3: 你们说的是一道菜吧？
0: 是一道菜，
3: 是香菜炒的折头是吗？
0: 这是软爆属于徽菜，属于徽菜，但是就是咱们在老北京过去有软爆散丹，对吧？
4: 软爆肚丝，
0: 软爆肚丝。
3: 他们说的软爆就是咱们说的圆爆
2: 啊、嗯哦，有圆爆说的是一个哦，明白明白。
0: 我们现在推出一款就是软爆折头，就是咱们所吃的那个。老素折头，那就下酒，咱老北京人下酒必吃的老素折头。
2: 嗯
0: 啊，现在我们把它演变用软爆炒制，
5: 就是到、
0: 非常有特色。嗯，
5: 到平谷人家这儿，他又给改良了一下。
2: 明白了，嗯，这个
0: 点击率非常高，
3: 因为它这个
0: 它脆脆的，
3: 这个做法和这个食材比较配。
0: 对，
3: 因为这个原爆的东西讲究的就是火候菜，
0: 火候
3: 这可能翻炒不超。

0: 对，年轻气盛就说了，再配点盐焗花生米，刚刚好。
1: 来点8+1。
0: 是的，行吧，咱们第三时段先到这儿啊，我们第四时段跟大家接着聊，一会儿见。
2: 本栏目由中国建设银行北京市分行特约播出。
3: 龙卡信用卡清凉夏日分期畅购活动来了！
4: 2026年6月26日至9月30日，建行龙卡信。

0: 这是一阵风穿过树叶的声音，这是你坐进沙发伸懒腰的声音。
1: 您的消费32元。
0: 这是你的午餐发出的声音。北京广播大厦酒店10层观云阁中餐厅，一顿工作餐，片刻好心情。

气象指数是三级，不太适合晨练。明天的穿衣气象指数是七级，适合您穿薄短袖类的服装。明天的紫外线指数是四级，气温比较高，紫外线强度强。明天洗车指数是四级，有雨。

0: 应该是咱苹果这届应该一千多个孩子吧。
1: 嗯，
0: 咱们家已经抢走了50%的客源，全去咱们家办了，
2: 哦、
0: 几乎每天和每周六日都是爆满的，都是办升学宴，咱家实惠，
1: 落三层
0: 实惠。
2: 哦，就是那个盘子很大，哇！
0: 苹果人的思想就是，不管这个菜有多贵，你必须
3: 落下来，
0: 得打包走。
3: 哎，落下来，
0: 请客你必须要打包走。
2: 哦，得让大家能一边

0: 撸长老，
1: 这很适合我的微信头像啊。对，撸
0: 长老，
1: 挺有意思的。
2: 平谷大饼马上就申遗了，
3: 对，
2: 非物质文化遗产，
3: 对
1: 啊，
2: 狗嚼子大饼，
3: 对，
1: 什么？
3: 狗嚼子大饼，
1: 狗嚼子大饼，
3: 在那个卢长老在我那吃过，
4: 我们吃过了，
3: 夹鸡蛋。
4: 就是上次呢，是去崔记铁锅炖鱼蘸卷子顺义店的时候，然后呢，这个崔老板上的那个非常暄软的
3: 啊，
4: 酥脆暄软的
3: 外脆里嫩，
4: 然后它里面用了一种这个原材料
3: 啊，
4: 狗嚼子面，狗是那个苟活的狗，不是你想的，
1: 我以为是汪汪汪的那个狗，
3: 草字头的狗。他就是我给大家伙推荐的那个活动水风景区，他就是那家山的主产，别说还真没有，就这个、
4: 啊、是吧，
2: 长在
3: 山崖上，
2: 山崖上半山腰上边的花椒，就是狗嚼子
3: 不属于
2: 花椒，它属于
3: 形似花椒。我写那文章就是形似，长得像花椒，但是没有花椒的味道，不麻不辣，它是一种自己独特的香味儿，
4: 对，
2: 产量非常低，那个产量非常低，
5: 就是平武地界的一个
3: 特色，
2: 特色调料吧，
3: 特色调味品，
5: 就是你看那个花椒，它那个别的省份也有，特别四川，我们平武这边这个跟四川那个口味，四川是偏麻，我们就是咱们平武这边是偏香，就是它那个花椒，就是那个狗椒的，它就是。香跟麻是同时的，你要是四川那个，它就是偏麻，就是香味儿会少。平谷这边那个就是香味儿多，麻味儿少。
4: 当时我们是吃的摊那个笨鸡蛋
1: 啊，
4: 卷上那个饼，哎呀，我跟你讲，老香了。
2: 下次弄凉肘子，热烙饼卷凉肘子，
3: 下次上他们家吃去，他们家那个那大肘子，他们家那香叉。裹上那个卷饼更香，
1: 说的我都觉得挺香的，是吧？
2: 肘子用常温的，大饼刚出锅的，那一卷呢，那盖得了去了，那家伙
4: 得了去了，平谷话叫得了去了嘛，
1: 就是北京、这个、
4: 城区叫
1: 盖了帽了，都是一个意思，就是非常厉害的意思。
5: 平谷叫得着呢，
3: 活得死了。
1: 得死了，
3: 对，
1: 哦，对，
2: 得就是舒服的意思，
1: 明白，
2: 得死了，
1: 哎，还有朋友在说这个什么豆浆油条和这个说到豆腐的事儿，其实。

0: 我们是咸口的，就是跟锅那么大的油饼，
1: 特别厚，特别厚。
2: 是脆的还是软的呀？
0: 软的，
2: 软的，
0: 软的。按斤腰，你要一条，要两条，按秤称。
3: 然后大煎饼里边加油饼。
2: 煎饼里面加油饼，
4: 碳水，这天津有这样吃的，但天津
2: 它加果子吗？不是，煎饼加果子
4: 也有加油饼，
3: 加油饼，
4: 但是应该没有他说那么大。
0: 我们这边是煎饼皮儿，就是那个摊好那煎饼，然后
3: 放着
0: 卷卷油饼，放着葱，放香菜。
4: 照片多大？把人都遮住了
0: 啊！对对，就那么大，然后你可以要按秤称嘛，你吃两根就撕下来就那么多，
2: 明白了？
0: 或者吃3块钱的、4块钱的。
2: 我发现了，就是我们平谷的朋友呢，一个是比较实在，这个肉类的喜好程度很高，二一个呢也确实是喜欢碳水，对吧？碳水加碳水。
4: 关键我看到有的这个价格单上，你看比如说肉烧饼才卖4块钱，
1: 对，很实惠，
4: 这很正常那个价格是吧？
1: 差不多都没有超过4块，
4: 四五块钱。

0: 吃炊记这个
1: 饺子，
0: 那个饺子
1: 啊，
2: 嗯，
0: 在电大门口，
1: 啊、电
0: 那
1: 电大门口，
0: 电大门口那个那个店经常去，
1: 是啊，
0: 嗯，啊就要不然来说还说这个问题，
2: 嗯，啊、
3: 白色海海海海绵
2: 什么？
3: 这个听众，
2: 哦、
3: 我不是结巴啊，他就是叫白色海海海海绵。他说石林峡附近的民宿饭馆的烙饼好吃，
1: 嗯，
3: 放了当地的一种花椒，忘了叫什么，特香。
2: 啊，就我们刚说到的那个
1: 花椒子。
4: 你要到石林峡的话，现在他们有一家店可以推荐，叫叫什么呢？那个叫粗粮馆儿，那个他叫什么叫就一个粗粮馆，
2: 嗯，
4: 也就一进村的那个门口，他们家有那个大油饼跟那个做的那个粗粮细作，做的挺好的。
2: 嗯，是葛鑫说了，我特喜欢吃饺子。这个我虽然不是北京的啊，但是可能大家都喜欢吃饺子，也很想尝一尝北京的豆汁儿。对，这个就来北京就可以尝到啊，也欢迎你来北京来玩一玩。至今你看，我觉得我们今天跟大家说了很多的评估美食，阿俊就在说别犹豫了，明后天双休日，全家奔。

0: 广告时间。现在是北京时间19:00。
1: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
2: 北京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北京文艺广播提醒您，随时关注路况变化，注意驾驶安全。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环球旅行家。
1: 旅行是准备遇见一个未知的自己。
2: 这样许多的美景，你会迷失在地图上哪一道短暂的光阴？
3: 那里会有未知的飞行，
4: 看过了许多美景。
1: 旅行是要找回一个真正的自己。我在那个孩子的眼中看到了大溪地最美的黑珍珠的颜色。
4: 我把我跟他们的合影上传到了Instagram，
0: 还有朋友圈。旅行出发的时候，你可以拥有自己的世界。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

0: 杭州旅行家，欢迎各位来到节目当中，我是袁一。
1: 大暑过后呢，气温一直保持一个很高调的状态，所以室内的海洋馆也一直成为亲子家庭很好的选择。在之前的节目当中呢，我带大家去探秘过海洋馆的幕后繁育中心。当时我们去的这个海洋馆里的海洋繁育中心呢，是全中国最大的人工繁育海马的这么一个基地。那今天呢，我们要跟着旅行达人一起去探寻海洋世界了。这位达人也是我们环球旅行家的老朋友了，谭怀宇。他呀，熟悉他的朋友应该都知道，他的个人旅行风格呢很有特点，他喜欢深究并且链接广阔的知识海洋。我们也一起跟随怀宇去探寻一下他眼中的海洋馆、水族馆会是什么样一个不同的世界呢？欢迎收听我们节目的同时，去到各大手机应用平台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的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找到聊天室，参与到我们的话题互动当中。也欢迎您在新浪微博或者是视频号搜索北京文艺广播或者袁一 Ruby， 原来的袁依靠的一 RUBY， 以及小红书大 Ruby 大小的大，就可以找到我啦。
2: 冰岛塞里亚兰瀑布，
3: 阿拉斯加的雪梨，
2: 紫藤花隧道，
3: 布拉希尔珍宝咖喱，
2: 南美罗奈马山，
3: 多米尼克克罗拉黄金披萨，
2: 天空之境乌尤尼岩掌，百闻不如一见，一见不如体验，环球体验营。
4: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谭怀宇。
1: 今天您准备带我们去哪家海洋馆？
4: 去个交通方便的，然后那个技术含量高的，名气大。说这么多，实际上就是上海有一个叫上海海洋水族馆，
5: 带来一个关于海洋环保相关的演讲。大家可以看到我们的大海是什么样子呢？可能很多人觉得大海应该是这样，水清沙白，椰林树也很漂亮的一个场景。但我们现在大海可能面临到一些问题，它会是什么样的问题呢？它可能会面临到一些塑料污染的问题。给大家知道，塑料现在应该是在我们生活的各个方面，包括我们的海洋也现在面临着一些塑料的危机。大家知道海洋的美丽是我们可以通过视频照片可以介绍给大家，让大家看到关于这些美丽的东西，只有去热爱它才可以去保护它，这是我们惯以来的宗旨。所以我们想链接海洋跟公众，让大家去热爱海洋，喜欢海洋，大家才能够更好的保护海洋。

0: 到海洋馆里边先补充一下这知识，我作为我来说什么年龄组都应该去，而且刚才袁一你说的到那儿如果大人和孩子一起去那多好玩啊，是吧？
1: 嗯，

0: 特别
1: 看着就坏，是吗？
0: 对，我给他起名叫坏蛋鱼嘛，
1: 就是挂相是吧？
0: 对对对，黑鼻子，大黑鼻子，
1: 嗯，
0: 黑眼睛，然后身体呢像个炮弹的形状，
1: 嗯，
0: 看不见他的鳍，然后他就躲在一个那个岩石的下面一个地方，反正那地儿也暗，所以呢，哎，这个鱼为什么我以前没见过？我就当时我带着那水下相机呢，然后那 GoPro 我就拿那杆儿，就是试图要使劲离它很近去照它，但是它离我有2米远吧，我下不去，我当时是浮潜，下不去。

环球旅行家环球体验营，刚才我们跟着旅行达人怀宇去到上海海洋水族馆的时候，看了两个主题。一个故事呢，是关于把鱼分类成对应成武林高手的形象，还有就是我们认知当中的豚类，除了气鼓鼓胖乎乎的河豚以外，还有方形的黄澄澄的豚类，您见过吗？下回记得去海洋馆的时候要好好找一找。欢迎各位继续回到环球旅行家，我是袁一。在收听我们这期节目的同时呢，也欢迎您去到各大手机应用平台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的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跟我保持互动。今天我们在聊天室的设置的话题呢，是说一个你在海洋馆当中最喜欢的细节，可以是生物，可以是某一个设置，或者说是某一个环节，或者是某一种布置都可以，只要是在海洋馆当中发现的就可以告诉我们。当然如果您级别够的话，也欢迎您发照片在聊天室当中跟我们分享。

0: 所以呢，这鱼类有好多，比如说他们身上那个鱼刺长出来，鱼的骨头长出来，像那个叫狮子鱼，狮子鱼长得真是帅啊，
1: 就是它的那个毛发就像是狮子的鬃毛一样，能够随风飘荡，但它是随着浪可以飘动。

0: 我们这个海洋生物学家，他们研究了一个类型，叫做沉船潜水。嗯，进那沉船里边，因为沉船沉下去之后，玻璃全碎了。嗯，那么慢慢的里头又有好多海洋生物，所以
1: 对，就会成为一个生态体系。
0: 所以得带着灯去。
2: 带着灯去，那里都是黑的，所以灯一进去一照，哇，里头有一个漆黑的环境里有一条狮子鱼，真漂亮。所以它那浑身上下那个曼妙的样子，身上就两个颜色，就是白色和棕色。
1: 对
2: 啊，所以狮子，狮子因为一说狮子不会想起母狮子，一定是雄狮，雄狮那鬃毛是吧，炸起来那厉害啊。然后狮子鱼是不会叫，但是狮子鱼浑身上下都是

0: 后者它有那个针对
1: 文字版的
0: 文字版。另外呢，它我跟你说它个儿大嘛，它一共分26个区，
1: 嗯，
0: 所以呢26个区，比如说它这个南美区、非洲区、澳洲区，
1: 哦，它是按地理来分布的，
0: 按地理来分的，它是按着所以呢，它这生物种群，从这个一分开以后，我们就能看到，比如说那南美离亚洲那多远啊，是吧？嗯，所以那个鱼类一般来说能游过太平洋的那就太少了，所以呢这个巡游鱼类也过不来。而一些比较罕见的鱼的品种，它们都是活化石，
1: 嗯，
0: 所以呢在那儿见到过几种活化石，我觉得真是毁三观
1: 啊。怎么呢？
0: 它是毁三观，因为这个鱼啊，你说这鱼类是脊椎动物的祖先，它叫做脊索动物门，
1: 嗯，
0: 世界最早的鱼类呢，化石是中国，在中国云南有一地方叫海口镇，澄江，海口镇，在那儿发现了一种鱼，那鱼很小，但是它已经具备脊椎系统了，就是在此之前都是虫子，
1: 嗯，
0: 都是节肢动物，像什么那个，什么三叶虫啊，全是这样的，
1: 嗯，
0: 那鱼类呢，进化出来，实际上它也是。还是未解之谜，因为寒武纪大爆发，那突然之间这门怎么一下就凑齐了，有这个脊椎脊索动物门诞生了之后，才有脊椎动物的一个大家族，最后到人类嘛，是吧？所以呢最早的鱼类就是那个小鱼，叫海口鱼，
1: 嗯，
0: 这海口鱼不是那个海南那个海口鱼，
1: 嗯，
0: 而是澄江的一个海口镇叫海口鱼。但是这鱼呢后来它不是都在海里生活吗？我们现在知道那有很多动物，有一大部分动物都上了陆地了，那上了陆地是怎么来的呀？
1: 嗯，
0: 所以呢这个鱼呢上了陆地以后，它们是怎么慢慢的演化的，叫演化不叫进化，
1: 嗯，
0: 就是鱼上了陆地之后呢，它那个腿慢慢就那什么了，就发达了。另外呢以前在水里呼吸靠的是肺，不靠的是鳃，
1: 鳃，嗯，
0: 靠的是鳃。那么上了陆地以后呢，那鳃就不如肺，它呼吸着好。于是呢，上了陆地以后，用鳃呼吸的都活不了，又回海里去了。于是呢，上了陆地呢，就转成肺了。于是呢，这个会不会有一种鱼是用肺呼吸的呢？
1: 嗯，
0: 毫无疑问是有的。所以这个鱼，这种鱼类呢叫肺鱼。肺鱼呢现在在地球上呢生活在非洲、南美和澳大利亚。那为什么只有这三个地方有肺鱼呢？原因是地球上的板块是移动的，
1: 嗯，
0: 原来这三块陆地是连起来的，
1: 嗯，
0: 而这三块陆地和中国，它中国原来就是几个海里头飘着的大岛，比如说华南是一大岛，华北是一大岛，然后再往北是那西伯利亚，这几个大岛后来这几个大岛撞到一起了，才形成了这个亚洲。那么原来呢就是南美、非洲和澳大利亚它是一块儿的，所以在这上的物种嘛它有迁移，所以呢在这上面生活的这肺鱼呢，后来呢就是由于这几块，由于板块运动嘛，它裂开了，澳大利亚实际上还是南极板块的一部分。

0: 识它是变温动物，它一冷了的话它脑频就低，脑频低的话就特傻，傻完了以后你想想这食肉的这个爬行类最后它反应慢，它吃不着东西怎么办呀？
1: 嗯，
0: 比如说蛇类啊、乌龟啊、什么鳄鱼啊，这都是要冬眠的。当然鳄鱼都人家腿长得就是虽然肚皮贴着地，但是它还是要去就是热带的地方吧。有些去不了热带的地方，是蛇什么的就冬眠。
1: 嗯，
0: 所以呢，但是这肺鱼是夏眠，原因是没水了，它怎么办？它靠肺呼吸，所以一到夏天的时候，它就在一个洞里头就待着就能活下来。等再一个雨季到来的时候，哎，它就活了。
1: 嗯，
0: 所以呢，这个没见到肺鱼的时候，我不知道有夏眠这事儿。
1: 你看夏眠这个概念确实是第一次听说，但是呢容祖儿有一首歌就叫做在夏天冬眠，耳边听到的就是这首歌曲。这里是环球旅行家环球体验营，稍后继续跟随袁一和旅行达人怀宇深潜在海底世界。

0: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环球旅行家，我是袁一。今天呢，我们跟随旅行达人谭怀宇，他也是一个博物达人，在历史啊、人文啊，包括生物动物学方面都有非常深刻的研究。他呢要带我们玩的这个上海海洋水族馆就格外的丰富一些了。我们继续欢迎一下怀宇。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谭怀宇。
0: 在收听我们这期节目的同时呢，也欢迎您去到各大手机应用平台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的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跟我们保持互动。首页聊天室找到环球旅行家，您就可以参与到我们今天的话题互动了。所以说您在海洋馆，任何一个海洋馆或者水族馆里面印象最深刻的一个小细节，这个细节可以是某一种

0: 捕到了两条拉丁鳗鱼，这拉丁鳗鱼好大呀，这一般来说就是一米多长这么大，它身体那部分一看鱼鳍我们知道是吧，但是鱼的那个前鳍都没有伸出那个粗壮那个部分，拉丁鳗鱼有。现在拉丁鳗鱼呢，就是世界呢又说现在又找不到了，但是上个世纪呢还是有一些的。现在在咱们北京的古生物馆古动物馆里边有一条拉丁鳗鱼啊、
1: oh.
0: 另外呢在这个武汉有一个水生动物馆里边有一条拉丁鳗鱼，
1: 都是活的呀还是标本？哦，
0: 标
1: 本，
0: 这标本，因为这太罕见了，因为你见到了是活化石，但是这个鲱鱼也是活化石，他们也是四亿年前残留下来的，这生物四亿，
1: 但这个物种留下来了，
0: 留下来现在还是活着的，
1: 是的。
0: 所以我去过那么多海洋馆、水族馆，北京的这几个海洋馆里头没有鲱鱼。
1: 哦，所以由此您就是完全可以判断出了您所去的这个上海海洋水族馆它的地位还是相
0: 对
1: 的不错的。
0: 对对对， 我还是想说出这特点、就是我们到那儿看什么东西
1: 能看到一些咱们在北京看不到的。
0: 对对对，比如说有些知识体系我们能够看到，因为海里面生活的这个鱼类都是会游的东西很多，但是有没有鸟在海里游泳呢？有啊，
1: 真的有啊，
0: 当然有了，因为鸟的定义已经被重新定义了。世界上呢会飞的那个东西很多，生物很多，但不都是鸟了呀。
1: 对，
0: 有机会咱们说说昆虫，昆虫会飞的多了，但是它
1: 咱们愿意骑昆虫，是
0: 愿意骑昆虫。然后那个说这个鸟呢，就是它有一个特点，就是鸟类身上只有鸟类才长羽毛。所以呢有一种鸟大家说的都知道，企鹅。企鹅是鸟类嘛，
1: 是
0: 下蛋嘛，是吧？
1: 对对对。
0: 尽管它飞是不行了，但是它身上有羽毛，
1: 是。
0: 所以呢，它叫那个鸟类一共分九大类嘛，它是第一类，叫水禽类。
1: 哦。
0: 所以鸟类一共是九大类，你说啥？水禽类、游禽类、攀禽类、涉禽类、猛禽类，还有鸣禽类，还有鸠鸽类，还有鹑鸡类。

0: 像鱼类，然它却
1: 哺乳动物，我们会知道，
2: 比如说鲸
0: 啊，海豚。
2: 嗯，
0: 这鲸和海豚，人都是生娃的，是吧？哺乳动物那生娃的和生蛋的不一样的，是吧？鱼是甩子的，是吧？
2: 嗯，
0: 那但是有些鱼长得也是千奇百怪。我听你节目说起有一个那海马，是吧？
2: 对，
0: 海马属于鱼类，是吧？
2: 那它是脊索门哎，
0: 脊索动物门，
2: 对，
0: 所以脊索动物门，你最后看看达尔文那个生物那树。那个就是有好多慢慢怎么演化出来的，都是寒武纪出来的，都是从海口鱼那儿开始的。然后它有一个完整的消化系统，前头有一嘴，后头有一肛门，否则的话就跟水母似的。人家水母叫刺胞动物门，水母呢，它是不是像那个豚类一样分泌毒液？但是它身体里它有这个毒素，它是要扎你一下。
2: 对，
0: 不管是水母也好啊，还是海蜇也好啊，你别惹它，是吧？万一扎一下，反正我自己没被扎过。我见着有一次在澳大利亚，我带着一个小朋友去，结果那小朋友被刺着了，哎呦，那小朋友疼的哟！
2: 我自己潜水的时候被扎过好多次，然后我儿子也被扎过，就是他也分海母，这水母的体量，
0: 对对对，
2: 他如果体量小，蛰你们一两下，其实你就是感觉疼，
0: 就是，
2: 但是不会有什么，不，他不是蚊子咬的痒，他就是刺
0: 疼，刺疼，
2: 对，有灼伤感。但是呢，如果你被咬多了，你可能就会比较麻烦。
0: 对对对，所以我刚才所说的这个澳大利亚什么样？澳大利亚那个
2: 水母应该挺大的，澳大利亚的生物都大。
0: 对，所以呢，在那儿我还记得特别印象特别深，他那个就是达令哈伯那附近的一个地方，然后那小朋友被咬完了以后，那疼啊！然后因为他那个是一公共浴场，那浴场里有那种救援那种人站在那上面，所以就赶紧找他。
2: 对，
0: 然后呢，他拿过来一种药膏。然后涂完了以后就好点
2: 儿。哎，你看啊，各地的处理方式还不一样。
0: 嗯，
2: 当时我们家孩子是在塞班的军舰岛被咬的。
0: 嗯，
2: 咬了以后呢，也是找当地的那个本地人嘛，他们是最习惯于这样的情况的嘛。他们当时就反复嘱咐说，千万不要在上面覆盖任何的药膏。
0: 嗯，
2: 这样反而会导致它毒素的刺激，可能会产生更多。他们当时的第一。策略就是拿一大盆的温水，是温水跟体温差不多，大概40度左右吧，37-38度，往那个伤口上冲，不停的冲，把它那个毒素冲淡。
0: 哦。
2: 然后接下来要做的事情就是给它，暴露在空气当中，然后你去观察你的人体有没有其他的反应，如果有反应再送医，如果没有反应，其实就可以不用管它。
0: 军舰岛，哎呀，一说起来这个。真是想去见，
2: 这是好多年前的事儿，这一看就是2018年末2019年年初的事儿了。
0: 我是2019年，2020年，
2: 哦，
0: 就是过完元旦，就到了那个塞班。
2: 2020年的元旦去的塞班，
0: 大概是1月。

0: 我们知道有一电影叫《博物馆之夜》，是吧？
1: 奇妙夜，
0: 嗯，博物馆奇妙夜。但是后来呢，就是当我出去旅行的时候，我知道有一个就是特别网红的，真是特别网红的，
1: 嗯，
0: 有一个博物馆之夜，
1: 嗯，
0: 就是在那儿说在那儿能住，
1: 嗯，
0: 然后呢，网上也描述了。等我去了那儿之后，人说没这事儿，就是大英博物馆，
1: 嗯，
0: 大英博物馆说是网上说有在那儿住的，然后我到那儿到前台一问，我说这有没有到这儿能住的？他说没有。我们这博物馆之夜就是每周有一天开到晚上9:30，所以这就叫博物馆之夜。而且博物馆之夜不是就是每次就光开到那么晚就完了呢，它还有一些主题活动。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
1: 北京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一个基本的时间呢，是在58年的年底的时候，就10月份开始兴建，落成的时间是1959年的7月份，开放的时间呢是1960年的8月1号。博物馆呢是在相当多的时间之内，都是国内唯一的一座综合性的军史馆啊，军事历史的这么一座场馆。9个月时间啊，建设这么大一座规模的场馆。这场馆当时大到什么程度？建它之前，我们知道1954年的时候，咱们在北京长安街的北侧曾经建过一个东长安街北侧建过北京饭店的一座新楼。北京饭店也是好多个时期的不同楼。

0: 近，是青青子衿，悠悠我心的怀旧，是九门内外儿时的记忆，是生活的诗与远方。解读历史行囊，聆听身边故事，打开文化之门，与您相约，与您相约。
1: 以轻松的方式解读文化，
2: 我现在把这门推响啊，
1: 用真实的言语触碰心灵，
2: 就是包了600年的浆了呗。
1: 走进现场，和您一起倾听历史的声音。
3: 明代的，
4: 多大这个肉，
5: 睁着眼睛啊。
1: 敞开心扉，与您共享文化背后的故事，
2: 和我们相隔1400年的时空。
1: 打开文化之门，每周一至周五上午10点到11点，真情守候，与您相约。

时间未久，到了1960年10月的时候，当时呢，馆舍之内的负责人得到了一个情报，有一位外国的领袖，军事方面的一个领导人要来军事博物馆进行参观。当时呢，

0: 奚落的他五架 U2。
1: 它体量很大吗？这 U2
0: U2 体量不算太大，
1: 应该不大哈，
0: 不大啊。小型飞机就是高空、飞得高。那么我们击落它五架，其中有四架都已经破损了，不是完整的，破损的四架运到军博来进行展出。
1: 刚打

0: 是开馆之后参观者啊，这个故事。他产品呢，咱们有几个展品，咱们聊聊啊。第一个展品呢是朱德同志啊，他所使用的一把手枪。这个手枪是1927年8月1号的时候南昌起义所使用的警用型德国毛瑟短枪，短款枪。毛泽东主席当年还有过诗啊，就是跟丁玲同志写的一首诗，写着毛瑟三千啊，我们曾经使用的相当一部分的这武器是用德国的毛瑟的这个枪支。朱德同志当年这个进行南昌起义的时候所使用的是警用型枪，干嘛不用军用型用警用型？因为啊，在南昌起义之前，朱德呢他担任的工作呢是国民革命军第三教导团他的负责人，这个教导团是他自个儿成立的。然后呢他呢当时还有一个兼职，兼职是江西南昌的公安局的局长。
1: 哦，给他配的是警用的。
0: 对了，他配警用枪。那么他最后呢在8月1号参加南昌起义的时候，实际上是把自己所创建的这个国民革命军第三教导团的所有的成员全部让他们悉数参加到了这个南昌起义当中，同时还有自己的一部分警员也参加到这里面去了。所以呢，朱德同志他自己把这个枪作为自己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纪念。咱们知道后来起义啊结束了以后，朱德同志也撤出了，后来他担任的是国民革命军第九军的副军长。我们一开始不叫工农红军，也不叫工农解放军，我们的军队名称还是使用当时国共合作时期的名称，叫国民革命军。这个在咱们学生们高考的那个试题当中也曾经出现过。1933年的时候开始最早要纪念八一这个节日的时候，当时的军队最早的名称叫什么？还是国民革命军。它不叫红军。所以呢，朱德同志当时担任的是国民革命军第九军的副军长，后来呢带着800个人去上井冈山与毛东同志会师，成为了工农红军第四军他的军长负责人。那么这个是朱德在当年所做的事情。那他的那个枪呢就一直就保留下来了，后来自个儿还在枪上还刻上字儿，就是南昌暴动纪念，不叫起义，叫暴动。南昌暴动纪念朱德自用，这个字儿现在还留着呢，还在上面留着呢。那么后来这件文物啊，咱们说一开始是身上带的一件武器，后来变成文物了。这个文物呢是在1956年的时候，解放军啊当时的政治学院筹建自己的这个展览室陈列室的时候，从朱德从这儿征集过去。到了59年的时候，这件文物就等于是移交给了军部。这是朱德同志所用的手枪。朱德还不光是有这么一枪，朱德在咱们军事博物馆还有不同其他的东西，还有井冈山时期所用的望远镜。这件文物呢是被我们的一个开国的将领叫王守道捐献出来的，这是也是一个宝贝。那么这是我们说的朱德同志。除了朱德的这个文物以外呢，还有非常重要文物挺多的。
1: 我们的军事博物馆还有哪些文物呢？这些文物背后还有什么样的故事呢？我们在节目的下半时段继续打开文化之门，一会儿见。

到十月十八号，首都博物馆将举办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文明大展，这是首都博物馆建馆以来规模最大的特展，展览面积近一万平方米，汇集八百件珍贵文物，集中呈现三千年美洲古文明发展脉络。90%的玛雅展品首次来京亮相，重磅展出西番王陵考古成果，现场设有 VR 沉浸式体验和实景解密互动，可以身临其境感受玛雅祭祀场景，沉浸式品读远古文明。全价门票128元，您可以在首都博物馆官方微信公众号或小程序上购买门票。

一名共产党员应该始终怀着对群众的深厚情感，使命初心，医疗救助、慈善助学、慈善助老，帮扶生活困难党员，应急救助、慈善体系建设，需要你的参与和奉献。共产党员，让我们一起行动。关注北京市慈善协会公众号参与，咨询电话400816-5360。

0: 正在收听的是打开文化之门，关乎天文，以查实变，关乎人文，化成天下。
1: 文化是故宫里的一砖一瓦，文化是宋词里的春雨杏花，文化是餐桌上的一粥一饭，文化是汉字中的一撇一捺。
0: 触摸古都文脉，涵涌智慧经典，让我们一起打开文化之门。

你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打开文化之门，我是米夏。明天是2026年的8月1号，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99周年的日子。那今天呢，我们要带您打卡大家可能非常熟悉但又未必完全了解的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我们简称军博哈。我们今天邀请到的嘉宾呢是老朋友，北京中轴线文化有点建筑篇的作者高深，欢迎。

这个怀表呢，它曾经的主人叫做张辉赞。有的可能年岁稍微长一些的朋友可能听着熟悉，这里面咱们要首先提毛主席的一首诗词，题目叫做《于家坳反第一次大围剿》，这个诗词很出名。万木霜天红烂漫，天兵怒气冲霄汉，雾满龙岗千丈岸，齐声唤，前头捉了张辉赞。20万军重入赣，烽烟滚滚来天半，唤起工农千百万，同心干，不周山下红旗。

是中将师长，参与了第一次围剿红军的行动，他是作为中路的这个右纵前线总指挥，他带着两个师，一个是他自己的十八师，还有一个五十师，去攻打啊，去进攻红军。到最后的时候啊，毛泽东同志的战略的这个正确性啊，还有我们战略的这个艺术性就能表现出来了。那毛泽东同志当时所采用的方式就是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到最后的时候把张

个人物，这就是湖南省议员，叫做熊共清。哎，这怀表给他了。那么到了27年之后呢，这个熊共清呢，当时呢就完全投靠了蒋介石啊，当时采取的态度也是要屠杀共产党和进步人士的态度。那么一直到了1933年的时候，这个熊共清呢，他是以贺龙好朋友的身份，说是好朋友，这个时候两个人政见已经完全分道扬镳了。那么熊共清呢，来到了

问题，大量的泥泞的沼泽可能走两步就会陷下去，人可能就没了，对吧？吃的东西也没有那么好的，而且很多的东西咱们说吃完了以后它会腹泻，身体会出现各种异样，对吧？所以呢，很多的战士实际上不是死于战斗本身，而是死于这种非战斗的减员，这是非常可惜的一点呀。所以呢，留下这么一个半截皮带，这也是非常珍贵的这么一份革命文物了，这是吃剩的皮带。在这个红军长征时期还有一个非常宝贝的东西啊，这个东西一直留下来了，最后捐献给了我们的军事博物馆，是什么呢？红军长征时期唯一携带着的这么一枚山炮。因为咱们谁都知道红军长征走了这么远的路，你要是带重物的话，那是会把一个或者多少个红军战士累趴下的。他这个山炮当时是有编号的，编号呢是387山炮，被称为叫做七升五过，也就是7.5厘米的口径的这个炮，是1927年的时候上海兵工厂制造的。这个炮呢，真的很有分量的一枚炮。咱们当年这种山炮不只留下了一个啊，应该有很多，但是在红军长征过程当中陆陆续续全都给它丢掉了。这门炮是个功勋炮，它曾经帮助我们的这个红军战士抵御敌人啊，跟敌人进行作战发挥了非常大的作用。后来因为红军战士过雪山过草地，你不可能带重物，像这样山炮一定是要把它丢弃的，但是当时的战士们就舍不得呀，最后把山炮真是把它完全拆卸掉。拆了山炮之后，把这个山炮人扛肩扛，就这么着一路过雪山过草地。军事史研究的人员就曾经讲过一句话，一个战士背着这么一个零件走的话，他可能比别人在红军长征过程当中死亡率就能高出将近半倍以上，就是0.5倍或者甚至于到一倍。因为很沉，人的体力达到了一定极限了，你又背着这么一个重物，或者几个人一块抬着重物，你非常沉。所以像这样的东西能够留下这么一尊啊，山炮那太不容易了。那么这么一尊这个山炮呢，到最后的时候重新给它安装起来了。到了59年的时候，新中国成立10年，军事博物馆到处去征集文物的过程当中，贺龙元帅想起这山炮来，当时带过去了呀，在哪儿呢呀？最后找来找去，你猜在哪儿找到的？居然是在昆明军区的某部军械库当中找到的，说明这个山炮运到了陕北之后，可能他就一路在不同的地区发挥着作用，甚至于一路南下到了大西南的云南，在昆明军区长到啊。你就想这个山炮当年发挥了多大的作用啊，这真是宝贝中的宝贝。所以呢，咱们各位朋友，如果您要再去军事

国家，我们为了巩固我们的国防，我们也做了非常多的这些事情。很重要的事情呢，就是1950年到1953年的抗美援朝。所以呢，在咱们的这个军事博物馆的展陈的展品当中，有相当一部分是抗美援朝的展品。非常著名的就是我们说上甘岭战役当中所留下来的那一个没有被彻底毁掉的那个树。那个树实际上它已经成了一部分了，因为当时的美国的这个军队啊，尤其是空军，在整个上甘岭地区进行了大规模的狂轰滥炸，到最后的时候导致

0: 这是一个咱北京城中普通大院，到底有多大呢？嘿，大了去了，吃饭的馆子，喝茶的铺子，做小买卖的店面，接了街坊砍大山的去处一应俱全。我们故事中的主人公就生活在这儿。这院里头住户多了，不过还得数这几位最能侃，一律爱说爱玩的主。
1: 老刘皇什么呀？刘
0: 得不多说了，这精彩的故事说话可就开始了。
2: 小底叶鹏王大磊上台鞠躬。
3: Show time。
2: 19岁小伙开兰博基尼带女孩白天炸街，无证驾驶被交警扣车了，街坊们正在议论这件事。

0: 行，
1: 没听着，
0: 还冲我乐呢。
1: 那你是怎么看见那么快的车速？怎么看见冲你乐呢？
2: 他的意思啊，那车呀就到他面前踩一脚，
3: 哎，可气吗？嗯，
2: 然后绕一圈过来，当然停着，
3: 可气吗？
0: 有什么了不起的？

0: 刚说了，驾驶车辆炸街不仅违法，还隐藏着巨大的安全隐患，千万不要为了装帅耍酷丢了素质丢了安全。其实这个耍酷耍帅这个事儿啊，某种程度上呢我多少是能够理解的，但是不能够在公共场合随意的干扰他人的生活呀，干扰他人的生活秩序啊。
1: 说的对，
0: 你看年轻的时候谁没有耍过酷呢？老爷，穿那大白板鞋。
1: 你老给自己找一难说的词儿，
2: 大白板鞋。
0: 大白板鞋，嘻哈帽，你时速40迈啊，
1: 在前面蹬，
0: 这样的风速在人流中穿梭，
1: 还得摇铃，躲躲躲躲躲躲躲的，
3: 看车嘞。
0: 王大雷也是啊，喜欢这个跑车好车，做车节目的时候呢，就问人家怎么改这个排气管啊，怎么去掉消音装置啊，哎，怎么能让一辆普通的摩托车改头换面变成高动力巨大噪音的那种摩托车呀？我呀，没钱。
1: 白说。
4: 住在这儿，乐在这儿，街里街坊都在这儿。欢迎收听这个有情怀有意思的节目娱乐72遍，我是吴京。
0: 小院门前往来忙，
5: 李家短来张家长，
6: 街里街坊勤帮衬，
0: 吐槽技术

0: 哎，这不是你喜欢听，我还不装他的。
1: 谁喜欢听这个呀？
0: 你跟我说，你喜这你负责的。
1: 哎呦喂，你说你像一个成熟的司机吗？
0: 我不像你像，咱俩谁岁数大？先有的谁？
1: 那倒是先有了你。
0: 完了，我是哥哥。你甭来这套，你不能说你会开车你就这么瞧不起我，那别的方面我比你强呢，对不对？哪回挨揍我不比你扛的时间长？
1: 对，你耐性好。
0: 我对你就是耐性。
1: 你还负荆长胆。
0: 负荆长胆，我背那么些。你呀、打小不好好学习，要不是我替你考试去，嘿，
1: 就说明你学的知识吧都是书本知识。
0: 你
1: 到这现实上
0: 胎里带没有教的，
1: 这个哪儿了？这是转一圈桥，走一蝴蝶桥，咱这奔西的吗？这北，来，知道吗？这么着并道就过来了，知道吧？
0: 我看他干嘛？
1: 踩脚刹车，再走，好，加速，
2: 停，哎，请您出示一下驾照、车本。
0: 好，这是我的驾照跟车本。看完了是吧？
1: 好，
0: 你别走了，谢谢，张同志，您辛苦，我们走了。
1: 走。
2: 等会儿，您身份证带了吗？
0: 我身份证带了，我身份证带了。
1: 我
0: 身份证，
2: 老李，把这副驾驶叫那边去。
0: 哎，来，
1: 哎，
0: 老李是吧？老李，
1: 哥，哎，哥，
0: 兄弟，
2: 干嘛呀？又不是说给你们分家，请您出示一下驾照跟行驶本。您是驾驶者，请您出示您的驾照跟行驶本。
1: 他是我哥哥，我呢是他的胞弟。
2: 就说你们是一奶同胞，对吧？同父同母。那请您出示您的驾照跟行驶本。
1: 我开的好啊。

0: 着车上高速，得看这陪驾是谁。
1: 哎，所以我们下面这个现场是符合交规交罚的。
2: 别紧张，儿子，
3: 我知道，我真让您出来不是干这个，您就坐着别说话就行啊。
2: 我得交代交代，托付托付呀。
3: 您托付给谁托付？这车就咱俩人，那不白托付了吗？
2: 爸爸一会儿全程的盯着你，知道吧？
3: 您不说话还能让我踏实点？
2: 病道必须打灯啊，不能跟人抢行。完了以后不能慌张，有情况先踩刹车，别在那乱打把，好吧？
3: 打把，还有打把，
2: 打这方向盘啊。
3: 爸爸，您确实您会开车。
2: 爸爸老司机了，你看这驾照多少年以上了？
3: 多少年以上？
2: 花家伙，这驾照，
3: 吓死我了！
2: 看一眼，给你看一眼，再看一眼，走。

0: 有任何问题不明白。
1: 您现在这话就不少了。
0: 好，起步吧。
2: 好，
0: 上高速。好，加油。起。
1: 还起？还起？往哪儿起啊？
0: 看后视镜，观察左边。
1: 你不说话吧？
0: 那不说了。爸爸，我全程盯着你啊！你告诉你，你还认真的开。

0: 请您出示一下那个行驶本证驾照。
1: 哎，你好，这是我行驶本驾照。
0: 嗯，新手上路
1: 啊，
0: 一定注意驾驶安全。
1: 您放心，您放心。
2: 哎，不是新手，有我是爸爸。
1: 警察同志，你别往心里去啊，他是我爸爸，不是您爸爸。
0: 是我没跟您争。
2: 有我了，都敲我了，我是爸爸。
1: 我爸爸呢？虽然驾龄是很长了，但是呢，刚睡醒的时候呢，不是很清醒。爸爸，您看看怎么回事再说话。
2: 这闯祸了，肯定闯祸了。就我这死盯着你，还
1: 瞎说，什么祸都没有。
2: 我都没错眼珠的看着你，你还闯祸？
1: 还没错眼珠呢。
0: 老爷子，我提醒您一下啊。这是您儿子是吧？
2: 嗯，
0: 他开车呢，他属于新手在高速上驾驶。您呢，作为老司机要监督他。然后您的副驾驶，您坐着呢，系好安全带。
2: 对，这我一直是很注意这个。
1: 完了，扣分就因为您，
2: 我记
1: 不记得您还扣分了？
2: 这刚解开，马上咔，你看看就系上了。
0: 注意安全。
1: 哎，回家
0: ，慢走啊。
2: 得亏是我盯得紧，要不这孩子就闯祸了。你这不把警察都给……
1: 爸爸，你接着睡吧。
2: 我盯着你，我睡什么睡啊？我一错不了眼珠的看你。
3: 这是我们的社会现场，哎，这实习车上路，再跟您嘱咐两句啊。机动车驾驶人在实习期内，如果记满12分记录的，要注销实习期的准驾车型的资格。持大型客车、牵引车、城市公交车、中型客车、大型货车驾驶证的驾驶人，在一年实习内记6分以上，未满12分的，实习期延长一年。在延长的实习期内再记6分，仍未到12分的，注销其驾驶的准驾车型驾驶资格。

0: 味道。鼠尾草和海盐给大家介绍完了，蓝风铃给大家介绍完了，橙花和英国鲤鱼小苍兰，这个呢我们待会儿再跟大家说。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这四种味道呢，都是祖马龙他们家的100毫升装，
1: 是
0: 要知道市场价呢基本上是680块钱左右一瓶啊，今天北广价格只需要232块钱，但是给大家保真保真保真是香港直邮的，如果您需要看这个报关单的话呢，也是可以给您在后台提供的，大家可以放心购买，而且我们的购买方式非常简单，
2: 您在微信上搜索并且关注北广购物的微信公众号，在消息栏输入一个字祖，祖马龙的祖，祖国的祖，蹦出一个微信链接，您下单购买就可以啦。
0: 来，接下来我们来给大家介绍英国鲤鱼小苍兰，它是非常非常独特的那种果香西普调，而且带一点

0: 复一年的感动。
1: 我从来没有要求你爱过我。
2: 这是一场无声的战争。
3: 我只能说再见。
0: 小说联播，小说。

0: 这个女鬼化成人形，缠上了那个管灯塔的沉沦的青年，逼着他献出热情，用爱去拥抱人生。
1: 梁冰玉在心里感叹着，
0: 真主啊，为什么天涯海角也有这样的鬼故事啊，也有这样执迷于爱的冤魂呢？这个在水中早夭的维也纳女孩，为什么不在那个永恒的世界里让灵魂享受纯洁的静穆，偏偏眷恋这个令活人厌倦的人间呢？啊，你还没有尝到过爱的苦涩，爱的可怕，你根本就不知道爱是比死更令人恐怖的冤首。
1: 凄厉的警报声隐隐从剧场外面传进来，被鬼魂勾住了心的观众似乎忘记了外面的世界，毫无反应。大幕却突然落下，观众被从剧情中赶了出来，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大幕里走出了微笑着的剧场经理，他向观众席深深地鞠了一躬，说：女士们，先生们，请原谅我打扰了诸位，我不得不遵照官方的规定报告大家，现在外面

0: 经久不息的掌声。
1: 走出环球戏院，太阳还没有落，挂在伦敦的西方像个温暖的巨大的蛋黄。

0: 有西方人的袒露，现在也许是维也纳的鬼魂附了体，他的含蓄让位于袒露。面对着这个使他爱得发狂的姑娘，奥利弗置一切于不顾了，一口气说出了这么一大串，也不管是在何时何地。夕阳的余晖把奥利弗的全身都染成了金黄色，像一团熊熊的火焰。一对老夫妇相互搀扶着从他们身旁蹒跚走过，含着微笑朝这边看了一眼。虽然他们听不懂中国话，但也完全可以理解这两个年轻人之间发生了什么事。那老头的目光仿佛在说，这小伙子太性急了点儿。哎，我们也有过这种时候啊。
1: 这是一部玉的历史，这是消失了的历史的浓缩，是世上珍奇和人间智慧的结晶，是一个引人艳羡诱人探究的谜。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百集配乐大制作霍达的长篇小说《穆斯林的葬礼》，由徐涛、李慧民演播。
2: 奥利弗遮住了西边的阳光，他高大的身躯投下了一片长长的阴影，娇小的梁冰玉被整个埋在这阴影之中。他那淡青色的衣裙、白色的帽子、象牙色的肌肤，在天光的反射之下像一块晶莹的冰。突然而来的感情风暴的冲击使他惊恐，使他冷得发抖，一双惊恐的大眼睛望着奥利弗。
0: 不，奥利弗，不不！
2: 狂热的奥利弗伸出那双铁钳般的强有力的手，摇晃着梁冰玉的肩膀。为什么不？为什么不？是恒的珠宝店配不上奇珍斋，

0: 不可能成为恋人。
1: 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
0: 是啊，为什么呢？梁冰玉无法回答他。杨晨的伪善和他有什么关系呢？奥利弗没有出卖自己的同胞，没有加害于任何人，他对于梁冰玉没有欺骗，只有爱。三年来，奥利弗一直在默默地爱着梁冰玉，关怀着他，照顾着他。每当梁冰玉回到亨特家楼上自己的房间，总是看到奥利弗给他送来的鲜花，三年如一日。梁冰玉的窗台上开着不败的花朵。现在，奥利弗终于勇敢地向梁冰玉表露了爱，难道这是什么罪过吗？他没有爱的权利吗？真遗憾啊，奥利弗，你为什么不把这种真挚的爱去奉献给别的姑娘，而偏偏要奉献给梁冰玉？你绝不会得到甜蜜的报偿，而只能会被拒绝。你并不理解这个中国姑娘。失败的初恋所留下的创伤，使梁冰玉把爱情看成罪孽，在心中筑起一道怨恨的墙，和爱情永别了。奥利弗，只因为我不但是个中国人，还是个穆斯林，是个信奉真主的回回，

0: 我一点也不饿。
1: 梁冰玉拖着疲倦的身体一步步踏上楼梯，奥利弗想去搀扶他，却又胆怯地停住了。韩子琪听见梁冰玉的脚步声，便从房间里迎了出来。啊，玉儿啊，回来了。
0: 梁冰玉无力地望了韩子琪一眼，就走回了自己的房间，把门关上了。
2: 荣获茅盾文学奖的百集配乐长篇小说《穆斯林的葬礼》今天就播送到这里，作品由北京出版社出版集团、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和人民文学出版社同时出版，
3: 作者霍达，演播徐涛、李慧敏，播音苏阳、张莹莹，节目编辑、配乐、制作叶咏梅、王勇。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整。你快乐吗？我很快乐。
1: 北京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空中笑林。
1: 你来听回广播了吧？
2: 是
1: 的 ，FM 87.6，这空中笑林那现在开始了，相声和小品，幽默与笑话，新人新作，还有名段名家，什么说的学的。

0: 空中笑林乐去吧您。
1: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收听北京文艺广播空中笑林，空中笑林陪伴您一天的好心情，我是您的老朋友主持人编辑尚远。这周我们跟您聊的是相声界的名搭档何云伟和李菁，搭档多年，何云伟的多才多艺机敏精怪，李菁的沉稳冷峻，给人留下

0: 段比较早的录音，这是2013年何云伟、李菁在台北演出的实况。这是一个以快板为主题的节目，叫做《竹声雅韵》，在宝岛台湾的演出效果非常好，欢迎来听一听。
1: 通过您的掌声跟笑声啊，听得出来。
2: 听出什么呢？
1: 台北的观众啊，对相声特别的喜爱。
2: 多热情啊。
1: 对我们演员呢，也非常的熟悉。
2: 啊，有认识的。
1: 尤其是您呢。
2: 我
1: 知名度相当高。
2: 哪有什么知名度啊，
1: 您算是明星。
2: 不敢。
1: 大腕
2: 谈不上。
1: 青年相声表演艺术家。
2: 那是您捧我。
1: 相声界的翘楚。
2: 还翘楚啊，达不到。
1: 用一句歇后语来形容一下您吧。
2: 啊，您说说。
1: 就说您现在的知名度啊，
2: 啊，
1: 可以称得起是胡萝卜戴草帽。
2: 这话怎么讲啊？
1: 小红人儿。
2: 啊，这叫小红人儿。哎，
1: 上鞋的不用锥子，
2: 这是
1: 真好。
2: 哦，真好啊。
1: 狗撵鸭子
2: 啊，
1: 呱呱叫。
2: 你瞧，
1: 猴骑骆驼，
2: 嗯，
1: 高人一头，
2: 有点意思。
1: 木桶里边倒甲鱼，
2: 这是
1: 到底是你。
2: 木桶里倒甲鱼，
1: 对对，
2: 到底是我。
1: 对对，
2: 我是那王八呀。
1: 我可没这么说。
2: 你不就这意思吗？
1: 我这个意思啊，是打算呢夸奖一下您。
2: 没有你这么夸的。
1: 哎，您的相声为什么说得好啊？
2: 啊，你可以讲一讲啊。
1: 这里边有原因。
2: 什么原因呢？
1: 家学。
2: 哦，跟家庭有关系。
1: 您的祖上
2: 啊，
1: 远都甭说啊，您父亲，
2: 嗯，
1: 那是相声表演艺术家
2: 啊，老演员就得了。
1: 不仅精通相声
2: 啊，
1: 其他的曲艺门类也精通，
2: 都学过一点，
1: 都擅长啊。
2: 是，
1: 当然了，现在已经息影舞台了，
2: 啊，退休了，
1: 很少在舞台上演出。
2: 是是是，
1: 年岁大了，
2: 哎，
1: 体力呀，啊，也盯不下来。
2: 没错，
1: 李老茄子，
2: 哎哎，茄子，李老茄子干嘛？
1: 李老爷子
2: ，
1: 李老别子啊。
2: 李老爷子，
1: 李老爷子，
2: 对对对，
1: 哎，呵，样样精通，
2: 啊，也谈不上。
1: 最擅长的快板儿，
2: 哦，
1: 数来宝
2: 是
1: 快板书，
2: 说对了。
1: 伴奏的乐器
2: 啊，
1: 都是七块竹板，
2: 这是一样的呀。
1: 节奏不好掌握，
2: 就这
1: 也分派，
2: 当然了。
1: 说京剧分派，
2: 嗯，
1: 这个快板也分派，
2: 哎。
1: 分为三大派，
2: 是
1: 知道吗？
2: 当然知道了。
1: 你知道
2: 高王李这么三派？
1: 不行啊。
2: 啊，
1: 高是
2: 北京的老演员，
1: 嗯，
2: 高凤山先生。
1: 王
2: 天津的王凤山先生。
1: 李润杰，
2: 对吗？
1: 行啊。
2: 啊，
1: 他们这个风格也不一样。
2: 哎，我都了解呀，啊。
1: 首先说吧，
2: 嗯，
1: 开场板打起来就不一样。
2: 哦，就是没演唱之前打的这套板。
1: 李派这叫快板书啊。
2: 是，
1: 打起来花板。
2: 哦，花板比较多。
1: 哎，
2: 哦，您能学学吗？
1: 展示一下。
2: 您来来，
1: 可以吧？
2: 啊，可以呀，啊，
1: 展示一下。
2: 观众们欢迎了，
1: 一提就欢迎
2: 啊。
1: 展示一下，
2: 你来来。
1: 李派啊，
2: 嗯，

0: 哎呀，这个板儿啊打得不错，唱两句咱们听听。完了，啊，光打板不唱两句吗？
1: 展示一下。
0: 哦，就这个打板，
1: 这是李派。
0: 对，
1: 王派风格又不同了。
0: 王派什么样啊？
1: 尤其是一个逛点啊，
0: 啊，
1: 不好掌握。
0: 什么叫逛点啊？
1: 就是这个点儿。
0: 好，待会儿你打的时候我们可注意，
1: 您都要神啊。
0: 就这逛点，
1: 王派
0: 你来来
1: 一打是这样，
0: 鞠躬忘不了。

0: 唱完了，又完了
1: 啊！完了，
0: 建议这王牌啊，你得多练。
1: 谢谢，
0: 练完了能长个儿。
1: 这跟长个儿有什么联系呀？
0: 你老往上窜什么呀？
1: 这不是学一学这个杠点吗？
0: 啊，就为突出这个。
1: 哎，有意思吗？
0: 啊，有意思。
1: 哎，最难的
0: 啊，
1: 得说是高派。
0: 高派难在什么地方呢？
1: 这个打法啊比较简单。
0: 简单。
1: 可越是简单的越是复杂的。
0: 你还挺有哲理。
1: 把朋友们的掌声要下来不容易。
0: 你啊，还没打呢就鼓掌，
1: 不容易。
0: 你怎么样？
1: 我打一打这个简单的。
0: 你来来。
1: 但是不好来
0: 啊。啊，是吗？
1: 高派
0: 啊。
1: 谢谢。很简单
0: 啊，

0: 完了。
1: 你怎么说出来了？
0: 您都来两遍了，
1: 哪能光打板？
0: 哎，主要得唱。
1: 李派这叫快板书。
0: 对，
1: 李润杰老师，把这个评书，他这个表演风格揉在这个数来宝里了。
0: 哎，有说书的成分呢。
2: 学一段。
0: 可以，
1: 学一段
0: 啊。
1: 唱哪段呢？
0: 您说。哦，还有点节目的。
1: 唱一段这个黑大嫂。
0: 黑大嫂，
1: 就说这个大嫂，就说这个大嫂啊，
0: 啊，
1: 长得黑
0: 哦，有多黑呢？
1: 哎，您就听这个黑劲儿吧。
0: 啊，你唱唱
1: 啊，
0: 脖子短呢就好绕。
1: 说有一位大嫂长得黑。
0: 啊，往下
1: 说，有一位大嫂长得黑，生出这个孩子赛烟煤。
0: 哦，
1: 这一天孩子掉进了煤堆里。他是分不清哪个是孩子，哪个是烟煤。
0: 怎么办呢？
1: 有个大娘出主意
0: 啊，
1: 说你拿罐桶，这个软的是孩子，硬的是烟煤。
0: 完了
1: 完了，
0: 这能代表李先生的艺术成果吗？
1: 他这里边啊，他有说书的成分，
0: 是是是，
1: 他有人物，
0: 哎，
1: 他有对白，
0: 简单了一点。

0: 这是什么呀？
1: 有两间房。
0: 哦，这意思。
1: 一家姓李，一家姓王。李家有位漂亮小伙，王家有位大姑娘。这两家门当户又对，商商量量拜了花堂。正月里提媒，二月娶，三月里养了个胖儿郎，
0: 够快的呀。
1: 四月会爬，五月会跑，六月里把他送进学房，七月里提笔能写字，八月吟诗做文章，九月里进京去赶考，十月得中状元郎，十一月告老回家转，腊月三十进了阎王。
0: 哟，您这个节目叫什么呀？
1: 两头忙。
0: 对，来去啊都够忙的。
1: 您说这个小孩啊多命苦啊。
0: 苦在什么地方呢？
1: 这一辈子没喝过一碗饺子汤。
0: 对，哪怕坚持几个小时到初一呢，
1: 都没这个命啊。
0: 就是
1: 要说最难的
0: 啊，
1: 得说是高派。
0: 高派也不好唱，
1: 要求演员这个嗓音条件得好，
0: 调门得高，
1: 得嘹亮啊。
0: 哎，
1: 另外来说，口齿还得清晰。
0: 是，
1: 每一个字每一个音得送到您的耳朵里边去，
0: 这不简单。
1: 头一排听着声音不能噪，
0: 最后一排听着呢
1: 也得听得见。
0: 你说多难吧。
1: 赶板剁字，
0: 嗯，
1: 不是一句两句啊。
0: 多少句啊？
1: 好几百句，上千句。
0: 他那叫快而不乱呢，
1: 慢而不断。
0: 哎，
1: 一气呵成，
0: 这也不简单，
1: 有难度。
0: 您怎么样？
1: 我学一学吧。
0: 啊，唱唱吧。
1: 我学一学这高派
0: 啊。
1: 我再学这个高派呢，三言两语对不住台北的观众朋友们，
0: 那您要
1: 卖卖力气，
0: 怎么样呢？
1: 来一长段。
0: 哎呀，这还真是长段，
1: 长段
0: 都快赶上你身高了，这段你看看。
1: 这么讲话不礼貌吧？
0: 光说就别比划了。
1: 行，卖卖力气。
0: 哎，
1: 可有一节
0: 啊。
1: 我怕我这个气力盯不下来
0: 啊。没关系
1: 啊，
0: 你要是盯不住的话呀，我帮你唱两句缓解缓解。
1: 是这话。
0: 哎，
1: 没问题
0: 啊，
1: 我尽量。
0: 没问题，
1: 我尽量。
0: 你也没问题，
1: 我尽量。
0: 嗯，
1: 因为我这两天亏气，我尽量。
0: 干嘛去了？亏气，
1: 兴许呀能盯下来
0: 啊。
1: 兴许能盯下来，主要是调门高，段子又长。
0: 是是是，
1: 兴许能盯下来
0: 啊。
1: 实在盯不下来都有个原谅。
0: 哎，这是这么好的观众，
1: 都是老观众。
0: 是是，你呀甭托付了
1: 啊，
0: 唱吧。
1: 都有个原谅吧。
0: 哎，
1: 兴许能定下来
0: 啊。别客气了，
1: 段子也长
0: 啊。

0: 我唱的是这调门行吗？
1: 太行了。说您这个祖上有在宫里干活的是怎么着？
0: 你们祖上还太监呢，像话
1: 啊？我就不知道这声音打哪儿出来的。
0: 我唱的是啊，这叫脑后音。
1: 哦，脑后音，
0: 脑后摘音
1: 啊。哦，这不简单。
0: 就这调门
1: 你保持住了，这可不容易，
0: 不能落下来
1: 啊。唱吧，
0: 就这调门啊，
1: 保持住了。
0: 哎，嗯，谢谢。

0: 我唱的是
1: 往下。
0: 有一个小孩去放羊，我这个节目就这么长。
1: 完了，完了，没想到我还真盯下来了。
2: 废话，就两句再盯不下来。

0: 啊，咱们来一个武松打虎
1: 啊！不不不，那是传统作品，
0: 传统。
1: 今天是创新专场，
0: 对，
1: 咱得唱点新词儿。
0: 新词儿啊？
1: 啊，
0: 新词儿来什么呀？
1: 来什么呀？
0: 啊，
1: 我出个题目，
0: 您说，
1: 咱们互相唱唱怎么样？
0: 互相唱
1: 啊？
0: 您唱我，我唱您，
1: 就是这意思。
0: 咱们俩互相唱
1: 啊？
0: 那也得有题目，唱什么呀？
1: 哎，有题目啊！
0: 唱你睡觉那事儿。
1: 那有什么可唱的呀？
0: 还是的
1: 啊。咱们唱成练功的事儿。
0: 练功，
1: 这个演员练功的事儿，观众啊，他听着新鲜。
0: 这是幕后的事儿。
1: 哎，大家伙愿意了解这个？
0: 哎，可以呀、啊，
1: 好不好？
0: 啊，行行行，哎，咱合作
1: 啊。
0: 合作跟我一个人唱可不一样了
1: 啊。有什么区别？
0: 俩人得配合好了
1: 啊。那是。
0: 首先说吧，这板儿得打齐了。
1: 哎，
0: 啊，
1: 这是首要的。
0: 打不齐，让朋友们笑
1: 啊！咱们可以试试
0: 啊，可以吗？
1: 啊，来了，
0: 你会打吗？
1: 多新鲜呢！
0: 这么着，我带着点你
1: 啊，谁带着谁呀、
0: 啊？我带着点你
1: 啊，来来吧，来吧，
0: 我怕你打不齐
1: 啊，是是
0: 啊，来，咱打齐了、啊，
1: 来来来、
0: 啊，打齐让人笑话，走、
1: 啊、
0: 走，
1: 那是那是那，
0: 你嚷什么？
1: 这就让人笑话了吧？
0: 笑话你呢，没听见、
1: 啊、笑话我。
0: 对了，刚才我一个人打的时候挺齐的。
1: 废话，这俩人得配合好了啊。
0: 倒霉倒你身上了，
1: 怨我呀。
0: 你打不齐。
1: 行行行，
0: 真是的。
1: 再来一回，
0: 我呀追着点你
1: 啊。谁追着谁也是一样。
0: 我找你的手音，走走走，追着，走，快走，
1: 让着让着。你打不齐了。
0: 谁？
1: 你。
0: 我怎么着？
1: 你要打齐了，我是茄子。
0: 打齐了怎么着？
1: 我是茄子。
0: 打齐了你是茄子。
1: 哎，
0: 再试试，走。

0: 你是圆茄，
1: 俩茄子像方。
0: 您这叫诚心，我懂。
1: 这又诚心了，这又。哎，那怎么着呢？
0: 打齐了，这是头一步，
1: 还应当。
0: 哎，唱啊，
1: 唱得好。
0: 当然了。
1: 词儿怎么样？
0: 啊，现编的词儿啊。
1: 得嘞，
0: 啊，谁先唱？咱们俩。
1: 你先唱吧。
0: 我先唱你。
1: 你先唱我。
0: 啊，
1: 我这个特点，我这个机灵劲儿。这得唱出来，
0: 不光是机灵劲儿，
1: 对吧？
0: 外形的特点，
1: 我这个外形，
0: 我这个头一句唱出来、啊、观众朋友们就得鼓掌通过，我唱的是何云伟。
1: 真的吗？
0: 哎，别着急，还没唱呢。头一句唱完了您就得认可，
1: 观众已经迫不及待了
0: 啊，那叫迫不及待啊。哎，我唱这头一句你听听啊、哎、你都想不到。听着啊、
1: 嗯、哎，我啊，
0: 嗯，这个何云伟，
1: 我
0: 是个小短腿，
1: 鼓掌。回来，哎，回来。您还鼓掌呢，您呢？
0: 观众朋友们很配合，
1: 几位还真厚道
0: 啊！怎么了？
1: 像话吗？
0: 啊，怎么不像话？
1: 我这个特点
0: 啊，
1: 我这个特点是这个吗？
0: 是，最突出的特点就是这个。你敢把大褂撩起来让大家伙瞧瞧吗？
1: 咱说的是练功的事儿
0: 啊。对呀、啊、
1: 为什么提腿短
0: 啊？当然提腿短了，
1: 这不挨着。
0: 挨着
1: 怎么着？挨着了。
0: 怎么腿短呢？
1: 啊，
0: 练功练的，
1: 练功把腿都练短了。
0: 对对对，第二句唱完了，这原因就说出来了。
1: 那我倒要听一听。
0: 你听着呀，
1: 你唱吧。
0: 嗯，这个何云伟为练嘴，练嘴练成了小短腿。啊，
1: 这也不像话。
0: 怎么不像话呀、啊、
1: 为练嘴
0: 啊，
1: 练成小短腿。
0: 是是是，
1: 你想这道理啊。
0: 啊，
1: 这嘴跟这腿离着六尺多远，这不挨着呀。
0: 别人有六尺，你没有。你也就二尺
1: 三尺。
0: 哎，兄弟，多一尺还争的啊。
1: 这不挨着
0: 呀。挨着呀。
1: 又挨着了。
0: 我这没唱完呢，我这后头还一大堆词呢，
1: 合着我又拦早了、
0: 啊、你等我唱完了你就明白了。
1: 这么着
0: 啊，
1: 我不拦着你、
0: 哎、你听我的呀，
1: 由头至尾
0: 啊，
1: 可得圆得上来。
0: 当然圆得上来、
1: 啊、那你唱。
0: 听着呀、嗯、这个何云伟为练嘴，走遍了大江南河北，走东北他是访西北，为访这个名嘴跑断腿。在粤北有一个崔嘴碎，在台北有一个崔碎嘴，俩人挑战何云伟，用绕口令来 PK。 崔嘴碎说了个长虫转砖堆，转完了砖堆钻砖堆，崔碎嘴说了个黑化肥发灰，灰发会发黑。何云伟心眼鬼，他说的是花长虫爱钻灰砖堆，灰砖堆堆着黑化肥，黑化肥发灰，灰发会发黑，花长虫钻了一身灰，黑花长虫钻进了灰砖堆。崔嘴碎听着直皱眉，崔碎嘴听着直咧嘴，崔碎嘴夸何云伟那个嘴比崔嘴碎的嘴碎，崔嘴碎夸何云伟那个嘴比崔碎嘴的碎嘴。这俩人服了何云伟，何云伟继续走遍大江南河北去访名嘴，最后练成了小短腿。怎么样？啊？
1: 勉强
0: 啊，还勉强？
1: 勉强的厉害
0: 啊，还厉害？
1: 勉强的厉害。
0: 你唱一不勉强的，我听听。
1: 那我得唱你啊。
0: 那当然得唱我了。
1: 你这个特点
0: 啊，
1: 我这一唱，朋友们也引起共鸣，
0: 是吗？
1: 没问题
0: 啊，你唱唱吧。
1: 唱你啊。
0: 来来。

0: 哎，怎么样？
1: 不怎么样，
0: 不怎么样，
1: 没唱呢。
0: 我让你注意，
1: 注什么意呢？
0: 哎，哎，你唱云伟，
1: 嗯，
0: 我在唱李菁。
1: 对，
0: 这个李菁是一个蛤蟆精。
1: 哎。刚才人家主持人说了啊，咱们俩你演的是那蛤蟆精，我是宁采臣那带路的啊。
0: 那不露脸
1: 啊，
0: 那不露脸，
1: 那比蛤蟆精强，反正、
0: 啊、行了。瘸驴啊配破木
1: 啊，
0: 您将就点吧。
1: 是是是是，
0: 我的意思啊，说您那个眼睛大，
1: 你就说眼睛大就得了。
0: 那蛤蟆眼的眼睛都大了
1: 啊。
0: 哎，
1: 唱眼睛大啊，
0: 你唱云伟，我就唱李菁。
1: 嗯，
0: 这个李菁是一个大眼睛。
1: 对，
0: 这个李菁他闲来没事练私功，这个练功就像打冲锋，练到了外边黑咕隆咚，练吐字，练发声，为练眼睛下苦功，看星星，看电灯，看蚊子是母还是公。
1: 嗯，
0: 他这半夜三更把眼睁，是急得李菁迷迷瞪瞪。他这抬头看满天星，低头看一捆葱，葱旁看萝卜缨，缨上看是一窝蜂，房顶看吊这个灯，灯下看是不倒翁，墙上看钉这个钉啊，钉上看是电子钟，看着看着花了眼，西北前天起了大风啊，说大风啊，好大风，刮得李菁发了懵，刮散了满天星，刮乱了一捆葱，刮蔫了萝卜缨，刮飞了一窝蜂，刮掉了啊掉这个灯啊，刮倒了啊不倒翁，刮松了啊墙上的钉啊，刮停了啊电子钟，霎时间的只刮得三星乱冲，电鹰飞风吊灯小工松钉停松，这个一个乱哄哄，这个李菁终于练成了大眼睛。
2: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2013年何云伟和李菁在台北演出的相声《竹声雅韵》。好，上半段的空中笑林暂时请您听到这儿，广告之后欢迎您继续回来聊相声听相声，主持人尚远在这里恭候着您，咱们过会儿见。

0: 天气系统加载完毕，请开始你的防汛精英之旅。
1: 进入汛期，一定得留意天气变化，那就出发吧。
2: Ready go！
0: 注意注意，前方地势低洼积水。
1: 低洼积水地带很危险，千万不要冒险涉水。
0: 注意注意，前方山体滑坡预警。
1: 暴雨天气，远离山区，防范山洪泥石流。
0: 注意注意，前方雷电预警。
1: 遭遇雷电天气，一定要寻找不易引雷的安全处躲避。
0: 恭喜你成功通关，
3: 掌握汛期应急避险知识，你也可以成为防汛精英。
4: 今天节目的互动主题是办法总比困难多，
5: 远离 emo，
6: 这哪有迈不过去的坎儿啊。
7: 音频聊天互动，有我陪着你，
8: 我陪着你。
9: 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 TTFM， 和你一起听。
10: 以上为广告时间。

0: 正在收听的是空中笑林，
1: 你来听回广播了吧，
2: 是
1: 吧 FM 87.6，这空中笑林那现在开始了，相声和小品，幽默与笑话，新人新作，还有名段名家，什么说的学的逗的唱的喜的乐的，精彩的节目奉献给大家，官报让您听完了心里乐开花了。

0: 空中笑林乐去吧您。
1: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回到空中笑林的下半时段，我是尚远。上半时段听了青年名家的段子，下半时段我们请您欣赏老录音，这是高德明和王长友合说的新词旧话。高德明是北京相声的一面旗帜，他的表演极富市井气息，他红得很早啊，年头也比较长，曾被列为笑林五杰之一。这段新词旧话是高德明和王长友二位合作的，这也是一段非常珍贵的钢丝录音。
2: 这个相声就是这个民间呢这么一种技术，
3: 哎，不错，
2: 又叫语言的技术。
3: 对喽，
2: 说话，这个说话是最不容易了，
3: 那是很难呢。
2: 过去有这么句话说，见什么人说什么话，说不一定。
3: 哎，
2: 见什么人说什么话，你要见这个工人同志说什么，
3: 嗯。
2: 到了工厂里头，你应该跟人家怎么说？
3: 是喽。
2: 见着农民同志了，在这个生产地，你应该怎么说？
3: 不错。
2: 坐会儿播种，
3: 嗯，
2: 坐会儿打岔，
3: 是。
2: 坐会儿添肥，
3: 哎，
2: 这是不容易的。
3: 是喽。
2: 还得说话有说话的规矩。
3: 有什么规矩？
2: 你那走在街上说话吧。
3: 是。
2: 叫高问低答。
3: 哦，高问低答。
2: 你让人的呀，嗓音高。
3: 嗯、
2: 回答的嗓音矮好听。
3: 哦，
2: 后头这位叫头的那位吧，大哥上哪儿啊？这位啊，到大街，
3: 哎，
2: 喝茶去吧。啊，我不渴。回见吧，回见吧，好听。
3: 是喽。
2: 您不信，您能给调个个儿？
3: 怎么调呢？
2: 来个低问高答，就跟这个位要打架似的。
3: 那不一样吗？
2: 不一样。大哥哪儿啊？大街。
3: 哦，
2: 喝茶去。不可，您这坐会儿。我不去。你怎么了？你
3: 就是
2: 他不好听。
3: 哎，
2: 您来这个说话还分早午晚。
3: 哦，早午晚，
2: 早些，晌午，晚上。
3: 是
2: 要让我说呀，早些的话跟晚上的话说不说的都不吃惊。
3: 怎么呢？
2: 那两句话全是废话。
3: 哦，废话。
2: 早晨见着必要说这么一句。
3: 哪句？
2: 您早起来了，你说这不是废话吗？他要不早起来，你们俩见得着吗？
3: 对呀、啊，
2: 都在被窝里躺着，谁碰他见谁。晚上那句话还是废话。
3: 怎么？
2: 晚上见着了，您还没歇着呢？没有呢。你想要歇着，不又碰不见了吗？
3: 是啊，
2: 这是废话呀，就得这么说。
3: 哎，
2: 你不信，你要给调个个儿，把晚上的话搁早晨说，早晨的话搁夜里说，听着就那么别扭了。
3: 那掉一个也一样。
2: 早晨刚七点钟，
3: 嗯，
2: 这边街坊在门口漱口，这位过去了，大哥，您还没歇着呢？啊，我还没歇着呢。昨儿我一宿我干嘛去了？
3: 就是，
2: 夜了都十一点了，见着这边的街坊了。大哥，您早起来了，可我整睡一天呢。
3: 呵，
2: 就是这个中午这句话好。
3: 哎，中午，
2: 中午见着您吃了吗？我先偏您了。这句话算对。
3: 是喽。
2: 还这个见着人说话有这么个规矩。
3: 什么规矩？
2: 见人呢要矬瘦，
3: 嗯，
2: 见物增价。

0: 制服做的可不错啊。
1: 嗯。
0: 这个呢子多少钱一码呀？
1: 20多万块钱。
0: 20多万块钱可太便宜了。
1: 是。
0: 我们这边街坊，那35的都不如您这20多万块钱的。你说这个呢子多好啊！他听着起心了那么高兴。
1: 不错。
0: 人家买东西你可别包贬。
1: 哎。
0: 你要一包贬呢，他明天见你他许不理你了。
1: 是吗？
0: 大哥，你买的这什么呀？买的布，和您买的这布好。您怎么也不挑挑就买呀？您这布多少钱一尺啊？
1: 3700。
0: 3700。下街了2200的都比这强得多呀。这个色不是正色呀。
1: 嗯。
0: 您再下一回水，红不红，绿不绿，那多纯呢。
1: 哎，
0: 洗过3回了，跟冷布一模样了。
1: 呵，
0: 你想这位心了能痛快不能？
1: 当然了。
0: 能见人，见人必要矬瘦。
1: 哦，见人矬瘦，
0: 见着年长的人了，上岁数的，
1: 嗯，
0: 你必要说的也小几岁。
1: 哎，
0: 这位老者听着呀，起心了那么高兴。
1: 哦，
0: 二大爷，好您呢。
1: 哦，
0: 好啊，您可真硬朗啊，您今年还有70多了。
1: 是，
0: 你们60几岁说。
1: 哦，
0: 老头听着高兴，您今年。61是62啊，哎，61、62的，74了，可74您可真结实。
1: 嗯，
0: 甭说幼年，您练过吧？腰板不塌，您那拐棍拿的不跟玩意儿似的吗？我瞅您压根也没拄过。
1: 哎，
0: 您凭我们年轻的人走的还快呢。就这么两句话呀，能把这老头给督催的呀，紧走几步。
1: 哦，
0: 老二，好，好，回家吧，噔噔噔噔。多跑3步，跑那边可直喘，这老头子也高兴。
1: 是喽，
0: 你要是见人，你要给他赠寿，不是这老头子呀，瞅见你就得躲开你。
1: 嗯，
0: 哦，二大爷，您还上街了？您都走不动了，人家60多，你说人70几？
1: 哈，
0: 二大爷，您今年70几了？我70几，我今年才61。我瞅您像76的了。
1: 嚯，
0: 哦，您别出来了，您看您这肉的颜色也不好看，抬的纹都开了，您赶紧回家吧，预备预备吧。你想这老头没见面还能理你不能理你？
1: 绝不能理你，
0: 这是这个说话的规矩。
1: 哦，
0: 还这个说话，这个新的话呢就得新说。
1: 是是，
0: 老话就得老说。
1: 哦，
0: 你不能新旧话掺在一起说。
1: 当然是。
0: 嗯，你拿说这个老话说，
1: 嗯，
0: 唱戏。
1: 哎，唱戏，
0: 唱戏必得说老话。
1: 当然呢，
0: 你拿这个诸葛亮吧。
1: 嗯，
0: 诸葛亮这个打扮啊，羽扇纶巾。
1: 是喽。
0: 啊，穿着那个八卦衣。
1: 八卦衣，
0: 戴着那个道帽。
1: 哎，
0: 出来的他说的呢完全都是老话。
1: 哎，
0: 诸葛亮就不准说新的话。
1: 当然是。
0: 您哪有这么一出戏您常听？
1: 哪出戏？
0: 3出戏凑在一起呢，为省字。
1: 哎，
0: 叫失控斩。
1: 哎，失街亭，空城计，斩马谡。
0: 到了这个马谡呢，被诸葛亮给拍走了。
1: 嗯，
0: 这个王平呢跟那个马谡呢提呀，说

0: 现在三品大营报，
1: 哎，不错。
0: 这时候呢，像一个豹子，
1: 是
0: 报马谡失手接停。
1: 嗯，
0: 诸葛亮把脸一沉，摆摊，
1: 摆摊。
0: 豹子下去了，诸葛亮还得说这么两句。
1: 说什么？
0: 胡善将摘品失手了。想当年，我的爷爷。先主也在夺地错骨之时，也曾言道：马谡言过其实，终无大用。今日错派马谡，乃亮之罪也。
1: 哎，不错，
0: 对不对呀？
1: 对，
0: 他就得说这个词儿。
1: 哦，
0: 诸葛亮嘛，就得说老词儿。
1: 您要说新词儿不成吗？
0: 诸葛亮说新词儿
1: 啊！
0: 诸葛亮说新词儿呢，您听着，那多别扭啊！诸葛亮说新词儿，也一瞅那个。山图诸葛亮来这么一句，好你大胆的马谡，临行之时山人怎样嘱咐于你，让你靠山紧随安营扎寨，你偏偏被山紧扎营不服从领导，无组织无有纪律，个人英雄主义独断专行。想当年

0: 了。
1: 哦，
0: 一进门我问他，我说今天晚上咱们吃什么呀？晚上吃什么呀？我给你焖的饭。今天你走的也很早，我事先也没有好好的向你练习。
1: 嗯，
0: 我很主观的就把饭给你焖上了，你看一看我这是不是官僚主义的作风？您说这摊得上？
1: 那挨得上？
0: 焖饭挨得上，官僚主义什么事了？
1: 就是，
0: 我说焖饭就焖饭吧。
1: 嗯，
0: 我咱们吃什么菜呀？吃什么菜呀？肉丝我给你炒的韭菜，我希望你吃的时候多提点宝贵的意见。你说那还提什么？不就一炒韭菜吗？
1: 就是。
0: 我说你把那韭菜给那饭端过来吧。
1: 端过来吧。
0: 端过来呀。你要建立起劳动观点，不要剥削我的劳动力。我这挨得上挨不上啊？
1: 就是。
0: 不就是端着饭端着那韭菜那有什么呀？你不端着我端。
1: 哎，
0: 端过韭菜了，我这么一尝啊，喝这韭菜这咸就甭提了，我咱们这韭菜可咸了，
1: 搁盐搁多了，
0: 咸了。你克服一点吧，我克服一点。
1: 嘿，
0: 我吃完了没事，我咳嗽去。
1: 就是，
0: 我一吃这。

0: 别多呀。啊，
1: 对对对。
0: 你像室内有北海、中南海、故宫博物院啊、天坛、地坛、仙农坛、京西有万寿山、拔得处、颐和园，没事您逛一逛多好。我告诉你，就是北京好，您就在那儿住着，千万别搬家。嗨，好啊。
1: 不，您说我们哪儿不去呀、啊？还真搬了，
0: 搬家了
1: ，搬家了，
0: 搬哪儿去了？
1: 搬到天津来了，
0: 搬到天津
1: 啊！
0: 哎呦，你不单会说相声，他还会瞧风水。哎呀，我告诉你，天津太好了。
1: 是啊，
0: 天津是首都的东大门呢。
1: 对，
0: 九河下哨天津卫。天津那是我们全国三大城市之一呀、啊。
1: 哎，
0: 天津是一个著名的工商业城市。那国外影响很大。
1: 是是是。
0: 尤其我们天津，是曲艺之乡。
1: 哎，
0: 我们好多观众，那是最喜欢曲艺，
1: 对，
0: 全是我们曲艺的老观众。这地方喜欢听曲艺，喜欢听相声，您就在这住着，比哪儿都好。
1: 哦，
0: 好，
1: 好啊。又搬了，
0: 又搬哪儿去了？
1: 搬到石家庄去了。
0: 石家庄
1: 啊，
0: 好，好，
1: 说哪儿哪儿好。
0: 石家庄好啊。石家庄呢是河北省的省会
1: 啊。
0: 那是一个新兴的轻工业城市，
1: 哎，
0: 纺织业特别发展，
1: 对，
0: 到处全产棉花，
1: 是，
0: 那原料也多呀，
1: 对，哎，
0: 尤其那地方人特别喜欢听相声，
1: 啊，
0: 您就在这儿住着，别搬家了，好，
1: 好，我又搬回北京来了，
0: 又回北京了，
1: 啊，
0: 好，
1: 还好，
0: 好，这叫老猫房上卧，累累找旧窝。
1: 这叫什么词儿啊？这
0: 也就是说，您的家乡难忘，故土难离。
1: 哎，
0: 水流千遭归大海，哪儿的人还得回哪儿？
1: 那倒是。
0: 好，
1: 好，
0: 好。您今年不到一万岁吧？
1: 哎，我今年才9700。
0: 哦，才那么着。
1: 哎，人怎么着呀？啊，人有活一万岁的吗？
0: 您今年高寿？
1: 嗨，还高寿？71岁了。
0: 71，哎呦，可不像，
1: 还不像，
0: 哪儿像那个古稀之年的人呢？您看，您看像吗？
1: 啊，
0: 您看人这人长得，你看多绍兴啊，
1: 绍兴，
0: 你看跟坛子一样。
1: 对了，
0: 他
1: 我是绍兴酒坛子呀，
0: 啊，就说您这个脸盘子呀，绍兴，
1: 哦，长得面嫩。
0: 哎，我看您要不留胡子呀，还显年轻。
1: 哎，不，您等会儿，我哪儿留胡子了？
0: 哎，你这不是，
1: 啊，
0: 这不是胡子，不，这是眉毛。
1: 嗨，什么眼神啊？这是。
0: 对了，你要不留眉毛啊，还显年轻。
1: 有不留眉毛的吗？那成驴了。
0: 确实，你也就像个50来岁的。
1: 您夸奖了。
0: 跟前有几个小孩啊？
1: 嗨，有3个犬子。
0: 我还犬子，那一定是男孩子
1: 啊！三个男孩子
0: ，太好了。您算这三个男孩子，他要长大了，甭多了，一个人一天给您赚19.97，您算算，您这一天得多大收入？您算，
1: 这收入还真可以，还真没算过。一个是19.97。39·27·39·27·37·2，这我们这孩子也缺德。你稍微努把力儿，这20块钱到手了，
0: 这
1: 没法算的，这
0: 没零不算账。您这三个孩子好，三个太好了，
1: 好，
0: 福气很大呀。
1: 好什么呀？
0: 嗯，
1: 死了俩，就剩一个了，
0: 就剩一个了
1: 啊。
0: 好。
1: 这也好
0: 啊，有这么一句话吗？好儿不用多，一个顶十个，孩子少了您省心呢。
1: 省什么心呢？这孩子非偷则摸，知道吗？
0: 净偷人东西，
1: 可不是吗？
0: 好，愣养贼子，不养迟儿啊。没什么给您偷什么，多好啊。
1: 这不但偷，又改了抢了。
0: 好，
1: 这也好，
0: 抢比偷来得快
1: 啊。真是
0: 好，
1: 公安局给逮起来了，
0: 政府给逮起来
1: 啊。
0: 好，
1: 嗯，
0: 政府替你教育教育，明儿再出来就好了。
1: 出来什么呀？明儿就枪毙了。
0: 啊，好，省得你惦记他了。
1: 他一死，我得急死。
0: 好，不愿同生，但愿同死。
1: 我们全家都活不了啊。
0: 好，斩草除根，永不发芽呀。
1: 去你的吧。
2: 好，刚才您听到的是苏文茂、赵世忠二位合说的相声《顺情说好话》。听到这儿呢，今天的空中笑林就暂时告一段落了。主持人编辑尚远，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关注接下来北京文艺广播的精彩节目。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继续聊相声、听相声。还有几分钟，我们请您听一段非常经典的儿童歌曲《卖报歌》。空中笑林，明天再见。

0: 以下是广告时间。
1: 肌肤盛宴，美丽不再等待。这个暑期，让我们一起绽放最耀眼的光彩。北广购物2026年7月1号至7月31号期间，整个七月全月享盛夏特惠活动，领取10至50块钱的优惠券，购买更划算。还有清仓活动，买一送一，特价商品5折起，快来抢购吧！关注北广放心的微信小程序，随时下单哟。
2: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准时收听我们的北广购物。北广购物是北京广播电视台自由的购物平台，北广购物放心哦。各位好，我是李红。
3: 大家好，我是西西。我们都知道洁面是护肤的前提哈，能够把脸洗干净才能更好的做好保养。那今天北广购物给大家挑了一支洁面哈，就是经过市场检验过的产品，帮您把脸洗干净，洗得白嫩的香奈儿光彩洁面。
2: 提醒大家一下，今天这款呢香奈儿的这个光彩洁面是正品的洁面，而且呢是香港直邮发到您手上的，放心入手啊。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这款香奈儿的光彩洁面呢，其实它适配的人群还是挺多的。那么西西，你跟大家说一下，就是建议什么样的人去选择它呢？
3: 我们建议混油、油皮，还有熬夜脸、暗沉、肤色不均的，还有一些包括经常户外啊、涂高倍防晒、皮肤容易氧化的。另外就是想要洁面自带提亮效果，包括后续您想搭配精华的，还有一种就是出油多、偏爱清爽透亮、洗后肤感的，那您买它准没错。
2: 它的这个清洗能力还是非常非常的强的。另外比如说日常我们通勤的轻薄底妆啊，包括日常的这种防晒呀，它也是不用卸妆产品的，可以直接去洗干净。另外再跟大家说一个定心丸，就是它是纯氨基酸的表活配方，全程不含皂基，不含硫酸盐。哪怕是换季啊，皮肤本身状态并不好啊，或者有异常屏障比较脆弱的时候，您用它也是不需要担心的。另外它里边还附配了依兰花精粹和这个烟酰胺两个的双通路。
3: 对，它能够洗掉我们表层的老废角质、暗沉。那长期洗脸，您肉眼都可以看到肌肤均匀透亮，而且您熬夜之后的蜡黄脸也不怕。那洁面之后呢，皮肤反而反光度会更好，后续的美白呀，包括各种护肤品，它的吸收效率在干净的皮肤上要更好了。
2: 对，依兰花和精粹那种香香的味道，是它香奈儿香氛线也在采用的，也是一个经典的成分。
3: 是是是，
2: 同时也能够让我们的皮肤呢洗完了之后不会拔干紧绷，皮肤能够摸起来是软软润润的。另外烟酰胺大家都非常非常熟悉了，
3: 是那长期用下来洗完脸就不会显得灰扑扑的，而且皮肤透着自然的那种通透的光泽感。
2: 今天这款香奈儿的光彩洁面呢，就是让您把皮肤洗干净，
3: 是
2: 洗得白白嫩嫩的。而且呢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价格还是非常非常具有性价比的。
3: 我们带您的香奈儿光彩泡沫洁面乳是150毫升的，那市场价单支要将近400块钱，代购也得300多块钱，而今天北广价格买一送一，369块钱两支啊，等于是
2: 到手是两支150毫升的，今天只需要369块钱。另外提醒大家一下，今天是有额外的加赠的，就是在本月内购买的话，香奈儿的邂逅香水小样7.5毫升是直接赠送给您的
3: 啊！
2: 提醒大家一下，这是香港直接发到您手上，无需担心真假的问题。然后呢，另外我们的购买方式也非常的简单，
3: 您在微信上搜索并且关注北广购的微信公众号，然后在消息栏输入关键字光，光彩的光，蹦出一个微信链接，您下单直接购买就可以了。
2: 那么西西，您给大家说一下你使用的过程当中，你对于这个洁面的感受吧。
3: 对，它挤出来的膏体是那种细腻的珠光乳霜质地，带着淡淡的珍珠细闪。那挤出黄豆大小的量就够，然后加点温水轻轻打圈揉搓，您就能够搓出像云朵奶油一样比较绵密扎实的泡沫。
2: 我觉得不用用那个起泡网就能非常非常的致密。
3: 是，那而且它是慕斯质感的，那上脸呢也是柔柔的，没有摩擦感。您把它轻轻的在脸上用手打圈按摩 T 区、鼻翼、下巴这些很容易藏油脂还有黑头的地方，您可以多揉两下，毛孔里的脏东西都能够随着这个泡沫给带出来哈，像是在呼吸的感觉一样。
2: 对，但是我是觉得就是洁面都是用完了之后，你用水冲掉之后才是检验成果的时候。
3: 对，它没有那种洗不干净的假滑，也不会有那种紧绷的涩涩的那种感觉，就是您干皮洗完不立刻涂护肤品，待个3-5分钟也不会觉得脸崩。油皮洗完更是清爽通透，包括出油速度其实也能够慢不少。我看到它的数据是说屏障保湿大约能达到8小时左右啊，所以早晚用就可以了。
2: 就是保湿的能力还是挺强的。另外它完全不挑肤质，不挑性别，干皮、油皮混。

0: 油皮敏肌都是可以用的。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就是香奈儿的光彩的泡沫洁面啊，150毫升装，今天到手两支，$369，这个价格您可以去进行比价。另外，额外在本月购买的话呢，会加赠一个香奈儿的邂逅香水小样，7.5毫升。我们的购买方式非常非常简单，
1: 您在微信上搜索并且关注北广购物的微信公众号，然后在消息栏输入关键词"光"字，然后蹦出微信链接，您下单直接购买就可以啦。
0: 赶快去看看，还是那句话，北广购，
1: 放心购。
2: 以上是广告时间。
3: 现在是北京时间23:00。
4: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心情都
2: 北京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评书联播传奇书场。
1: 古往传奇说到今，善恶褒贬在人心，惊堂木下风云涌，常使英雄泪满襟。调频87.6兆赫，北京文艺广播评书联播传奇书场，今日开讲。
2: 听众朋友们，请欣赏田连元先生演播的长篇评书《海青天》。
3: 今儿个严嵩这心里边计策出来了，他高兴了，他老先生这习惯又来了。
4: 杨二，老夫刚才这首诗怎么样啊？你懂的吗？
5: 哎，相爷，懂，奴才我全懂。
4: 好，我问问你，珍珠帘内茶香飘是怎么个讲法呢？
5: 啊，这个呢，相爷呀，在咱们这个珍珠帘子里边喝着给万岁爷进贡的香茶。就这意思是不是？
4: 嗯，不错。这能解老夫心内焦呢？
5: 这句意思啊，就是这个茶呀是好茶，您呢正心里边焦得火烧火燎的，这一喝下去这茶呢，这心里边就清爽了，就舒服了。
4: 嗯，这第三句金榜题名文章好呢？
5: 那还用说吗？您是进士公出身，少老爷是状元出身，咱们严家文章不好，能金榜题名吗？

0: 吗？这，嘿嘿嘿，这好事奴才不敢乱讲。
1: 哎，但讲何妨？
0: 奴才，我想的准是这么回事儿。前天十九房姨太太跟您老闹别扭，说您老连着在十八房姨太太楼上住了三宿，十九房姨太太是又哭又闹，揪住您老的胡子拿头往您那老肚皮上撞，差点把您老给撞得憋过气去。您老喜欢二娇美，看大娇呢也生得整齐，想今天晚上把二娇换成大娇来伺候您。依奴才我说呀，相爷呀，您就别换了，今儿晚上奴才叫大娇二娇一块儿来就行了，只要瞒住十九房姨太太不让她跟您搅和，那就没事儿。您说对不对呀？
1: 放狗屁
0: 啊！
1: 胸无点目，一派胡言。
0: 相爷，那
1: 老父想的是换娇之计，让海瑞他点不成状元。那大娇能替二娇送茶，我也想弄个海瑞来冒名顶替。两个海瑞下场难辨真假，这海瑞他就休想中状元了。嘿嘿，他尽管文章多魁，也没有他的份儿了。
0: 啊，是这么回事啊。小的我想错了。相爷您真高，真高啊，您真是天生的相爷。
1: 奴才，这举人要想点状元得过两关，一关是会试关，一关是殿试关。会试的文章中了，还要在金殿上殿试，文章要万岁钦点才能中头名状元，这叫天子开科，大魁天下。奴才，你明白吗？
0: 我是不明白，您这一说我就明白了。奴才我这辈子是不想了，除了您老能钦点我，其实啊，要论心路，奴才我还有个八八九九的，就是在这文墨上我差点。
1: 你给我住口！
0: 哎，是是。
1: 杨儿，现在你想办法，给老夫找一个庸才草包，去冒充海瑞，在会试榜上就可以刮掉海瑞这个名字。正好他海刚峰性情刚烈，这一招不气死他也得把他气疯了。还有一条得动心思，考场里边要找个人专门伺候那个海瑞，不怕他海某人鼻底下龙腾起凤，要让他的考卷难。

0: 胡说八道，瞎奉承，丫鬟算个什么，死活都在手中，还值得我提尸，还值得我吭声？大局你不懂，小事你用眼盯，还说什么姨太他们吃醋又争风，撞老夫的肚皮他发了疯，你小子真是混头混脑又混账，狗屁不通。哎，对，哎，相爷，您骂得真痛快，我真爱听，您骂我就好像是我拨云见日，您骂我就好像我在夜路当中发现了一盏明灯，您这一骂我，给奴才我治好了病了。老夫骂你，给你治什么病了？相爷，你骂奴才我放狗屁，这狗屁一放出去，我肚子就不疼了。相爷呀，看起来这个人呢是天生有三六九等啊，都是娘生的，这玩意儿可不一样啊。那恶老刁站在高山顶上，那个小家巧只能在房檐上瞎扑棱，这虎星千里都吃肉，狗星千里都吃屎。相爷，您就是那恶刁猛虎，应该当丞相，奴才我呢就是那狗，跟着您当随从。
1: 不好不好，这个比喻不好，恶刁猛虎你把老夫比得太凶了。
0: 对对对对，那相爷，您就是那娘娘庙里的观音大士，奴才呢，我是站在您身边的那个小仙童。
1: 哎，又把你自己比得太高了。我问你，那娘娘庙里的菩萨是男的还是女的？
0: 这他，哎，对，他那脸上没长胡子。
1: 哼，说你混账你就混账。比了半天连老妇是男是女都没弄清楚。
0: 我说丞相爷爷，奴才在您老面前呢，被您老这威风这么一逼，心里边老是打哆嗦，他就是不混账他也吓混账了。
1: 不必害怕，你是老妇身边的一条狗，老妇不要你当哈巴狗看门狗，知道吗？老妇要你当一条咬狼斗豹子的猎狗。
0: 放心吧，相爷，您老只要用手一指，就是当今皇上万岁爷，我也敢上去咬他三口。
1: 一派胡言。然而，你给老夫快速去办这三件大事。
0: 哦，什么大事？
1: 第一，给我找一个庸才草包贾海瑞，准备他进场应试。第二，买通礼部的文案师爷，弄一张准进考场的假凭证，名字也添上海瑞，他要怕闹出事儿来，你就说本相保举为国选才。第三，你想法子打听那海刚峰进了场之后是分在哪条哪间号子里边做文章，买通那条号筒子里边的号君，给这位海居子多送几杯香茶。香茶，你明白吗？
0: 明白了明白了，这个为这个姓海的送香茶，那奴才情愿叫我小姐。

柴房是一条号筒子，全考场分好多条号筒子，叫什么天地玄黄、宇宙洪荒等等名字。你被分配在天字号筒第一间小号子里边住，这房子就是天字第一号，那么要是第二号就是天字第二号。应考人一进场完了之后，通通通三声大炮，考场的龙门啪一上锁，从主考大人看卷子的考试官到应考的举子一律不准出去，考场就这么严。这阵儿，严二听了严嵩这一拍话，领了他的吩咐，三下五除二就到了有关的衙门了。他是连吹带花钱，可就把一张也写有海瑞名字的应试凭证弄到手了。你说那玩意容易吗？说容易也不容易，不容易他也容易，他招牌打得冠冕堂皇啊，威势压人啊。严相爷严阁老要保举个人才应试啊，啊，还暗地里再送你一点钱，那还办不到吗？应试凭证到手了，杨二就急忙寻找这庸才草包了。可这小子糊涂，他心想，什么叫庸才草包呢？草包我知道啊，也就是脓包、熊包、菜包、傻瓜、笨蛋、糊涂虫，就这意思。可这个进考场跟海瑞比文的，找个草包、脓包、熊包、菜包、傻瓜、笨蛋、糊涂虫能行吗？那还不如叫我去呢。嗯，这庸才我明白了，这就是有用的人才。那庸才草包自然是有点歪才奇能的高人。对，我呀得去找个有一肚子两肋巴文墨水的主。对，就这主意。这杨二就按照他自个儿的意思访才去了。访到哪儿去了？这天杨二就来到了前门外严嵩给提过匾的那个六必居酱菜铺，找陆掌柜摸路子。这陆掌柜呀，一见杨二从心眼里边往外那么腻歪他，为什么呀？自从严嵩给这酱菜铺写了匾之后，杨二不知道敲了多少钱了，老往这来。这小子是雁过拔毛，人家一个生意人怎么能受得了啊？没法子，他后边有老严嵩啊，所以从心眼里边恨他嫌他。这回杨二来打听寻访舞文弄墨的人，又不能向陆掌柜泄露老严嵩这个真实底细，只说是二爷我喜欢名人字画，想交个文人朋友。陆掌柜呢心里合计着，这小子也想交个文人朋友，行，我呀耍笑耍笑他，逗逗他，就跟他开了个玩笑。哎呦，二爷您呐想找个这样的朋友啊？哦，想要高雅高雅是不是？我跟您说，这北京城有学问的人可太多了，不过都算上可都比不上那西城王家胡同里王三爷。王三爷您知道吗？姓王，就王不通，王先生。哼，这王先生上知天文，下知地理，中知人和，提笔成文，出口成章，那才算得上是好学问好迹象，多闻强记，过目成诵。我跟您说，有一回那王不通王先生到咱们这店里边柜上坐着，他随手啊就把那年那账本子就翻了一遍，可没想到啊这管账先生呢有回跟小人就闹别扭，把账本子就给改了个乱七八糟。小人不服啊，我们俩就闹起来了。正赶上这王不通王先生他又来了，他说你们二位啊就别吵了，管账先生你把那纸跟笔拿来，我呀把您看过那原账本我给您背一遍。嘿，我说严二爷，人家一字不差就把我们管账先生那原来账本全都给写出来了，把我们那管账先生吓得手指头直打哆嗦，这样的高才您说往哪儿找去啊？这陆掌柜呀，其实全都说的瞎话，他在这瞎编，他在这糊弄严二呢，跟他瞎吹。这王不通王三爷实际上怎么样呢？实际上他这个记性啊那可真不一般。有一年春节人家请他吃年酒，他跟人家说，各位，我今儿个在景泰蓝家借饼儿，看见了一副春联，那可真是编得好啊，都编神了，翰林院大学士也编不出那副好春联来。兄弟我背着手站在那儿足足的背了一个时辰，各位仁兄编得太好了。这别人就说了，
那三爷，那您给念一遍我们听听吧，让我们长长学呗。这王不通王三爷抓耳挠腮，这嘴里边就好像道士掐诀念咒一样，咕哝了半天，这桌子上一碗热茶都等凉了，他老哥才说，这个对联，这个他这上联啊，我忘了，这个下联那个 想起来了，下联是那个什么什么春，嘿，您就听听他这记性，就这位就这么好的脑子，这位王三爷可是个地地道道的草包啊。他呢还有俩外号，什么外号？一个外号叫贾思文，另一个外号叫二排场。贾思文呢，是他走路的时候总是那么一摇三摆，说话摇头晃脑，连咳嗽都带点文气儿，看这样子这学问可大了。那当然了，他也懂得下穿单衣冬穿袄，狗要长腿就会跑，这手里边呢还经常拿着把纱巾的折扇，走起道来总是那么个抻着劲儿，慢不劲儿的，而且这扇子还那么呼扇着。这扇面上呢花1两银子一个字儿，专请人给写了4句5言诗，花了20两银子，自个儿背了半年才记熟了，出门见人先拱手后咳嗽，接着就打开扇子往人家脸上凑合。我说兄台，您瞧小弟这扇面上的诗味儿多正啊，啊小弟我背给您听啊。窗前明月光啊，疑是地上霜嘞。举头望明月呀，低头思故乡哟。念完了，扬起脸来看了看头顶上这大太阳。举头望明月呀，小弟我不敢上街呀，我一念这诗啊就想家想得头发热呀，要说瞎话我就是那大个的老鳖，您听听这是文人说的词儿吗？说完这番话之后扭头就回家走，一脚门里一脚门外，还转过身来给你再拱拱手啊，失陪失陪，小弟要回故乡去了也。就这一套，谁瞅见都得感到难受，感到冒酸气，所以人们称他是贾思文。

0: 言二，让这六必居酱菜铺的掌柜的这么一夸奖这个王三爷，杨二心里就合计了，哎呀，这是个人物啊，这是个人才呀。
1: 杨二爷，怎么样，你想见见他吗？
0: 对，我得见见他，他在什么地方住呢？什么地方住，我不跟您说了吗？就那地方，您到那儿一打听，没有不知道的，这是大名鼎鼎的人物啊。好嘞，那我就去拜访拜访这位王三爷。言儿离开了六必居酱菜铺，直接就找这位王三爷来了。
1: 他打听着来到这王三爷的家门口，让王三爷的家人往里边传禀一声，就说言二爷来拜访。这家人往里边一传禀啊，王三爷一听，哎呦，言二爷来了，他赶紧的往外出迎，于是把言二就让进了客厅。言二进了客厅，往四下这一看呐、嘿，可了不得了！一瞧这个地方，果然是书香门第呀。这墙的四面挂的全都是名人字画，言二都看不明白。这小子可被王三爷给唬得够呛。言二一瞧这东墙上面挂着一张美人图，其实上面画的是什么呢？是昭君出塞。言二不认得，向王三爷请教，哎呀，您这字画可真多呀，这幅画画的是什么呢？啊，这是哪一出啊？这个您不知道了吧，跟您说，这幅画啊，这画的是这鹰鹰去会张生。哦，我说的呢，这么漂亮啊。再瞧西墙上挂了一张画，这画上画的是个大肚子，光头顶，光嘴巴，其实这画的一张佛爷像。哎呦，这个是谁呀？啊，这是哪位呀？王三爷一瞧，怎么着，这个您也不知道啊？我跟您说，这是没长胡子的老寿星。
0: 哦，
1: 在南墙上挂了一张草书，这是王三爷花钱求人写的。杨二一瞅这草字儿，全不认得。哎呀，这字儿写的可不错呀，啊，你瞧瞧划了得多热闹啊，啊。王三爷一看，嗯，这字儿嘛写的倒是不错，不过就是这笔划啊写的太快了，没太分清楚。对。杨二一瞧这北墙上这字画啊，有个大空没有画。哎呦，王三爷，您这儿怎么还留个空啊？这空是不是等名人的字画呀？王三爷一听就笑了，哈哈哈哈哈哈哈哈，这个不是等什么名人的字画，这个地方啊是给我自个儿留的。
0: 哟，哦，您自个儿还会画画呢？
1: 略通一二吧。
0: 哦，您这画画出来了没有啊？那一定不错。
1: 嗯，还没画完呢。
0: 哦，您准备画什么呀？
1: 我呀，想画一幅狗咬耗子。
0: 嗯，这个好，这个好。
1: 这狗咬耗子画成了，往这一挂，这告诉人们别多管闲事啊，是不是？杨二爷果然有才华。嘿，这一对混蛋，两个人是一唱一和呀。杨二在这儿还四面看呢，看着看着就看到这屏风画来了。这屏风画啊，画的是松竹梅兰。杨二倒把这手瞅着这屏风画，半天没言语。王三爷过来了，杨二爷，您看这屏风画画的怎么样？
0: 嗯，不错不错，真不错，四句话都不一样。
1: 哎，你看看这画上的这颜色，哎，有绿的还有红的，多好啊！王三爷一听，哎呦，马上给杨二施了一礼。真没想到，杨二爷您这么高明，这四扇屏风啊，跟您说，我摆在这儿多少天 来了多少人都来鉴定，有的说这笔法好，有的说这功夫好，嘿，都赶不上二爷您。您看看，您是聪明绝顶了，您用眼神这么一搭，就分出来这是春夏秋冬四季花草。杨二说：“嗨嗨嗨，不是我眼高，是你这画好。不不不不不不不，不是我这画好，是您太高明。哎呀，咱们是知己逢知己呀，就是啊，咱们是英雄会英雄啊。哎呦，杨二说：今天我是久闻大名，特来相访啊。王三说：哎呦，二爷您这一来呀，我这椅子都发了光了。嘿，您听听这对活宝天底下往哪儿找去吧。
2: 听众朋友，田连元先生演播的长篇评书《海青天》今天就为您先播送到这里了，明天同一时间请您继续收听，欢迎您关注本台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0: 哎，这雄鸡去哪儿了？
1: 去听听了。7月28号起，早间体育王牌雄鸡唱晓在听听 FM 独家播出。
0: 哦，那些我们爱听的主持人，还有那些常聊的事儿，还能听见吗？
1: 打开听听 FM， 每天早上7点到8点半，锁定雄鸡唱晓。
0: 嘿，行嘞，来的可都是家里人。
1: 以上为广告时间。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午夜拍案惊奇。书里书外，人间百态。北平的七年，
1: 世界上最后一片安宁之地，终于
0: 说古论今，世道人心，讲故事，说传奇，就在午夜拍案惊奇，拍案惊奇，拍案惊奇。
2: 小军和小妮两姐妹能逃出坏人的魔掌吗？难忘的暑假早已成为了往事，所有的幻象都有了真实的解释。小军忽然有了一种如梦初醒的彻悟。
3: 小妮的哀叫声在

0: 黑暗之中使我的心里发痛。我想，无论如何，得让小妮不要遭此厄运。可怎么办呢？到时向赵开淼求情吗？让他留下小妮，我也就认命了。这个荒凉的紫园是我和赵开淼的多次见面之地，晶晶小姐的魅力曾经在这里游刃有余，可现在他将和那个死在园中井里的姑娘一样，命断紫园吗？晶晶小姐曾经在井台边上看见过那个白衣女子，这个被人强暴后投井自杀的服务员，当时从井里显形出来，是否就是要提醒她远离这个地方呢？
1: 姐姐。姐姐，
0: 小妮的声音恐惧而又无助。我说：“
1: 小妮啊，你不该跑到这儿来呀！你是怎么从龙峰山回家的呢？”
0: 小妮在黑暗之中给我讲起了她的经历。她去了龙峰山。

他们原本想待到开学前再回来的。可是几天前的一个夜里，薛老大和一个同学通话之后忘了关手机，突然就接到他叔叔打来的电话，说正在四处找他，他爸爸遇车祸快死了，现在正在医院的重

0: 他们就下山回家。遇到山涧涨水，薛老大拉着他过河，他被水给冲倒了，鞋子也掉了一只。薛老大抓起他，终于安全地过了河。回到城里，小妮陪着薛老大赶往了医院，看见他爸爸已经奄奄一息。薛老大怒吼道：
1: 是什么车撞了我爸？我去杀了那个司机。
0: 他爸拉着他的手说：
2: 孩子，别乱来，别人是赔了钱的。
0: 薛老大仍然怒不可遏。他爸爸用微弱的声音说：
2: 孩子，你爸是故意撞车的，很多次都是这样。我们需要钱呐。
0: 薛老大他爸说完这话就断了气。薛老大痛哭流涕，说他对不起他的父亲。他什么也不知道，他上学读书和他妈妈瘫痪在床的治疗都是靠他爸爸，他怎么就从来没有想过这种艰难呢？小妮陪着薛老大处理他父亲的后事。今天他突然想起家里，便大哭了一场，想起了妈妈，想起了君姐。他觉得自己简直就不是人嘛，便一路流着泪跑回了家。回家之后，他和妈妈抱在一起，又转头问君姐呢？妈妈说，去龙峰山办事，刚回城，今天晚上在紫园，不知道有什么事不能回家，但是心里总记挂着他，担心他出什么事。

这是一个充满了恐惧和绝望的夜晚。整个紫园寂静无声，黑暗之中游荡着死亡的气息。求生的欲望让我的鼻孔里出着粗气，我在黑暗之中小声地问：“小妮，您能动吗？”我听见小妮的挣扎声，她说：“姐，不行，我站不起来，她把我的手和脚都用绳子连在一起了。”哎呀，小妮，你别着急，你等着我。我将被捆住的双腿慢慢地移到床外，想站到地上去。可是，由于双手被反绑，一失重，我就滚到了床底下。我忍住了疼痛，慢慢地挪动到小妮的身边。我喘着气说：“小妮，你用背向着我，我用嘴咬开你手上的绳子。希望就是这样到来的。”我用牙咬着小妮手腕上的绳子，将它一点一点地撕开。正在这时，响起了开门的声音，灯也亮了。赵开苗走了进来，他反手关上门后，冲过来一把把我推开，对着我的鼻尖吼道：“想跑，没那么容易。”他的再次出现让我的心里发抖，我想他已经做好那种可怕的准备了。我说：“我们的事跟我妹妹无关，你必须放她走，不然我变成鬼也是饶不了你的。”赵开淼狰狞的一笑说：“哼，你知道你会变成鬼？可惜呀，看你的样子还是个学生吧。什么晶晶小姐，银行白领，你说你干这事儿，调查公司给了你多少钱？这不关你的事儿。”赵开苗仰头对着屋顶叫道：“钱哪，钱哪，为了钱这世界都疯了。我也是为了钱才从政府部门出来办公司的，可是到现在呢，我两手空空，这钱它到底是什么魔鬼呀？”赵开淼的声嘶力竭反而让我冷静了下来。我说：“赵总，你何必毁了自己呢？你如果不想坐牢甚至被枪毙的话，钱没有了还可以再挣吗？”我说出这话，原本以为可以打动他的，没想到他冲口吼道：“再挣个屁！我用了10年挣的钱，被烂尾楼一口就给吞了。你以为挣钱那么容易吗？死了好，死了就什么都不用想了。”赵开淼在吼叫中声音越来越弱，眼中的凶光也逐渐地失去了锐利感。这表明他疯狂的血液正在开始冷却下来。我突然感到我的结局也许并不是那么糟吧。我的判断很快得到了证实。他后退了几步，坐在椅子上，表情由狰狞变成

成了茫然。这时，我听见有声音从外面的井台上传来，是有人用木桶打水的声音。已经是半夜了，谁会在井里打水呢？赵开淼很显然也听见了那个声音，他的脸朝向门的方向，有点发呆。很快，井台上的声音消失了。我正纳闷呢，一声女人的嚎哭顿时让我的毛发也立了起来。那个哭嚎的声音并不高，但是又尖细又悠长，像有钢针扎着你的心一样。我想起了曾经出现在井台边上的白衣女人。赵开淼走过去开了门，也许是外面太黑了吧，他把手搭在额头，遮住屋子里的灯光，往外头看。让人毛骨悚然的哭声在开门的一瞬间就消失了。赵开淼走出门，我听见他的脚步声往井台的方向去了。突然传来一声男人的惊叫，是赵开淼的声音。这种从肺部发出的惊叫声表明外头发生了非常恐怖的事情。我还没有来得及做出任何的反应，一个女人的身影已经冲进了屋子里。天哪，这是一个满脸漆黑的女人，披着头发，两个眼眶空空如也，没有嘴唇，血红的舌头从裸露的牙床中掉出来。我和小妮都发出了一声尖叫。突然，这个女鬼变成了一个女孩，她是小冷，紫园住宿部里唯一的女服务员。以前我来这儿的时候，她帮我开过院门。她将从脸上摘下来的面具扔在了地上，蹲下身来就替我解捆住手的绳子。我不知道说什么好，只是在嘴里念着小冷。小冷，小冷一边替我解着绳子，一边说：“没事了，那个姓赵的坏蛋被我吓晕了。他天黑之后就到值班室威胁我说，叫我别管他的事儿，否则就要让老板开除我。可是我实在是看不下去了，我们有个服务员就是被这些男人害死的。”我要替他报仇。

0: 小妮抱住我哭道：“
1: 姐姐。”
0: 我抱住小妮的头，突然我看见赵开苗已经站在了门口，可是他望着屋子里的一切，显然已经没有了进宫的愿望。他扶住门框，仿佛站不稳似的。突然，一个冲进屋里来的人把他挤到了门边。是方强来了。他抱着我，又摸着小妮的头说：“我一晚上睡不着，就爬起来去了小妮的家。何姨正急着没办法，我听说你们在紫园之后，我就赶过来了。”我抱住小冷，对方强说：“是他救了我们。”小冷不好意思地低下了头。赵开淼仍然靠着门框站着，脸上是茫然和麻木。方强看了他一眼之后问我：“
2: 小军，需要报警吗？”“
0: 算了，不用了。”现在那个难忘的暑假早已经成为了往事。我即将大学毕业，正准备着考研究生的事。冯教授说我对心理学的天资更好一些，建议我向这个方向发展。重要的是，他说我的死亡妄想没有了。我歪着头问他：“我什么时候有过死亡妄想了？”冯教授笑了，拍着我说：“
3: 好好好，知道调皮了，这才是真正的你呀。”
0: 方强的事儿做得很顺。前几天我对他说，为了考研，我们得减少约会了。他在我的脸上亲了一下说：“好，我们得如隔三秋了。”他还告诉我，他们公司在烂尾楼上的那幅巨型广告即将取下，因为烂尾楼已经拍卖了，现在这楼里的三角债也已经解决了，新的公司要来完成这栋大楼了。我想到了赵开淼，他也可能由此好起来了。我并不恨他，还多少有点歉疚。好在现在一切都过去了。小妮和我一样面临着新的关口，只是她面临的是高考。何姨已经和画家结婚了，却亦管不了小妮。我每到周末仍然去她家里，小妮每次都会从楼梯上迎下来抱住我，嘴里很甜地叫道：“姐姐，姐姐。”我问起她的同学薛老大的情况，小妮把头扭向了一边，她的沉默让我不便多问。最近在学校文学社团举办的活动之中，我认识了作家于以健先生。他听了我的经历之后，打算写成书，我同意了。正如人做了噩梦，需要讲出来才能破解，我也希望他将这一切写在纸上之后，我和小妮还有更多的人都会从此交上好运。
4: 听众朋友，于以健的《纸上的姐妹》今天就全部播讲完了。演播小曾，感谢您的收听。
5: 听众朋友，恐怖小说《纸上的姐妹》 今天就全部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周德东恐怖小说系列之三岔口，午夜拍案惊奇，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以下是文艺广播精彩节目，欢迎您接着往下听。

0: 在是北京时间零点。你快乐吗？
1: 我很快乐。北京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子夜柔情。我们在哪一颗心上见过，以致如此相互思念？
1: 我们在哪一颗心上相互思念过，以致如此深爱？
0: 我们在哪一颗心上分别？
1: 在哪一颗心上分别？
0: 以致如此相互辉映？
1: 相互辉映。
0: 我们在哪一颗心上入睡？
1: 在哪一颗心上入睡？
0: 以致如此呼唤黎明。

0: 前，是这子夜的柔情。
1: 子夜柔情。不一样的时代，不一样的身世，不一样的选择，不一样的人生，同样的迁移辗转，同样的风雨彩虹，同样的含辛茹苦，同样的挚爱亲情。长篇小说《我和我的命》，讲述人与命的深度纠葛，呈现不幸和幸福的多维辩证，思考人何以为家，何以为人。敬请收听著名作家梁晓声的最新力作《我和我的命》，演播燕姬轩。
2: 接下来的几天，我和娟儿像两个掉进钱眼儿，而且不想往外爬的小财迷了，终日所思所想所意，除了和钱有关的事。

0: 几乎再无其他，恨不得替每一个进入超市的人将钱包掏出来压在我们那儿，不买够100块的东西不许走。而晚上面对面坐下点钱时，又希望装钱的小塑料桶是取之不尽的法宝。初一果然十分冷清，只有两个大人一个孩子进入超市，那个孩子买了一只灯泡，大人买了一瓶腐乳，另一个大人只是经过的行人，买了一只打火机。晚上我们俩早早的就将超市关了，吃的又是方便面，爬上吊铺无所事事，双双仰躺着发呆，共享百无聊赖之寂寞。那种空前的寂寞使我连书也看不下去了。春节是最令只身在外的人想家的节日，我想的当然不是神仙邸，而是我曾经的玉县的家。他在玉县一向被叫做方宅，我想的亲人也不是生父何永旺及两个亲姐姐，而是我那市长爸爸。如果他是我生父，那么我何至于只身在外过第二个孤寂的春节。为了打消这种使我不由得不怨命的想法，我默默起身摆弄几捆钱，将纸钞的折角抚平，将硬币重包一次。哎呀，钱真是好东西啊，即使不花看着也使人愉快，躺还不少，尤其使人喜不自胜。那种感觉如同父母看着聪明过人将来必有大出息的小儿女，会对以后的日子油然产生期盼和憧憬。李娟欠着身子看着我，试探地问，哎，咱俩明天干脆先弄回一台电视怎么样？钱已经有12000多了，足够买一台电视了。然而我犹豫一时还拿不定主意，娟儿又说，哎，我知道一个地方能买到便宜的。新的？
1: 那当然，
0: 咱们买一台小点的，3000块打住，有了电视咱们俩就不会没招没漏的了，要不我闷的都想喊了。我终于对娟儿的话表态了，行，该花就花呗。初二一大早，李娟揣上钱，骑上自行车，带着我去到了郊区的一个靠海边的小村里，家家户户都是2-3层楼，有中式风格的，也有欧式风格的，还有中西结合的，看上去都是近10年内盖起来的，每一户人家都是红灯高挂，有的人家还挂了数个，所见门帘儿传达了一派欢欣鼓舞的气氛，门前街上红蟹铺地，显然除夕和初一此地鞭炮声通宵达旦。然而此时村里却是静悄悄的，我说，这里怎么会有卖电视的呀？娟儿说，别问那么多，保证咱们能买到不就行了吗？我们俩正说着话呢，一老叟牵了条小狗迈出家门，李娟扯我迎上前，彬彬有礼地说明来意。老叟上下打量着我们俩说，
2: 哎呦，大初二的，看你们两位姑娘倒是诚心诚意的。
0: 李娟嘴甜地说，
3: 请大爷成全我们吧，我们实在是想今天就能够看上。
2: 啊，那先到我家呗。
3: 我们俩就跟着入了他家的院子。老叟朝屋里喊：“
2: 他奶奶，把婆罗端出来。”
3: 屋里应声走出了一位老太太，端着大婆罗，后边跟着戴老虎帽的男孩，蹬着小车满院兜圈，引得小狗拖着牵绳追。婆罗里是花花绿绿各式各样的电子手表，还有几个计算器。娟儿说：“
1: 大爷，我们不买这东西。”“
2: 买吧买吧，买完了我带你们到我侄子家，他家还剩几台电视，村子里别人家基本没了。春节前来了几波内地人，疯抢似的都给买走了。”
3: 老太太也说：“
2: 是啊，大初二的都进了我家院了，怎么也得给我们老两口个乐呵不是？查了几次了，下次连这东西都没了。”
3: 我这才恍然大悟，原来娟儿是带

0: 自然了。老叟说服道，你们俩也不该让我白当一次介绍人是不？你看这些表啊，多漂亮啊，男士的、女士的、儿童的都有。哎呀，也不论支卖了，100块抓一把，抓起来没掉下去的都算，就这些了，处理完拉倒。
1: 李娟手大，她分明动心了，却又不便自作主张，只是一个劲儿地看着我。我微微点了一下头，于是娟儿挽起袖子，岔开五指，鹰爪歹兔似的一把就抓将下去。那一把真是斩获大大的，估计抓起了15-16只。我赶紧用衣襟接住，当我接住第二把后，贪心一起，居然鼓励的高叫，好，再来一把。老太太却及时退开了，涨红着脸说，哎呦呦呦呦，不卖了不卖了，便宜货不能都卖给你们俩呀，没见过一个姑娘家有那么大手的。老叟也抢笑着说，哎呦，你这两把多划算呐、啊！进我家院子进对了吧。娟儿付了200块钱，老叟找了个袋子帮我们俩装表，然后带着我们俩去他侄子家。他侄子引着我和李娟进入楼后的一个破棚子，看起来曾是猪圈，有时间不养猪了，收拾得挺干净，地上还铺着架空的木板，掀开一大块帆布，挪开底下的草捆，现出几只大小不等的纸板箱。那个男人指着最小的一个纸板箱对我们俩说，
2: 就你们俩看，而且摆在吊铺上这台最合适了。
1: 说着他拆了封，打开纸板箱，捧出一台红色外壳立式的14寸的电视来。我问，是彩色的吗？
2: 在我们这儿想买黑白的那也没有啊，人家老外早不生产黑白的了，这么大的连我也是第一次见到，估计是放在儿童房间的，我们以后洗手不干这买卖了，生活好了得适可而止，知进知退，有些买卖不能总干下去。我呢也实话实说，14寸的不太容易卖出去，你们俩如果真打算买，500块就归你们了。
1: 我和李娟立刻喜欢上了那台电视，对于价格也十分满意，可是怎么带回去却难住了我们俩。当然用自行车驮回去不是个问题，但我们俩之中就得有一个人走回去了，那肯定不行，那儿还没通公交，大年初二也不会有出租在那儿转呢。老叟和他侄子也替我们俩急，说要是有车他们是愿意送一趟的，可是还没有付到有车的程度。李娟忽然想起了张家贵，一摸兜居然摸出了张家贵的名片，他就问那个男人家里有没有电话，那男人说有啊，说村里哪家都有电话，有的人家还有手机呢，有钱了什么形式跟不上啊，只要想跟那都不是事儿。于是李娟就借他家电话试着拨张家贵的手机，居然一拨就通上了话。李娟婉转说明求助的意思和村名，张家贵让我们俩别急，耐心等在那儿。他说他知道这儿，他来过这儿，他的手机是诺什么牌的，不大带盖儿。哎，你看我这脑子

0: 一时想不起了。问题解决了，李娟顿时变得大松心，又跟那老叟回到他家去买计算器。娟说，算盘早就淘汰了，再没有个计算器，那顾客一多起来，咱们俩就都头大了。
1: 行，听你的。
0: 说罢，我才意识到，不知不觉间，听你的，快成我跟李娟说话的口头语了。娟儿买回计算器，又用自行车带我到海边兜风。估计张家贵快到了，才回到村里。喝了会儿主人请的茶，张家贵的车果然如约而至。回家路上，张家贵主动和我聊天，麻烦人家帮了一次大忙，我自然有问必答。
2: 哎，你也姓方？玉县县城有位姓方的名人，叫方静瑜，不知道和你有没有点关系？
0: 虽然面对他，我相当谨慎，但是被他如此直接的一问，还是未免有几分意外。
1: 李娟抢着替我说，他家后来搬到临江市去了，他和你说的那位方女士一点关系也没有。
0: 张家贵说，
2: 在神仙顶关于方女士的事儿还真不少，她常去我们那儿行医，
0: 听说方女士去世了，神仙顶的人都挺念她好的，
2: 论起来她与一户姓何的人家还算沾点亲。
0: 李娟又急忙将话遮过去，反问起别的来，我则一句话也不想说。李娟考虑得太周到了，吊铺安装了插板，张家贵替我们俩将电视扛上去，调出了图像才下来，但已经热出了一头汗了。娟儿将毛巾递给他，他擦汗的时候说，
2: 哎呦，你们这个小超市的地点很理想，好好经营吧，靠它肯定富不起来，但是维持生活绝对没问题。
0: 哦，还没有安空调啊？等我们再挣点钱，下一步就安。张家贵又说，
2: 诶，外边没看到电话线呢，里边也没看到电话呀。
0: 我说，一过完春节我们就安。
2: 张家贵说，你们看这样好不好？

没时间，说以后他请我们俩。将张家贵送走以后，娟儿说，怎么样，他人还不错吧？如果他不是神仙顶人，属于可以深交的人。娟儿看着我张了张嘴，欲言又止。有了电视，我们俩就像一对懒虫，吃了睡，睡了吃，不吃不睡时，双双守着电视，看起来没够，都不同程度的胖了。春节刚过，张家贵派人送来了两台空调，一台立式的，一台挂式的，为我们俩省下了10000多块钱。座机也给捎来了，但是电话线得电话局帮着拉进来。娟儿说这事儿简单，她去办，还感慨地说，有贵人相助，人生一旦往好了变，顺的挡都挡不住。其实我和他有同感，我希望自己也有机会成为别人人生中的贵人。我将我这个想法对娟说了，他取笑道，嘿嘿，你怎么也跟我一样迷信起来了。其实什么贵人不贵人的，无非就是合得来的人互相帮助呗。正月15以后，电话接通了，娟儿打的第一个电话便是问旅店老板小朋友怎么样。他让我们快去将小朋友接走，说小朋友可想我们了，再不接他只怕会得抑郁症了。娟儿对我学了老板的话以后，我立刻骑上自行车去接，与小朋友一起带回来的还有我的2封信。第一封信是我二姐的女儿赵俊写给我的，她在外地打工，信是从外地发出的。她在信中批评她爸妈根本不关心她弟弟赵凯的学习，赵凯都上高中住校了，他爸妈一次也没有为儿子开过家长会。他着重批评的是他妈，也就是我二姐，因为我二姐留守家中，却不担起对家、对儿子的责任，热衷于

0: 妈呢，却只当耳旁风，所以请我这位小姨帮着劝劝，希望也许能够起到作用。这封信是多么的破坏我的良好心情，无需赘言。本来我对我二姐的印象还不错，那封信颠覆了我对她的看法。第二封信是赵凯写给我的，他说他打算退学到深圳来投奔我，早点开始打工的人生。李娟关心地问道，情绪怎么一下子变糟了？你看，李娟接过信看了之后沉默良久才说，谁家都有一本难念的经，你外甥你外甥女儿向你倾诉一下，这很正常。我说，那你说这种信我怎么回啊？不好回也得回吧。我说，上天为什么让我摊上那样一个二姐，那样一个姐夫呢？与二姐相比，大姐倒还是不错的，可惜大姐已是精神上的病人。娟儿说，摊上了什么样的父母，什么样的兄弟姐妹，那是命，是命就得认命，命是可以改变的，恨命没意义。其实我还没将赵凯的信看完，没想到一看之下心惊肉跳。
1: 长篇小说《我和我的命》讲述人与命的深度纠葛，呈现不幸和幸福的多维辩证，思考人何以为家，何以为人。著名作家梁晓声的最新力作《我和我的命》，演播：燕姬轩。

0: 北京广播电视台卡酷七色光艺术团期待你的加入。几代人追了32年的儿童艺术团被誉为小演员的人才库。
1: 大家好，我是关晓彤，卡酷七色光艺术团。
2: 我是周深，为梦想添砖加瓦。
3: 我是李现，未来的大场面等着你们。
0: 声乐、舞蹈、口才与表达、音乐剧四大专业，让孩子看见更大的世界。线下面试即将开启，马上拨打90168咨询，参与就有丰厚奖品。
4: 哎，这雄鸡去哪儿了？
5: 去听听了。7月28号起，早间体育王牌雄鸡唱晓在听听 FM 独家播出。
4: 哦，那些我们爱听的主持人，还有那些常聊的事儿，还能听见吗？
5: 打开听听 FM， 每天早上7点到8点半，锁定雄鸡唱晓。
4: 嘿，行嘞，来的可都是家里人。
6: 以上为广告时间。

0: 今晚我们说电影，
1: 都市里的脚步越走越快，当流行歌曲已经无法成为岁月的记忆符号，幸好我们还有电影。梦想与现实，傲慢与偏见，冷酷与温情，慈悲与怜悯，让光与影的交汇变换成声音的流转。今晚我们说电影。
2: 1981年公映，汤晓丹执导，孔祥玉、高长立、刘怀正等主演，毕克、傅润生、杨成纯、尚华、于鼎、童自荣等担任配音的《南昌起义》。各位好，这里是今晚我们说电影，我是英超。在今天的《永恒记忆》当中，我们一起来分享的就是在上个世纪80年代初拍摄的反映我军建军历史的影片《南昌起义》。这部影片是由上海电影制片厂拍摄，是一部优秀的反映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历史时期的影片，值得重温。影片气势宏大地勾勒了起义前的历史环境，以编年史的形式表现了1927年6月到8月1日前的重大事件，反映了革命濒于失败的危急形势，肯定了起义的必然性和必要性。影片实事求是地对待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在纪实性方面进行了探索，追求影片当中的文献性，营造了真实的时代氛围，展示了鲜明的时代特点。影片还力求按照历史的真实塑造人物形象，尤其是对一些革命领袖艺术形象的塑造，真实可信，清新脱俗，能在重大历史抉择关头和尖锐的矛盾冲突中捕捉人物的闪光点和性格特征。好的，那么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来分享这部《南昌起义》。
1: 一扇窗，一扇门，一片光影，一个故事，一个世纪。今晚我们说电影《永恒记忆》。
2: 1927年6月，国民革命军第二次北伐，大败奉系军阀张作霖，而汪精卫此时突然下令撤兵河南，回师武汉。蒋介石趁机派特派员李仲前去拉拢独立第15师师长贺龙，李仲宴请了贺龙。
3: 你鞍马劳顿，还没有解乏，我就托你来洗尘，有些不敬啊。可这也算是大敬，事关你老弟的前程，我已经候驾多日了。这只是暂时的安排，过去了，干得好，当然不只是一个军长。
4: 真人不说假话，我是在找一个好的领导。
3: 蒋公这个领导好啊，多少人在要求他领导。为了我们能在一块共事，喝一杯，先干为敬。我李仲就是重感情念旧，他对你老弟特别看重，我是极力保举啊。
4: 老蒋搞了个412，在各地大杀工农，吓得我引许克祥叛变。老蒋对日本记者说，这都是他受益的。这种人，
3: 政治上的事我们都搞不懂，让他们去操心。你我
5: 师长。
2: 这时，贺龙的部下突然闯了进来。
5: 师长，上喜开小差了，还带走好几个湖南兵。
4: 流年不利，人家抬头见喜，我出门碰鬼。有些狗杂种眼睛不亮，有的不愿意跟我干，有的要拖我下水。叨扰叨扰。
2: 双喜开小差是因为他不满军阀枪杀工农，贺龙同情他，放他一马。贺龙将军当时虽然还不是共产党员，但他一直对于国民党的反动统治极为不满，而且和众多共产党员有着深厚的友谊。当时的共产党总书记陈独秀对于汪精卫还抱有幻想， 这时周恩来找到了陈独秀，讨论时局和形势。
4: 总书记，革命到了紧急关头，我们不掌握军队就要任人宰割。再说部队里不少仁人志士要求我们党去领导，贺龙就是一个，他为人正直有觉悟。
6: 为什么你总提掌握军队？两党有过谅解，我们自己不搞武装，
4: 他们到处摧残工农运动，我们何必把自己捆死？徐克祥的马日事变就是宁汉河流的信号。
6: 不要危言耸听，唐生智已经回湖南去处理了。
4: 那么汪精卫答应给纠察队2000条枪，总书记是否在两党联席会议上提一提？
6: 两党联席会议民存实亡呐，提这种事叫人起疑心。
4: 我们对汪精卫要有精神准备，他假左派的面目已经暴露。
6: 现在时局的关键是拉住汪精卫，鼓吹东征讨蒋。至于土地革命、工农运动等等，等打

0: 向南京之后再去谈判，搞好国民党左派的关系仍然是我们工作中心。我们没有力量，老包说湖南农运是地痞哥老辉在领导，这怎么能不走？
1: 周恩来认为这是要更多地争取国民党下层的官兵和群众，于是他去看望了湖南乡众。在他的开导下，双喜带着很多人又回到了贺龙的队伍上。随后周恩来来到师部与贺龙初次相见，然后来到报公馆参加陈独秀、蔡和森、谭平山等人正在召开的中共中央全会。在报公馆召开的中共中央全会上，周恩来报告了汪精卫将要向湖北工人纠察队开刀的消息，经过大家研究决定解散纠察队，将人员和好枪加入贺龙的部队，保存了实力。在国民党的会议上，汪精卫任命贺龙为二十军军长，
2: 任命贺龙为第二方面军第二十军军长。
3: 本师扩充为军，装备人员如何解决？
2: 这个军委会有决定，先装备一个师。
3: 我请问汪主席，对蒋介石如何处置？河南攻克之后本当继续北伐，反而回师武汉，汪主席有何打算？
2: 贺军长提得很好，这正是此次会议的议程。东征讨蒋时机现已成熟，为此唐生智为左路军，张发奎为右路军，两路大军沿长江两岸齐头并进，直捣南京。所有各部队，包括江西第五方面军朱培德所部，统归第四集团军总司令唐生智指挥。
4: 毕军主管连日患重伤风，不可出席，已向汪主席请假，并委托职转呈下情。毕军上下一体表示，如不与西皮分开，不停止农工运动，本军不愿出兵东征，不愿为西皮东征。
2: 何建军长做事未免莽撞操切了吧，动不动通电全国，五人干政之风万不可张，等唐总司令回鄂再议。
1: 七月十五日，汪精卫发动反革命政变，通过了取缔共产党的议案，并且大肆搜捕杀戮共产党员。面对危急的形势，周恩来、恽代英和李立三等人召开了紧急会议。周恩来在会议上提出了举行南昌起义，在得到党中央同意后，周恩来担任了起义前敌委员会书记，他赶紧抵达了南昌。此时汪精卫要叶挺、贺龙上庐山，想趁机缴械，参谋长叶剑英密告叶挺和贺龙，他们当即决定把部队开往南昌以保存实力，准备起义。随后周恩来邀请朱德一起秘密商讨敌我双方的军事力量。影片当中朱德由毕克配音。
5: 敌人在南昌只有三六九三个军的一些留守部队，总兵力不超过一万人，五方面军司令部有一个警备团，战斗力要强一些，兵力配备这图上都标明了，这是目前南昌政治军事的形势分析，
6: 很详细很具体。看伏天哪来这么好的马蹄莲，
5: 就是他跑遍了南昌，在青云浦才找到了这么一盆。
1: 这时周逸群送来了南昌的情报，
5: 去公社社员墙悼念，你一定要找到马蹄莲。
6: 对，我们一起去给巴黎公社烈士献花。风流年华，浪漫即刻过剩，
5: 看洁白清爽，花质坚硬，

0: 也是明智。
1: 这种情绪日渐淡薄了。
0: 刘伯承和李立三同志都到南昌了。
1: 好极了，条件成熟了。一去通知李立三、谭平山、恽代英、叶挺他们明天开前敌委员会。

0: 于是贺龙召集全体官兵开会，准备清党。刁铁民正在得意洋洋，可是他没想到贺龙清党清的是国民党。
1: 从武汉到九江，从九江到南昌，一直有人动员我清党，我没有干。今天我决定清党了。刁先生，请把那份名单给我。
2: 好。
1: 是国民党员的，站起来，坐下。

0: 宣布逮捕你，杨二姐。
1: 我要到汪主席、张总指挥那里去告你。
0: 好吧，
1: 我告你。哎，
0: 他们认识我，我还不认识他们呢。弟兄们，我们大家是在一块儿很久了的，我不做人家的干儿子，愿意跟我走的我们一块儿革命，不愿意跟我走的可以离开部队。我贺龙从今以后要听从共产党的领导，绝对服从共产党的命令。在座的国民党员，你们听着，愿意革命的我欢迎，如果搞鬼捣乱，我贺龙的脾气你们知道，六亲不认。
2: 而此时一贯走右倾投降路线反对武装起义的张国焘赶到南昌，他在会议上阻止起义。
3: 我以中央代表的身份再次提醒你们，武装起义必须采取慎重态度，绝不可轻举妄动。
4: 在九江我就直言拜上过，根本没有讨论的必要。你要坚持己见动摇军心，我就打倒你。
3: 如果一定要起义的话，那就要说服张发奎一起参加。嗯，
5: 你中汪毒太深了，张发奎受汪精卫的影响很深，而汪精卫又是唐生智的新欢。
4: 你去庐山见过张发奎怎么样？
3: 晚了，
4: 一切都晚了。陈独秀害了中国革命，就是他压制工农运动，两湖暴动晚了，武装回击反革命也先晚了。

0: 想成功。
1: 哎，甘地，甘地，别发火嘛！
0: 我不是甘地，我是中国共产党党员。
1: 是不是这样？暴动照样举行，不发宣言，作为一次兵变。
2: 我反对兵变。
3: 这时，贺龙将军推开门，特意赶到会场，声明了自己的立场。
2: 过去人家总说我是土匪，现在我是干革命了，又作为兵变，这算什么？
1: 贺龙同志，这是我们党的会议，
2: 我们应该听听广大官兵的意见。贺龙同志，你说下去。我不是共产党员，你也不信任我，但是我还是要把心里话说出来。张发奎给我的电报催我清党，我跟着汪精卫、张发奎可以升官发财，但是半辈子的经验告诉我，我跟着国民党，我个人政治上没有出路，整个军队也没有出路，只有共产党才是劳苦大众的救星，我是铁了心跟着他走到底的。这是我的入党申请书，我在心里藏了很久很久了。周一群是我的入党介绍人，入党介绍人还有我，请党考验我。贺龙同志，欢迎你，你听到了吗？面对反革命的血腥镇压，有的人吓破了胆，有的同志毅然投身到革命阵营，你就不感到这是一种力量吗？
1: 我再没什么可说的了。我提醒周恩来同志注意党的纪律，不要视作儿戏。
2: 你再固执己见，我只有辞职，这完全违背中央派我来的精神。
0: 打着他，打倒他！警卫营，
4: 哟，
0: 捆起来！
4: 是，
0: 把他捆起来！
5: 是，太顽强了，不能出尔反尔。
2: 谭平山同志，不能捆。他是中央代表，我涵养差，对不起，革命绝不能半途而废，起义已经准备就绪，不能拖延，不能停止。我们盼望赤色的旗儿飞扬，梦想共产化开放，不干行吗？不能被敌人的气势吓倒。
1: 天轰雷劈，我才清醒了点儿，发现我身上有一个极大的弱点。好，我少数服从多数。
3: 就这样，南昌起义一切准备就绪。为牵制敌人，朱德宴请敌方军官，因有人出卖情报，周恩来下令提前起义。8月1日凌晨2时，叶挺亲自指挥战斗，周德所部也参加战斗。贺龙指挥军队将红旗插上敌军司令部的楼上，南昌起义取得了胜利。
6: 81起义胜利了，这是武装革命反对武装反革命打响的第一枪。虽然南下途中遭受了挫败，但由此而创立了工农红军，把中国革命推进到新的阶段，为人民的解放事业开辟了灿烂的前景。
7: 电影是梦想与现实的碰撞，
8: 你已经有了洞察力，你有。
7: 电影是光与影的交流。记忆中的过往，幻想中的未来。今晚我们说电影，精彩上映。
3: 好的，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今晚我们说电影，我是英超。今天我们在永恒起义单元当中分享了老电影《南昌起义》的故事。这部影片最初改编自上个世纪50年代的话剧《八一风暴》，这部话剧还得到了贺龙的亲自指点，于新中国成立10周年时走红全国。随即由张家口京剧团改编移植为京剧，直至上个世纪80年代改编为电影。影片是由著名导演汤晓丹执导， 他在上个世纪30年代就投身到电影工作当中，新中国成立之后进入上海电影制片厂，以拍摄战争片而知名，相继执导了反映革命战争和人民解放军战斗生活的影片《南征北战》《渡江侦察记》《红日》等，被称为银幕将军。南昌起义这部影片特别值得一提的还是影片当中的配音，其中贺龙的扮演者高长立、周恩来的扮演者孔祥玉和陈独秀的扮演者邵红来等都是职业的话剧演员，没有使用配音，其他很多人物都是由上海电影译制片厂的众多配音演员声演完成的。好的，节目最后我们一起来分享中国人民解放军进行曲。

0: 同时让共产党的元气大伤。在中国共产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上，针对这一情况，党的总书记陈独秀发表了他的看法。
1: 数年集结之工农力量，一朝被敌，杀戮大败，我这个总书记最为痛心。国共两党是有过协议的，统一战线，共同革命，
2: 但是蒋介石却用共产国际援助的武器杀戮我们，
3: 我们必须武装起来跟反动派斗。
4: 我们是要斗，绝不能白留。
1: 正面对抗不利，任敌杀戮不行，只有一条路，先把枪交出去。
5: 交枪！
6: 不能交枪！不能交枪！不能交枪！不能交枪！
1: 为什么交枪？为什么交枪？
7: 安静！
1: 为什么交枪？因为我们一共也没有几条枪可以交吗？既然没有几条枪，全都交出去又何妨？
8: 交了枪，我们就成了羊，谁想杀就杀喽。
1: 武汉政府汪精卫是同情共产党、同情革命的。假如我们全国的各地的工农力量把武器全都交出去，蒋介石就没有借口，汪精卫就会倾力相助，国家危亡。目前我们还是要寄希望，寄希望于
9: 汪精卫现在要和蒋介石穿一条裤子，这是他们的阴谋，咱们不能信。
0: 就在陈独秀讲话的时候，突然有人递给了他一张纸条，看过之后他立刻哭了起来。
8: 出什么事儿了？
10: 李大钊同志被军阀杀害。

0: 交了枪，我们共产党人的命运就像李大钊先生一样。
1: 沈震，现在还轮不到湖南代表讲话。
0: 汪精卫政府靠得住吗？靠不住。现在我们缴枪更是死路一条，我们只有一条路可以走，
2: 武装斗争。
0: 我们批评孙中山志高武装运动，但是我们呢，却只抓笔杆子不抓枪杆子，到头来我们迎来的只是大屠杀。喂，
3: 你这是危言耸听。
0: 你和大钊先生走在革命的最前列，现在却要交出武装，为什么？
1: 那是为了保护工人阶级，培养革命力量，这也是权宜之计。
0: 我们国家有多少工人？很少。我们国家最多的是农民。
4: 农民还是落后的阶级，
0: 只要解决了土地问题，把农民武装起来，农民就会成为我们革命的本钱，就会成为我们革命的主力。
3: 出去！你竟敢篡改马克思主义，你算老几？毛泽东，你给我出去！
5: 就这样，毛泽东被轰出了会议室。不久，他在大会上的发言传到其他地区的党内人士耳中。远在上海的周恩来亲眼看到了大批进步人士被屠杀，非常赞同毛泽东的想法，于是立刻赶往武汉找到了他。
0: 刚到武汉就来找我，有什么急事吗？
6: 我看了你的发言，特别想跟你聊聊。烟要少吃，事要多知，现在党内需要听到你的声音。
0: 我已经被扫地出门了，没有人再愿意听我说话。
6: 我这个共产党员就愿意听，我这不是来找你了吗？
0: 嗯，香烟是个很神奇的东西，不会吸的话很麻烦，会吸呢，快乐三四神仙。
6: 这就好比枪杆子，在好人的手里是希望，在坏人的手里就是灾难。
0: C2 是个血的教训。
6: 上海的武装力量几乎全部损失了，我有责任。
0: 四川、河南、湖北、广东，他们仍然在清攻，
6: 这说明我们的力量还在继续削弱。
0: 不要再抱幻想了，我们如果想继续革命的话，就必须创造一支有革命信仰的军队。
6: 可现在是革命的低潮期。
0: 莫灰心，我们拥有百万军队，看不到吗？
6: 哪里来？
0: 农民。中国有40000000农民，他们祖祖辈辈就被那些地主老财欺压，受尽了苦难，他们就是遍地的干柴，只要把火星子丢上去，那就是熊熊烈火。
6: 自古农民起义，成事者不多。
0: 你们这些留洋回来的同志啊，推崇法国大革命的经验。

0: 我们没有经验，但是我们有勇气去试一试。
1: 从哪里开始？
0: 从零开始吗？没人找人，没枪买枪。
1: 我去说服军队，
0: 我去动员农民。
1: 去年中山舰事件的时候我们站在一起，今天我们再一次站在了一起。
0: 如果说我们现在经历的是一场失败，那么我们中国共产党人就是从一次又一次的失败中走出来的。
2: 两个人分开之后，周恩来立刻来到武汉24师师部，得知更多的共产党

0: 他一直把贺龙当作眼中钉，为了削弱他的实力，他将叶挺的职务许诺给贺龙，希望能够引起两个人的内讧。周恩来在见贺龙时听说了这件事，感叹不已，
1: 蒋先生开出的筹码确实不低啊。
2: 我最看重的是整整一座兵工厂。
1: 那就请贺军长决断，我周恩来就在这儿任你绑喽。
2: 我贺龙虽然大

0: 他说的也不错呀，你整天的喊打喊杀。
1: 喊打喊，你见到穷人被欺负不替他们出头吗？见到穷人被欺负做缩头乌龟，那就是帮凶了。
0: 一个人打抱不平，只能救十人百人。我们共产党是要为天下人打抱不平，是为了改变万万人的命运。
1: 这话中听，蒋介石那条贼船我是不会上的，这些东西呢我就照单全收了，就是可惜了这汉阳兵工厂了，不然要枪有枪，要炮有炮，定打的反动派屁滚尿流，哭爹喊娘。
0: 蒋介石汪精卫分过，天下人是共产党为洪水猛兽，关键时刻贺军长如此深明大义，你这个朋友我周恩来交定了。
1: 你这个朋友我也交定了。

0: 这里防守并不是明智之举。所以周恩来、朱德、叶挺、贺龙等人商议之后，决定举兵南下，杀回广州，养精蓄锐，为第二次北伐战争做准备。1927年8月3日，周恩来率领起义队伍撤出江西南昌，沿府河南下，向广东潮州及汕头开进。就在他们攻打南昌、挥师南下之时，毛泽东这边也做了很多事。他回到了湖南，准备在这里发动农民，在秋收时节抓住枪杆子做件大事。但没想到长沙的国民党军队大肆屠杀进步人士，乡下的情况比城市里还要恶劣，而且他本人还成了重金悬赏的对象。无奈之下，他只好逃往江西，路上却又被国民革命军第二方面军警卫团抓住，把他带回营地之后，警卫员立刻叫来了警卫团长卢德明与警卫团连党代表何长工。
1: 这个人怪得很，一句话都不说，就知道吃。
2: 哎，莫要这么讲，我无缘无故被你们抓到这里，没法子，个子大吃得多。
3: 你是什么人？
2: 你们又是什么人？
3: 国民革命军第二方面军警卫团长卢德明。
0: 就在这时，特务连党代表罗荣桓走了过来。
4: 卢团长，这位就是中央特派员毛泽东同志。
3: 毛泽东同志，对不住了。
2: 不要赔礼，不要道歉，只要有粉蒸萝卜给我吃就够了。
5: 有，等打下了长沙城，红烧肉也有得吃。

0: 这次失败让毛泽东意识到，大城市打不得，左倾盲动主义要不得，如今只能先挺进井冈山，向农村进军。毛泽东这边遭遇到了失利，周恩来、朱德等人的情况也不乐观。1927年9月19日，叶挺与贺龙在广东省大埔县的临时指挥部向周恩来和朱德汇报了最新的情况。
1: 我方部队已进入揭阳地界，下一步将进军潮汕，但正面遭到粤桂敌军围堵，
2: 屁股后面还跟个钱大军，这他娘的狗皮膏药贴得够紧的，甩都甩不掉。
1: 要在潮汕与敌决战，必须先干掉钱大军。
2: 我去打他个埋伏。
3: 我们现在兵力不足，眼下分兵作战根本不可能，硬要接到这块膏药，怕是会撕掉一层皮啊。
4: 我来死守三河吧。
2: 他们有三

0: 周恩来病倒，被送到了我国香港。剩下的兵力大半被歼灭，少数幸存者在粟裕的带领下和朱德的部队汇合在了一起，仅剩800人。很快，在朱德的带领下，这支队伍迅速壮大成万人大军。不久之后，毛泽东在井冈山和其他的同事们聊起了当下的时局。
1: 王妈起义，潘仲如和曹雪凯等同志打下了一片天地。
2: 听说贺龙在湘西搞得也不错嘛，有声有色的。
3: 湘南年关暴动，朱老总拉起了上万人马，徐向前率工人赤卫队在广州参加了起义，彭德怀也准备在平江发动起义。
4: 哎，不是说朱德同志带领部队往井冈山来了吗？
3: 是啊，
2: 我都有些等不及了。
5: 湘南暴动的同志到了，朱德同志到了，
6: 走，我们去迎接。朱德同志，朝战兵败，你孤军血战三河坝，转战千里，800残兵变成10000虎贲，中国革命之中流砥柱，非你莫属啊！
7: 久闻润之兄之大名啊，能在百里荒山开辟出一方天地，非豪杰亦不能为之。我心里藏了8个字：千难万险，九死一生。
6: 我也有8个字要送给你，送给中山先生，送给蒋介石，送给反动派。

0: 粹的领导制度。1929年12月，红四军在福建上杭古田召开第九次党代表大会，通过了毛泽东起草的古田会议决议，确立了思想建党、政治建军的原则，指明了建设无产阶级新型人民军队的方向，红军面貌焕然一新，人民军队由此定型，发展壮大。
1: 电影是梦想与现实的碰撞，
2: 你已经有了洞察力，你有
1: 电影

好的，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今晚我们说电影，我是英超。今天我们一起来分享的影片是《建军大业》。其实呢，这部影片在上映前有很多不同的意见，因为大部分演员都是新生代，很多观众认为他们人气虽高，但是演技方面建树尚浅，怕无法撑起这一部庄严的史诗题材影片。但是韩三平表示，领袖们当初在革命的时候本身就是一群年轻人，而且这些演员们还是很努力的，进组之前进行了集体军训，很多演员为了演好角色还特别做了功课。比如扮演邓小平的董子健，虽然戏份不多，台词只有两三句，但他还是苦练方言，在网络上和网友用四川话交流。再比如饰演粟裕的刘昊然，为了把握角色，把剧本中所有的人物都做出了分析，50多个主要角色的人物经历了然于胸。从影片上映的评价来看，他们的表演还是得到了很多观众的认可，而且由于他们的出演，让很多年轻观众主动走进了电影院，通过电影学习重温了那一段历史。好的，节目最后我们一起来分享电影《建军大业》的片尾音乐，中国人民解放军军歌。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小说联播。日复一日的牵挂，
1: 是我。你告诉我，你到底有没有爱过我？
0: 张爱玲在秋天度过了她最后一夜，年复一年的感动。
2: 我从来没有要求你爱过我。
3: 这是一场无声的战争。
4: 再见。
0: 小说联播，小说联播。

0: 鬼魂，算起来他如果活着已经是百岁高龄了，可是那鬼魂仍然是平平停停的少女。她死得太惨了，太早了，还没有经历过真正的人生，还没有得到过她本应该得到的爱。她鬼鬼祟祟地来到人间，向人间讨还爱，像中国《聊斋》里的许多鬼故事一样，这个女鬼化成人形，缠上了那个管灯塔的沉沦的青年，逼着他献出热情，用爱去拥抱人生。
1: 梁冰玉在心里感叹着，
0: 真主啊，为什么天涯海角也有这样的鬼故事啊，也有这样执迷于爱的冤魂呢？这个在水中早夭的维也纳女孩，为什么不在那个永恒的世界里让灵魂享受纯洁的静穆，偏偏眷恋这个令活人厌倦的人间呢？啊，你还没有尝到过爱的苦涩，爱的可怕，你根本就不知道爱是比死更令人恐怖的冤首。
1: 凄厉的警报声隐隐从剧场外面传进来，被鬼魂勾住了心的观众似乎忘记了外面的世界，毫无反应。大幕却突然落下，观众被从剧情中赶了出来，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大幕里走出了微笑着的剧场经理，他向观众席深深地鞠了一躬，说：
2: 女士们，先生们，请原谅我打扰了诸位，我不得不遵照官方的规定报告大家，现在外面正在发生空袭警报，观众中如果有人要进防空壕，请立即退席。
0: 观众席上纹丝不动，回答他的却是一阵自信而愉快的笑声。剧场经理微笑着退去，大幕重新拉开，维也纳鬼魂和管灯塔的美国青年又上台了。死去了90年的鬼魂竟然能使活着的人忘却死亡的威胁，这简直是一个奇迹呀。梁冰玉被这个鬼魂攫住了心，他的每一个字每一句话好像都是朝着梁冰玉说的，刺痛着他，折磨着他，煎熬着梁冰玉。梁冰玉伴随着鬼魂痛苦地走向戏的尾声。
1: 爱毕竟是艰难的，维也纳女孩的幽灵终于在没有得到她所向往的一切，恋恋不舍地离开了人间，又回到她那冰冷黑暗永恒的鬼的世界中去了。临别之前，她深情地拥抱着她所爱的那个管灯塔的青年。
0: 啊，我多么羡慕你这个活着的人，你有权利生活，有权利爱。
1: 大幕沉重地落了下来，观众席上寂静无声，沉浸在最后一幕结尾的肃穆气氛之中。等到大幕再次拉开，剧场上灯火通明，鬼魂和他的恋人微笑着登台谢幕，观众才突然回到了现实世界，爆发出热烈的经久不息的掌声。
0: 走出环球戏院，太阳还没有落，挂在伦敦的西方像个温暖的巨大的蛋黄缓缓地下沉，暮霭升起来了，人行道旁的栗树轻轻地飘下了落叶，一片两片。

0: 车照旧沿着自己的路线奔去。
1: 卸下加了公文包的男人照旧按昨天下班的时间回家去。
0: 推着婴儿车的妇女照旧踏着落叶在斜阳下散步。不认识的人甚至在擦肩而过时还有闲心开着玩笑，有人在说，哎，刚才的警报拉的时间太长了，这样的噪音有碍健康。
2: 是啊，多此一举。
0: 似乎他们在埋怨政府捉弄了他们，或者英国人个个都是那种断头台上斗蛐蛐的人，把死亡根本不当回事。

0: 凄楚的幽灵。剧场里的三个小时，使梁冰玉仿佛经历了一生。
1: 人生为什么这么艰难，这么痛苦啊？
2: 奥利弗还在为刚才看过的戏而激动，不过他所受的感染不是分离的悲哀，而是爱的激情。刚才拉警报的时候，如果剧院整个崩溃了，我粉身碎骨也会感到很幸福的。
1: 啊？为什么？
2: 因为你和我在一起啊。
1: 啊，不不，奥利弗，不要说，我求你不要这样说。
2: 为什么不？我是一个活着的人，有权利生活，有权利爱。
0: 奥利弗的一双黑眼睛迸射着炽烈的火焰，在他胸中积聚了三年的情感，一旦冲出了口，就再也受不住了。
2: 梁小姐，冰玉，你知道吗？我爱你。自从你第一天出现在我的面前，我就被你征服了，我只属于你。从那一天起，我的生活才有了意义，有了欢乐，有

0: 于不顾了，一口气说出了这么一大串，也不管是在何时何地。夕阳的余晖把奥利弗的全身都染成了金黄色，像一团熊熊的火焰。一对老夫妇相互搀扶着从他们身旁蹒跚走过，含着微笑朝这边看了一眼。虽然他们听不懂中国话，但也完全可以理解这两个年轻人之间发生了什么事。那老头的目光仿佛在说，这小伙子太性急了点儿。哎，我们也有过这种时候啊。
1: 这是一部玉的历史，这是消失了的历史的浓缩，是世上珍奇和人间智慧的结晶，是一个引人艳羡诱人探究的谜。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百集配乐大制作霍达的长篇小说《穆斯林的葬礼》，由徐涛、李慧民演播。
2: 奥利弗遮住了西边的阳光，他高大的身躯投下了一片长长的阴影，娇小的梁冰玉被整个埋在这阴影之中。他那淡青色的衣裙、白色的帽子、象牙色的肌肤，在天光的反射之下像一块晶莹的冰。突然而来的感情风暴的冲击使他惊恐，使他冷得发抖，一双惊恐的大眼睛望着奥利弗。
0: 哦，不，奥利弗，不不！
2: 狂热的奥利弗伸出那双铁钳般的强有力的手，摇晃着梁冰玉的肩膀。为什么不？为什么不？是亨特珠宝店配不上奇珍斋，还是我本人配不上你？
0: 不不。
2: 那么是因为我们的血统吗？你总不会有西方人的那种臣服的偏见吧？他们看不起黑人和黄种人，也看不起欧亚混血的人。就因为这一点，我的同学曾经吃过我的拳头。可是你是中国人啊，和我的母亲一样是中国人，我的身上也流着中国的血液，中国也是我的祖国。
0: 奥利弗，不，我不是这个意思。
2: 那你还有什么理由可以拒绝我呢？
0: 我
2: 是因为这儿不是你的家吗？不愿意当黄种人的英国人，我们可以一起到中国去。
0: 梁冰玉感到全身酥软了，血流凝滞了，心脏麻木了，灵魂腾空了，仿佛自己变成了一片树叶，毫无抵御能力地在空中飘荡，只需一丝微风就可能坠入深渊。奥利弗正向梁冰玉伸展着双臂，他那张涨红的脸辐射着炙人的男子汉的热力，那双黑宝石一样的眼睛燃烧着爱情之火。拒绝这样一个为自己献出一切的男人，这需要什么样的力量啊？
2: 奥利弗目不转睛地盯着梁冰玉。那么你答应我了？我看得出来你答应了，这是中国人表达爱情的方式，无言就是默许。狂喜使奥利弗脸上的肌肉都在抖动，他的双臂紧紧拥抱着软绵绵的梁冰玉，向梁冰玉垂下了头，送过热血沸腾的嘴唇。
0: 梁冰玉突然觉得这张逼过来的面孔就是杨琛，也是这样燃烧的目光，也是这样狂热的语言，使一个少女无力抵挡，无处躲避，在茫然的无言中被他俘获了。他又来了，追到英国来了，他这个爱的魔影。梁冰玉站立了，又一次灭顶之灾向他降临，要把他

0: 吞噬。不，不！梁冰玉那柔弱的手臂奋力反抗，把面前的恶魔推开。
1: 毫无戒备的奥利尔一个趔趄，险些跌倒。他踉跄地站住了脚跟，眼睛里迸射出无限的惊异和哀伤。梁，梁！
0: 啊，奥利尔！
1: 梁冰玉无力地靠在身边的栗树干上，犹如一只断了线颓然坠落的风筝。被他推开的不是杨琛，而是奥利尔，无辜的可怜的奥利尔。
0: 但这又怎么样呢？梁冰玉那颗受过伤的心灵已经把爱的门户永远封闭了，无论是谁也难再把它敲开。求求你，奥利尔，不要逼我。我们可以成为最好的朋友，但不可能，不可能成为恋人。
1: 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
0: 是啊，为什么呢？梁冰玉无法回答他。杨琛的伪善和他有什么关系呢？奥利弗没有出卖自己的同胞，没有加害于任何人，他对于梁冰玉没有欺骗，只有爱。三年来，奥利弗一直在默默地爱着梁冰玉，关怀着他，照顾着他。每当梁冰玉回到亨特家楼上自己的房间，总是看

0: 现在，奥利弗终于勇敢地向梁冰玉表露了爱，难道这是什么罪过吗？他没有爱的权利吗？真遗憾啊，奥利弗，你为什么不把这种真挚的爱去奉献给别的姑娘，而偏偏要奉献给梁冰玉？你绝不会得到甜蜜的报偿，而只能会被拒绝。你并不理解这个中国姑娘。失败的初恋所留下的创伤，使梁冰玉把爱情看成罪孽，在心中筑起一道怨恨的墙，和爱情永别了。奥利弗，只因为我不但是个中国人，还是个穆斯林，是个信奉真主的回回，在我们之间有一条不可跨越的界限。梁冰玉终于退到了最后的防线。也许只有这样才可以阻挡奥利弗的进攻。而在这一刻，梁冰玉的心灵又遭受了重重的一击。同样的话，他对杨琛也说过的，却并没有奏效。杨琛发誓，我也可以信奉真主。梁冰玉妥协了。也许正是因为梁冰玉的多情和柔弱，使他轻信了那个不堪信赖的人，才遭到了真主的惩罚。奥利弗，不要跨过他，千万不要，千万不要。
1: 奥利弗愣住了，这神圣的宣告使他打了个冷战，像是从烈火中突然跌入了冰河，但是烈火还在他胸中燃烧，不可遏制。一秒钟的静默之后，火焰又在冲腾。奥利弗像一头暴怒的雄狮，悲愤地呐喊：这是谁说的？我们都是一样的人，为什么还要分成不同的民族和宗教，把我们隔开？宗教都是人编造的，世界上没有上帝，也没有真主，没有，没有，只有爱情。
0: 不，奥利弗，不要这样说，真主会降罪的。
1: 梁冰玉发出一声微弱的呼喊，手臂从树干上滑落，天地在他眼前旋转。奥利弗惊慌失措地奔过去，扶住了他。梁小姐，梁小姐。
0: 在他们脚边啄食树籽的一群野鸽子扑棱棱地惊飞了，飞羽捡着秋风，发出了一阵远去的嘶嘶声。奥利弗和梁冰玉回到家的时候，亨特太太正在准备晚饭。
2: 晚上好，亨特太太。
0: 哦，你好，孩子。哦，梁小姐，你的脸色好像不太好啊。
2: 不，我很好，谢谢您。
1: 妈，下午我陪她去看了一场戏。
0: 哦，
1: 是有关中国的，恐怕是看得太激动了，情绪受了点刺激。
0: 哦，那应该好好的休息，读书就已经很辛苦了，还去看什么戏呀？奥利弗，你不应该出这样的主意。
1: 是的，妈妈，都怪我。奥利弗答应梁冰玉不把下午不愉快的争论告诉妈妈，但是无法掩饰他的痛苦。妈妈，我以后再不这样了，再不……
2: 请原谅，亨特太太，我不能陪你们一起吃晚饭了。
0: 哦，那你就去休息吧，孩子，等一会儿我给你做一点你爱吃的东西。哦，鸡丝面、荷包蛋。
2: 谢谢您，我一点也不饿。
1: 梁冰玉

0: 梁冰雨无力地望了韩子琪一眼，就走回了自己的房间，把门关上了。
1: 荣获茅盾文学奖的百集配乐长篇小说《穆斯林的葬礼》，今天就播送到这里。作品由北京出版社出版集团、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和人民文学出版社同时出版。
2: 作者霍达，演播徐涛、李慧敏，播音苏阳、张莹莹，节目编辑、配乐制作叶咏梅、王勇。

0: 主题的节目叫做《竹声雅韵》，在宝岛台湾的演出效果非常好，欢迎您来听一听。
1: 通过您的掌声跟笑声啊
2: 啊，
1: 听得出来，
2: 听出什么呢？
1: 台北的观众啊，对相声特别的喜爱，
2: 多热情啊！
1: 对我们演员呢，也非常的熟悉
2: 啊，有认识的，
1: 尤其是您呢，
2: 我
1: 知名度相当高，
2: 哪有什么知名度啊？
1: 您算是明星，
2: 不敢，
1: 大腕
2: 谈不上，
1: 青年相声表演艺术家，
2: 那是您捧我，
1: 相声界的翘楚，
2: 还翘楚
1: 啊？
2: 达不到，
1: 用一句歇后语来形容一下您吧。
2: 啊，您说说，
1: 就是说您现在的知名度啊，
2: 啊，
1: 可以称得起是胡萝卜。

0: 开场板打起来就不一样
1: 哦，就是没演唱之前打的这套板，
0: 李派这叫快板书啊，
1: 是
0: 打起来花板
1: 哦，花板比较多
0: 哎
1: 哦，您能学学吗？
0: 展示一下，
1: 您来来，
0: 可以吧？
1: 啊，可以呀、啊，
0: 展示一下，
1: 观众们欢迎了，
0: 一提就欢迎
1: 啊，
0: 展示一下，
1: 你来来，
0: 李派啊，
1: 嗯。

0: 把朋友们的掌声要下来不容易。
1: 你呀、啊、还没打呢就鼓掌，
0: 不容易。
1: 你怎么样？
0: 我打一打这个简单的。
1: 你来来。
0: 但是不好来
1: 啊。啊，是吗？
0: 高派
1: 啊。
0: 谢谢。很简单
1: 啊。

0: 赶考，十月得中状元郎，十一月告老回家转，腊月三十进了阎王。
1: 哟，您这个节目叫什么呀？
0: 两头忙。
1: 对，来去啊都够忙的。
0: 您说这个小孩啊多命苦啊，
1: 苦在什么地方呢？
0: 这一辈子没喝过一碗饺子汤。
1: 对，哪怕坚持几个小时到初一呢，
0: 都没这个命啊。
1: 就是
0: 要说最难的
1: 啊。

0: 我这不听着呢吗？
1: 您哪能听着啊？
0: 我干嘛呀？
1: 朋友们对你很熟悉
0: 啊，
1: 除了相声以外，这快板唱的也好
0: 啊，是我学过呀。
1: 来到台北了
0: 啊，
1: 观众这么热情，您得展示展示。
0: 你瞧，冲大家伙这么热情的掌声。

0: 的，你也是长且。
1: 你是圆且。
0: 俩茄子像方。
1: 您这叫诚心，我懂。
0: 这就诚心了，这又。
1: 哎，
0: 那怎么着呢？
1: 打齐了，这是头一步，
0: 还应当。
1: 哎，唱啊，
0: 唱得好。
1: 当然了。
0: 词儿怎么样？
1: 啊，现编的词儿啊。
0: 得嘞。
1: 啊，谁先唱？咱们俩。
0: 你先唱吧。
1: 我先唱你。
0: 你先唱我。
1: 啊，
0: 我这个特点，我这个机灵劲儿。这得唱出来，
1: 不光是机灵劲儿，
0: 对吧？
1: 外形的特点，
0: 我这个外形，
1: 我这个头一句唱出来、啊、观众朋友们就得鼓掌通过。我唱的是何云伟。
0: 真的吗？
1: 哎，别着急，还没唱呢。头一句唱完了您就得认可，
0: 观众已经迫不及待了
1: 啊，那叫迫不及待啊。我唱这头一句你听听啊、
0: 哎、
1: 你都想不到。听着啊，
0: 哎，我啊，
1: 嗯，这个何云伟，
0: 我
1: 是个小短腿，
0: 鼓掌。回来，
1: 哎，
0: 回来，回来，回来，回来！您还鼓掌呢，您呢？
1: 观众朋友们很配合，
0: 几位还真厚道
1: 啊！怎么了？
0: 像话吗？
1: 啊，怎么不像话？
0: 我这个特点
1: 啊，
0: 我这个特点是这个吗？
1: 是是是，最突出的特点就是这个。你敢把大褂撩起来让大家伙瞧瞧吗？
0: 咱说的是练功的事儿
1: 啊。对呀、啊，
0: 为什么提腿短
1: 啊？当然提腿短。

0: 嘴跟这腿离着六尺多远，这不挨着呀。
1: 别人有六尺，你没有。你也就二尺。
0: 三尺。
1: 哎，行了，多一尺还争的啊。
0: 这不挨着
1: 呀。挨着呀。
0: 又挨着了。
1: 我这没唱完呢。我这后头还一大堆词儿呢，
0: 合着我又拦早了。
1: 你等我唱完了，你就明白了。
0: 这么着啊，我不拦着。

0: 化肥发灰，灰发会发黑。何云伟心眼鬼，他说的是花长虫爱钻灰砖堆，灰砖堆堆着黑化肥，黑化肥发灰，灰发会发黑。花长虫钻了一身灰，黑花长虫钻进了灰砖堆。崔嘴碎听着直皱眉，崔碎嘴听着直咧嘴，崔碎嘴夸何云伟那个嘴比崔嘴碎的嘴碎，崔嘴碎夸何云伟那个嘴比崔碎嘴的碎嘴。这俩人服了何云伟，何云伟继续走遍大江南河北去访名嘴，最后练成了小短腿。好吧，啊，
1: 勉强
0: 啊，还勉强，
1: 勉强的厉害
0: 啊，还厉害，
1: 勉强的厉害。
0: 你唱一不勉强的，我听听。
1: 那我得唱你啊，
0: 那当然得唱我了。
1: 你这个特点
0: 啊，
1: 我这一唱，朋友们也引起共鸣，
0: 是吗？
1: 没问题
0: 啊，你唱唱吧，
1: 唱你啊，
0: 来来。

0: 哎，怎么样？
1: 不怎么样，
0: 不怎么样，
1: 还没唱呢。
0: 我让你注意，
1: 注着意呢。
0: 哎，哎，你唱云伟，
1: 嗯，
0: 我在唱李菁，
1: 对。
0: 这个李菁是一个

看星星，看电灯，看蚊子是母还是公。他这半夜三更把眼睁，是急得李靖迷迷瞪瞪。他这抬头看满天星，低头看一捆葱。

0: 您欣赏老录音，这是高德明和王长友合说的新词旧话。高德明是北京相声的一面旗帜，他的表演极富市井气息，他红得很早啊，年头也比较长，曾被列为笑林五杰之一。这段新词旧话是高德明和王长友二位合作的，这也是一段非常珍贵的钢丝录音。
1: 这个相声就是这个民间呢、这么一种技术，
2: 哎，不错，
1: 又叫语言的技术。
2: 对喽，
1: 说话，这个说话是最不容易了，
2: 那是很难呢。
1: 过去有这么句话说，见什么人说什么话，都不一定。
2: 哎，
1: 见什么人说什么话，你要见这个工人同志说什么？

0: 还没歇着呢。
1: 啊，
0: 我还没歇着呢。昨儿我一宿我干嘛去了？
1: 就是
0: 夜了都11点了，见着这边的街坊了。大哥您早起来了，可我整睡一天呢。
1: 呵，
0: 这是这个中午这句话好。
1: 哎，中午，
0: 中午见着您吃了吗？我先骗您了，这句话算对，
1: 吃了。
0: 还这个见着人说话有这么个规矩。
1: 什么规矩？
0: 见人呢要矬寿，见物增价，能使对方那个满意。
1: 哎，
0: 见着物必要增价，人家买这个东西呀，明明的贵一点，
1: 是
0: 你也得说他买的便宜，
1: 哦，
0: 他满意。大哥，您这身制服做的可不错啊。
1: 啊，
0: 这个呢子多少钱一码呀？
1: 20多万块钱。
0: 20多万块钱可太便宜了。
1: 是，
0: 我们这边街坊那35的都不如您这20多万块钱的。你说这个呢子多好啊，他听着起心了那么高兴。
1: 不错，
0: 人家买东西你可别包贬。
1: 哎，
0: 你要一包贬呢，他明天见你他许不理你了。
1: 是吗？
0: 大哥，你买的这什么呀？买的布。和您买的这布好，您怎么也不挑挑就买呀？您这布多少钱一尺啊？
1: 3700。
0: 3700，下街了2200的都比这强得多呀。这个色不是正色呀。
1: 嗯，
0: 您。

0: 不与你，我让你靠山进水，安营扎寨，偏偏被山兵打赢，恐怕寨平难能保。
1: 哎，不错。
0: 这时候呢，像一个豹子，
1: 是
0: 豹，马谡失手接停。诸葛亮把脸一沉，摆摊，
1: 摆摊。
0: 豹子下去了，诸葛亮还得说这么两句。
1: 说什么？
0: 忽然将寨平失守了。想当年，国帝也。先主也在国地托孤之时，也曾言道：马谡言多其实，终无大用。今日错派马谡，乃亮之罪也。
1: 哎，不错，
0: 对不对呀？
1: 对，
0: 他就得说这个词儿。
1: 哦，
0: 诸葛亮嘛，就得说老词儿。
1: 那要说新词儿不成吗？
0: 诸葛亮说新词儿
1: 啊！
0: 诸葛亮说新词儿，那您听着，那多别扭啊！诸葛亮说新词儿，也一瞅那个。山图，诸葛亮来这么一句，好你大胆的马谡，临行之时，山人怎样嘱咐于你，让你靠山进水，安营扎寨，你偏偏被山兵打赢，不服从领导，无组织，无有纪律，个人英雄主义，独断专行。想当年，先主也在国地托孤之时，也曾介绍过你的材料，也是我没有深入掌握你的。

0: 么了？
1: 现火生心儿。
0: 嘿，
1: 我咱们这饭可全生了，生了。你嫌困难不要低头
0: 啊！
1: 我生的和的也得吃。我说这菜这么咸，这饭全生了，这东西没法吃啊，没法吃，你也不能把它浪费了，我和这非吃不解。
0: 好嘛，
1: 我说你听听啊，咱说这真理。
0: 对，
1: 这酒菜这么咸，
0: 嗯，
1: 吃完了我咳嗽，
0: 哎，
1: 能把嗓子咳嗽哑喽。
0: 不错，
1: 吃了这生饭的我拉稀，
0: 嗯，
1: 不能上台。影响业务不影响业务？
0: 对，
1: 这么一说这才明白。
0: 哦，
1: 哎呀，你这么一分析批判嘛，对于我的帮助不小。
0: 是，
1: 我承认这是我的错误了。
0: 嗯，
1: 这两天我什么我也不做了。
0: 怎么？
1: 我要做两天的反省。我你赶紧抓家伙吧。
0: 抓家伙。
2: 刚才您听到的是高德明、王长友合作的相声《新词旧话》，这是70多年前的一段珍贵的录音。下面再请您听一段《顺情说好话》，苏文茂、赵世忠合说。那么两位老先生呢，一位是天津的，一位是北京的老艺术家，那么在晚年呢，数度合作，留下了珍贵的资料。
3: 这个我喜欢听赵世忠先生的相声。
4: 是吗？
3: 因为赵先生的相声，
4: 嗯，
3: 口甜。
4: 对了，我是冬枣是怎么着
3: 啊？
4: 口甜像话。
3: 就说您的说话语音清脆，这个口音特别甜润。
4: 嗨，您夸奖。
3: 哎，您原籍是哪儿的人呢？
4: 我是北京人呢。
3: 北京人
4: 啊，
3: 生在北京。
4: 哎，生在北京也长在北京，
3: 也住在北京。
4: 没错。
3: 太好了。
4: 嗯，
3: 一个人要住在北京啊，那是太幸福了。
4: 嗨。其实呢。

0: 像那个古稀之年的人呢，您看，您看像吗？啊，您看人这人长得，你看多绍兴啊！
1: 绍兴，
0: 你看跟坛子一样。
1: 对了，他我是绍兴酒坛子呀。啊，
0: 就说您这个脸盘子呀，绍兴。
1: 哦哦，长得面嫩。
0: 哎，我看您要不留胡子呀，还显年轻。
1: 哎，不，您等会儿。嗯，我哪儿留胡子了？
0: 哎，你这不是。啊，这不是胡子，不是，这是眉毛。
1: 看什么眼神啊，这是。
0: 对了，你要不留眉毛啊，还显年轻。
1: 有不留眉毛的吗？

性命攸关呐、啊，又长了不少知识。金芙蓉咯咯一笑，这才到哪儿啊？你别闲着，快去追。他让他小徒弟找奸相秦桧去报信儿去了。啊，真这样了？你去追吧，没错。岳平离开葛县庵，往下一塌腰，顺着山路往前追赶。时间不大，他一看呢，黑影。

我说实话说瞎话，要废话自然说实话了，说吧，有什么说什么。无量天尊，哎呀，月施主容禀吧，他那是这么回事。原来我们葛仙庵这小庙有一位观主，那是我亲师父，亲师父葛道爷，名字叫葛元禄。可是后来我老师要游方，上寺外溜达溜达，临行之时跟我交代说叫我把庙宇看好。我当时问我师父，您什么时候回来？我师父说不一定，归期不定，也许十年八年，也许三年五载，就是我不回来你也不必焦急，庙上的东西都归你执掌。就这么的，我师父就走了。我两眼望穿呐，盼呐盼呐，一晃三年我老师葛元禄也没回来。嘿嘿，说这话吧，又是三年前了。三年前就死的这老道来了，就死的这老道来了。其实他的原名叫王道恒，又叫王老道，来找我。他说跟你说件事儿，你师父葛元禄啊死得西藏了。他在游方，他死在那边了。临死之时啊交代的清楚，让我来接管庙产。所以我来了，这从今以后这葛仙庵就归我负责了。咱们两个人执掌，二位请降啊。他那么一说我能信吗？我当然不信。哎呦，这王老道比什么都横的邪乎，把我打得鼻青脸肿。我打不过他呀，我就得听他的。打那之后葛仙庵就归他了。哎，我就成他徒弟了，靠着他吃饭。后来我们俩唠嗑间，我说葛仙庵葛仙庵得姓葛的人才行，你姓王怎么能行？他说那不许改个姓，所以王老道改名姓葛，顶名冒替，顶着我原来师父的名字就成了这儿的观主。外界的人都管他叫葛道爷，他假牌的。但是我怕他，我没有办法。再就是三个月以前，月平就问三个月以前怎么了。三个月之前呗，这位女施主来了，她一指金芙蓉，这女施主来了，我也不知从哪儿来的，就找到葛仙庵，当时就要占这个地方。这都我这个贾老师当然不干了，

0: 又感恩不尽。有朝一日我父昭雪之后，我必要报大恩。行了行了，别说了，你这是烦我呗，嫌我在你眼前害事。好了，我这人还有个犟脾气，什么事儿我不勉强。要那么的兄弟，你准备从哪块儿上大金国？
1: 我
0: 听说一般上大金国头一道关要赶奔安徽淮安淮河渡口。

这金牌，我就夺过来。你看这位，还真就认上真了，一天两天五天，什么动静也没有，他看谁都不像。到第六天头上了，哎，他这蹲着呢，顺着官道来两匹快马，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马鞍桥上坐着两个中年的汉子，软包巾，披风，大带，挎着长剑，斜背着包袱，满脸都是尘土，就到了渡口这儿，云云。

那位38、9岁，个头稍微高点，两个人的肉都翻翻着，天热都拖着光脊呢，长剑在墙上挂着，包袱在床头搁着，眼前的桌案上是罗列杯盘，烧鸡扒鸭子和什么吃的都有，放着几瓶老白干。其中这个上年纪的人呢，正说呢，我贤弟啊，明天咱就走啊，丞相交代的清楚，事在紧急啊，咱能不走吗？把信送上去咱没事儿了，一领赏钱咱就回来了，这是肥差呀，我老哥哥，干什么有这个发财快，一来一往吃香的喝辣的，就能得他文银1000两，这不是肥差吗？这话是不假，不过我寻思咱在这多待过两天，丞相也没跟着，就说变了天了，道路不好走，拖两天又有什么关系？哥，你还有什么事儿？兄弟，我无话不

两个人跳到院里，一边一个核宝剑，把架势就拉好了。什么人？要讲究打仗，那月平

也没拽宝伞，背着手往这一站。二位，这可是店房，别人都睡了，最好咱别惊动旁人，那么做他有点缺德。哎，认识我是谁吗？你究竟是谁？月平，岳飞之子啊，国家通缉的要犯。对对对对对，请问二位，你们是哪儿的啊？这不说我也知道，奸相秦桧府里的爪牙。

停，一不着急，二不着忙，身形转动，唰唰唰，上上，一伸手就是鬼影拂形啊！哎，岳亭那手底多干净，相反的把两个人给圈到里头了。岳亭一想啊，留活口的，留活口的，我好问问是怎么回事。十几个照面之后，一转身这功夫，别动，别动，啊，啪啪！这俩人乐得大了，一个青着宝剑，这事儿一个，这事儿点穴全动不了了。岳平转到他们头前，挨个看看，老实了吧？在这待会儿吧，啊！我到你们屋里头检查检查。啷个啷啷个啷个啷啷啷，岳亭就进了他们屋了。一看吃喝还真不错，好几瓶酒才喝了一瓶。嗯，那有包袱，他把包袱拿过来，打开包一看呢，换洗的衣服。那个包拿过来一看，也不例外，还有几两散碎的银子。床底下哪儿都翻到了，他俩随身带的就这些东西，也没有信

一笔。这回上瓜州解围，赢得了那胡神还有胡金兰，你们哪一个敢包打前敌？你们敢吗？其实长茂啊，

几匹战马还有部下的将领，真如离弦之箭呢，就像几支利箭啪啪啪啪就扎入援兵的连营。

来了好几个年轻人。常六爷心花怒放，猫啊，你来了，你爹还活着呢。我寻思你早饿死了呢。爹爹，我奉主公军师所命，到里边报号，先跟你见见面。今天晚上三更天，举火为号，是大破敌兵啊。放心吧，猫太爷来了，爹你就没事了。好孩子，要那么说，我就等到半夜。

在他身后有意思的是，跟着20多名护驾的女兵。女兵的正中间是一匹桃红马，马鞍桥上端坐一个女将，这姑娘长得挺漂亮，穿戴也与众不同，头顶七星花的峨眉冠，

光州大将武殿章，乱石山磕头的大爷，我是他长子武进忠，今年还不到18岁，姑娘，我还尚未婚配。呸！胡金兰脸一红，两军阵前，谁问你岁数，谁问你结没结婚呢？招产！胡金兰催马向前，抡铲就打。

0: 我胡大海，是你什么人？
1: 那是我的父亲。丫头，两军阵前休要多言，休走，招产。梁秉产共同挥舞就站在一处。哎呀，长帽啊，坏透了，在后边就喊，我说姑娘啊，你那个铲呢、啊、是母，我这个那个铲呢、啊

0: 哎呀，姥姥空旷，
1: 你要开戏呀？是怎么着啊？
2: 哎，一会儿叫醒了，
1: 嗯，
2: 哼，我丈母娘一看我，
1: 嗯，
2: 我说妈，您结婚怎么样啊？
1: 嗯，
2: 结婚怎么样？我心慌啊，
0: 那是饿的呀，
2: 顾老爷，
1: 嗯，
2: 我怎么看你这脑袋像馒头？
0: 都到这程度了，
2: 我媳妇不愿意了。孩子挨饿没关系，不能叫老太太挨饿呀。
0: 对呀、
2: 啊，正说着呢，
0: 嗯，
2: 外边来个做小买卖的，
0: 卖什么的？
2: 卖粥的。
3: 哦，对，
2: 哎，一家欢大米粥啊。
0: 嗯，
2: 哎，我媳妇说行了，卖粥的来了，
0: 嗯，
2: 给姥姥买点粥喝吧。
1: 哎，对，先压一压。
2: 买
1: 买，
2: 钱呢？
0: 说的是啊。
2: 哎，别说，
0: 嗯，
2: 我媳妇有钱。
1: 哦，有提起钱，
2: 咱们提起钱
0: 啊！
2: 哎，拿出一纸包，包里有包，包里有包。
0: 嗯，
2: 打开一看，
0: 是
2: 里边就五分钱。
1: 那啊，五分钱，
2: 五分钱还短个鸡脚，
1: 好嘛？这五分钱买得了吗？
2: 我怎么买点是点啊？
1: 哎，对，
2: 这时候啊，

0: 哎，这都乐得不得了，
1: 是不是？
0: 可不是，大宅呢？哎，做买卖就得这样啊！哎，你少给人，下次就不买了，是不是？说话就得和气一点嘞。要说我嘛，我今年28岁，我都这满了这会儿，
2: 好嘛，给了一个，
0: 幸福说话呢。
1: 嗯，
0: 买这些时候把粥里把锅递过去。
1: 嗯，
0: 我媳妇接过砂锅。
1: 嗯，
0: 怎么一回头，吞吞吞三口。
1: 哦，也就喝下一点去，
0: 下去半锅。
2: 哇！

0: 好嘛，
1: 好嘛！
2: 哎呀，
1: 砂锅也碎了，
2: 嗯，
1: 热粥流他一脸，
2: 这个玩意儿，
1: 可是我心儿也不好惹呀。
2: 哎，那是啊，
1: 厉害极了，
2: 都这样了，
1: 那两只手也不闲着，
2: 是去打他去，
1: 往那嘴里糊着粥。
2: 哎呀，瞧这点德！

0: 没想到这卖粥的伸手就打，张口就骂。你想小民女乃是一弱弱女子，焉能抵御住暴徒的袭击？
1: 这一嘴啊！
0: 因此。

0: 男的就拿油条，拿烧饼，爷们拿油条，他们俩一个拿油条，一个拿烧饼，这是一条胡说八道，还枪毙
1: 啊，
0: 说人打人罚，
1: 这就要判决，
0: 老爷，人打怎么说，人罚怎么讲，人打呀，判你五年徒刑
1: 啊，至于吗？
0: 那人罚呢，人罚呀，你这个粥条子多少钱买的？老爷，我那一共是65块钱。好嘞，全部断给说相声的高孝龄。然后啊，取保释放。
1: 哇，
0: 说认打认罚。老爷老爷，那我认罚了。他认罚了。
1: 您这官司可是赢了。
0: 我输了。
1: 你这官司赢到家了。
0: 我输到底儿了。
1: 怎么呢？不是他把这粥挑子断给你了吗？
0: 是啊，我媳妇儿给归卖粥的了。
1: 那么。

0: 什么感想啊？
1: 哎，看来旧社会就算都是受苦的艺人，这从事不同的艺术种类，受苦的程度也不一样啊。
0: 哎，不是，您这是怎么瞧出来的呀？
1: 光这一段。

0: 乐家庭啊，
1: 你也一定是快乐家庭。
0: 我差点
1: 怎么的？
0: 我慢乐家庭。
1: 哎，慢乐家庭
0: 啊？
1: 什么叫慢乐家庭？
0: 捧家鸡吵过斗，老打架，老吵架。
1: 谁跟谁打架
0: 啊？吵的我这个心里头都不好受。
1: 哦，
0: 天天吵架。
1: 是啊，
0: 这不前两天又吵起来了吗？
1: 怎么回事？
0: 前两天闹家务事。
1: 啊，
0: 前两天早晨起来不到。

0: 吧，
1: 我自杀，
0: 哎，
1: 我自杀，
0: 自杀，
1: 我怎么死？
0: 哎，怎么死？
1: 我没死过，没经验
0: 啊，
1: 跟您打听打听。
0: 嗯，
1: 您说我应当，您给我出个主意，怎么死最舒服？
0: 这个自杀有找人出主意的吗？
1: 出主意嘛、啊？
0: 您打算问问我怎么死？
1: 小点声啊！我怎么死？
0: 我告诉告诉你，你呀、啊，这样，
1: 嗯，
0: 你跳河，
1: 跳河，
0: 哎，跳河。
1: 跳河自杀，
0: 哎，
1: 跳河，
0: 嗯，
1: 哎呀，跳不了，
0: 怎么的？
1: 有困难，
0: 有什么困难？
1: 我

0: 五分钱给他要开水，一大碗开水，我把这两毛钱的白糖放下去，晾得不凉不热，找块砖头往屁股底下一坐，我喝白糖水自杀。
1: 不像话，喝

0: 国落长空，
1: 哎，
0: 为人子未能尽孝，死在他的面前，这才叫黄梅未落青梅落，白发人反送我这黑发人。
1: 嗯，
0: 越思越想越难过，面对吊绳我好伤情。
1: 嗯，
0: 眼泪往这吊绳
1: 唱上
0: 跪下了泪横，出言来不把这个旁人来叫，养了个儿的老娘尊叫两三声，人家养儿都是防备着老，离了人家养儿竹篮子去打水，楼梢儿歪风，王旦虚名落长空，吊绳以外环绕儿的名在吊绳里，再要想活命就万不容，这才是杨梅未落青梅落，白发人反送，你倒拦着我点儿的，真的拦着我
1: 老几位，我越听越没了，我再来一段什么
2: 不像话，我这上吊自杀，你听过西河大鼓，
1: 你呀还上吊去，
2: 我一赌气我就吊上了，
1: 吊吊吊
2: 几位杠刀咱命大做好事啊，
1: 怎么呢，
2: 跳了38分钟愣没死，没死我先坐休息完之后我介绍再死，
1: 不，你能
2: 跳30多分钟了没死，
1: 不可能
2: 啊，
1: 30多分钟没死，
2: 没死
1: 5分钟就死
2: 啊，我跳30多分钟半个多钟头我掐点的，
1: 真没死
2: 啊，愣没死，
1: 哦我知道了，
2: 嗯，
1: 您脚没离地，
2: 离地好尺高，离地好尺高，愣没吊死你，这玩意儿
1: 您吊什么地方了，
2: 吊脖子，
1: 吊这脖子，
2: 不是吊这脖子，
1: 脚脖子呀，
2: 吊这脖子。

0: 你都懂了，都敢说懂了。
1: 不是，我听着不对，
2: 像话？
1: 对对对，
2: 不是狐仙也显圣吗？
1: 打刚才就是这条狗。
2: 是啊，
1: 啊，
2: 不对不对。那您刚才说的三尺多高，
1: 我这么一过来，一猫脑袋
2: 啊，
1: 这狗不知我要干什么，哎，它坐起来了，它趴着呢，一尺半高
2: 啊，
1: 它坐起来。

0: 好，谢谢您，您给我，你就得给人家
1: 啊，你给他吧，
0: 你给他那不白捡了吗？
1: 那不给他，
0: 不给他，不给他，让你明火抢，
1: 那怎么办？
0: 看看有我的财运没有？
1: 嗯，
0: 是我的财还在那搁着，
1: 嗯，
0: 不是我的财，学徒就看见了，待了半个小时，货也运完了，汽车开走了，大门也关了，灯也灭了，都没人了，那捆镖筒子还在那个地方放着呢。
1: 好，
0: 这可是胡先生先生，
1: 这是你的财，
0: 给我的财，
1: 哎，
0: 包去，
1: 包去，
0: 乐乐嘻嘻。

0: 他惦记着我呀，
1: 不错。
0: 再者说我妈有病，一到天凉她咳嗽，
1: 咳嗽，
0: 吭吭吭直咳嗽，没吃饭她更咳嗽。我有了钱了，我想起我爸来了，我得给我妈买点点心，
1: 这是孝子。
0: 买点点心，买点水果，买点鲜货，我得伺候伺候，孝顺孝顺我母亲
1: 啊，
0: 不能叫我母亲再咳嗽。
1: 对，
0: 我看看吧，北马路祥德镇一品香这些大点心铺，水果橘子全完了，干活店。

0: 怎么样，二婶？找个财迷陪着您，嘿，这回您满意了吧？
1: 满意什么呀？我满意，哪有把俩财迷搁一块儿的呀？您给我安排个酒迷也成吗？
0: 不是酒迷
1: 啊，酒是穿肠毒药，色是刮骨钢刀，财是下山猛虎，气是无烟火炮。我留着下山猛虎，你留着穿肠毒药。
0: 这我呀，
1: 好，听众朋友。

年深日久，左一层右一层，还挺喧腾。小孩掉到上头啊，丝毫没睡着，就是黑。像你的喊呢，不爱说话呀。他不喊，他心里也琢磨，你要打算救我呀，你就喊人家了。哪知道啊，他听见没有？听见了，还真喊来的。他不是喊人，他冲井底下喊，三儿。

什么都有，哎，但也有两棵果树，什么枣树啊、苹果也有，没人打理，就是自然的下雨，那就算浇树了。那果子呢，就烂的地里头，也没什么人摘野果。这片小果林、小树林后头有一大羊沟，年深日久啊，没有人去。走着走着露天了，自己站这羊沟里头了。他一看这地儿我认识，这是我们家房后的那片小林子，过来就这地方。回头再一瞧，黑漆漆的一个洞，洞口全是长草，你要从沟上的根本看不出这有一洞。他从这洞里钻出来，他瞧见了，哦，和这通那口井，整个顺这山坡爬过来了。低头再一瞧啊，看见这亮光了，下腰捡起来，在长草当中啊，捡起一面镜子来，一面铜镜。这铜镜也是个古镜，绿锈斑斑。这边是镜子面，翻过来一瞧啊，是篆文，不认识，古文，很深。慢说他没上过小，上过小也不认识，写的什么不知道。往怀里一揣，饿了。再不回家，家里该找了。他呢，由后头绕大圈回来了。走的这家门口啊，正碰上二奶奶。为什么？二奶奶在井口边喊半天呀、啊，然后出来了，一望两望，他得瞧有没有跟着，有没有人发现。慢慢他绕大圈回家呢，这样呢顺底下走，感觉快。他顺房后头绕过来，他也绕回来了，俩人整在大门这碰上。二奶奶一瞅他就愣了，三孩冲他一乐，一摊手。那次拆的没看见。嗯、啊，那什么，辛苦。那个三弟多受累了啊。三儿不理他，揣着镜子进屋了，直接就回啊大嫂那屋。一进门，噌，把这拿出来了，您瞧瞧这是什么。大嫂接过来不认识，是镜子是知道，一面古铜镜，这字儿可以看不出来哪儿来的，捡的。哪儿捡的？后边大羊沟，上那里干嘛去了？没上那里去，是掉井里了，由井里走过去的。掉哪井里了？一条身上没湿啊，

好啊，咱们现在还雇人管账呢，我跟老二这文化上都有限，您看您年轻时候读那么些书，为什么不让我们俩念书啊？感情老员外包令乙也有学问，有自己的书房，咱们上文书交代了。老头呢还出过事，但没做过大官，短短的当了几天小官就不当了。为什么不当了呢？这个官场当中有好些个利弊，老头这人呢比较耿直，念了不少书，觉得自己的性格呀不宜在官场。

这个顾他这家啊，这东家呀，人品不好，名誉不好，人家不交。二不交呢，这小生笨，人家不交，人家怕耽误自己的名声，还指着教出好学生扬名呢。三不交呢，他不争这束修银两，可是得交够实现，这一交就是十年，这十年当中许他辞东家，不许东家辞他，不满足这仨条件，人家不肯就管。哎呀，这还真挺个别的。这人您既然举荐，您托底吗？太托底了。老先生姓宁，叫宁子文，太有学问了。就这仨条件个别点，您同着我见见行吗？行啊，那咱什么去？我回家跟老爷子说一声，给人先生准备点礼物，明天您带我去行吗？好，明天我庙里头集合。转天大爷回家换身干净衣裳，您可听明白了，大爷换衣裳也是两截的褂子，他是种地的，只不过比平常穿的干净利索点。在家里头呢还带了点礼物，预备点茶叶点心什么的，跟着和尚串个门，离他们村不远，旁边那村，这位宁先生呢家里的寒门小院，日子并不富裕，就是两口子。老先生您别瞧陋室简居，但屋里全是书，一看呢就是饱学之士。在那个年代呀，能有那么多书的人很少。一看这老头家里头啊，桌椅板凳手使的家伙，那家里头啊都是粗糙家具，没有一样值钱。

那行啊，好吧，这样，您回去再向令尊回禀回禀，要是都能答应我这三个条件的话，我过两天咱们择一吉期，我就到府上去，咱们先交一期看看怎么样？那也好。这把礼物跟定钱全留下，又跟宁老夫子千恩万谢，同着和尚一块回去了。家里边禀明包老员外、包老院君，老两口子也很高兴，单在旁边小院拾掇出两间房来，不说粉饰一新吧，很干净，小书桌都准备好了，提前又去一趟，问人先生哪天来这儿都需要准备什么，纸笔墨砚。

0: 可就把宁老夫子给请来了。老秀才宁子文一到包家一瞧就点头，为什么？一看何院之人呐，就知道这是殷实人家，务农为本，很本分的一个家庭。老员外还真不含糊，亲自迎接，先在员外安人这屋啊略沉了半天，喝点水呀、聊会儿天，言语当中呢一瞧，宁子文深以为然。老夫子点了点头，怎么，这位老员外谈吐不俗啊，瞧这意思，这学问不在我之下，但心里边也纳闷，为什么自己不教让我教呢？而且这两个大孩子似乎都没什么文化，怎么现在想起让这三儿小来了呢？出教不可言深，也就没深问，点了点头。那么您老歇息歇息，我看看学生吧。好吧，就给让到这两间学房了。打这儿说把小爷俩都给找来了，拜老师。行完拜师礼，这儿带着一块拜圣人，都拜完圣人呢，要给说出规矩，以后每天怎么上课。家里头讲好了，每个月束修银两若干若干，给先生订的这个饭啊，怎么订？一日三餐，到了初一十五有犒劳。问老先生喝不喝酒，老先生说我从不饮酒，那就甭预备了。然后把这束修银两拿回家交给自己老伴，再转过天来就正式上学。俩孩子可就跟呐宁老夫子开始念书。
1: 好了各位，刚才呢咱们又听了一段王月波在宣南书馆表演的现场版评书三侠五义。由于时间关系，今天就先听到这儿，在明天的京味书场当中欢迎您继续收听。好， FM87.6 北京文艺广播，接下来要带给您的节目是开心茶馆。

0: 红卡酷七色光艺术团，
1: 我是周深，为梦想添砖加瓦。
2: 我是李现，未来的大场面等着你们。
3: 声乐、舞蹈、口才与表达、音乐剧四大专业，让孩子看见更大的世界。线下面试即将开。

甜的腻嘴的，小可都能倒着背。好家伙，您想他把这唐诗解释成放糖的诗了，差点把杨二给唬了个跟头。当然了，别说他能把唐诗说成是放糖的诗啊，他就说是放醋的诗，这杨二爷不懂。可是杨二爷细心了，相爷是要让他进场去夺海瑞的状元呢。哎，我得考考这个人具不具备这种才华呀。嗯，杨二用手蘸着茶水，在这桌子上先画了一个圈儿，然后在中间点了一个点儿。哎，我说王三爷，这个字念什么您知道吗？王不通一瞧，这个字儿啊，这字念通。怎么念通呢？哎，二爷您画。

行啊，谁都不吭声。烤漆是九天整，有八天他瞎咕咚，第九天上午他还没睡醒，他这卷子上面最干净，没沾上半点黑墨星。你别看这么个活宝啊，因为他吹着严嵩是他姨父，这考场里边就有人巴结他。严二为这位贾海瑞钻窟窿打洞，千方百计花大价钱买通了一位看卷子的考试官，托他照应着这位王三爷。考场里的考试官也叫做连官。怎么叫连官呢？因为只准看已抄完了的卷子，不能乱踹。门口挂着意味着闭门谢客一心看卷子的帘子，所以叫连官。这个连官受了贿，照应这位王三爷贾海瑞，可是他又不好自个儿亲自出面，就设法子派了一个伺候他的随从叫方贤，听不清叫访贤，去访访这位贤人，看看这位文章做的到底怎么样，真本事有多大。心想相爷推荐的大概总不能是个窝囊废吧。这方贤就来了，来到王三爷这屋子里边一看，嘿，心想我的天哪，这位还是白卷呢，一字没写呀。一瞅这试题也没了，人也没了，哎，人哪儿去了？这不就坐下了。他刚坐下，王三爷就回来了。这位方贤也不敢说明自己的真正身份，也不敢说明自己到此的真正用意，只好跟他说是考场里边一个打杂的，哎，随便到这来坐坐。王三爷一听，啊，好啊好啊，欢迎欢迎啊，我这儿啊心里边正闷得慌呢，哎，咱俩随便聊聊啊，怎么样啊？好好好，先生，您那试题呢？啊，试题啊，试题我刚才拉肚子没纸，我拿去把它使唤了啊。方贤一听这脊梁沟里边汗都出来了，心想我的天哪，他把那试题大便用了，好大的气派，试题都不在乎，当手指使唤。哎呀，我说您先生，您不知道吧，如今离交卷可就这一天了，

下坐下，我跟你说呀，你呀提醒我一下，我这个文章啊马上就来了。哎，我告诉你，现在我这个文章已经从大肠串到胃口上来了。你看这什么文章这是？我跟你说，我写文从来不打草稿，直接往这卷子上写。方贤一听，哎呦呵，这位是真有能耐，是假有能耐？好吧，我告诉他，我说跟您说，这回考题呀，您忘了大概是，不是四个字吗？天下有道，您不记得吗？啊，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天下有道，对，天下有道，天下有道，天下有道也。这天下有道啊，是皇帝主考，让举人们来篇八股文，讲一讲如何治国安邦，使他这个皇帝老的江山能够坐得稳，坐得牢。这王三爷是个假斯文呢，他这个斯文是假的，可他自个儿并不认为他假呀。你看他连窗前明月光都背下来了，而且还懂得，这还了得吗？所以这个天下有道在他来讲更无所谓了。嗯，至于说这里边什么内容，从他那个草包肚子里边倒不出来，可你也别看不起他，他呀还真能往这卷子上面倒，按照他自个儿想的倒。他把笔提起来了，闭目凝神想了半天，方贤呢也叫这位写文章的大派头给唬住了。

他呀还特别把天下两个字给读得一起，重音给他读，这意思是想把这题意给他点破一点，心想您那么写不对劲儿，可没想到这位全不懂啊。对对对，下下下，好，这位提笔又写上了，下下午就要交卷，你说这事咋办？下次我要再来，请准带着家眷，下次我不会来，这个地方讨厌，下酒菜味不香，没有俺家里方便。方贤一看他这第二段，心说行了，就冲你这一手，你是全场的头号混蛋，这嘴里边还不敢得罪他呀，只有一个劲儿的奉承。哎呀，高高高，真是高才，提笔成章啊，这状元准是您的了。老相爷他老人家真有眼力呀、啊。哎，这题目第三个字啊，我告诉您是有。有，您就写吧。三爷一听有，哎，有那更好写了。好，有有。

号筒子里边这个号军对他可是十分热情，那对海瑞是毕恭毕敬，唯命是从啊，一天三遍送茶，尤其是半夜里头还要给他送一回夜茶。这天海瑞正在灯下写文章呢，天交三更，这浩军端着茶盘就进来了。哎，橘子，您喝茶，夜深了，一定口渴了吧？把这茶就端过来。海瑞接过茶来之后，不加思索就喝下去了。他心想，喝杯茶提提神，我再把这灯拨一拨，接着写文章。茶喝完喽，这人走了，海瑞提起笔来，再想写文章，就觉得浑身上下那么发皱，紧接着是困意袭来，哎呀！

赶考的举子们都出来了。海瑞心想，但愿主考大人能够有眼力，能从我这七股半文章里边看到我的才气。海瑞先回到宛平县，没过五天，这蓝

中，也就是刑部官职是从五品，他发出的光正是他所献的评鞭策。在这儿呢，我们为大家提取他的中心段落来讲一讲。王溥主张的是先南后北，先易后难的攻取之策。后来事实也真如王溥所说，显德六年

非易事，不能偏离先南后北的理论指导太远。说起来，秦、凤、阶、成四个州与后周还是颇有渊源的。后晋末年契丹南下侵占中原，当时的秦州节度使何建怕自己因此丢了官，赶忙跳槽到了孟氏上西天公司后蜀。为表诚意，他特别奉上了秦、成、阶三州作为礼物。后蜀这个邻居在收下这份大礼之后表现得还不满足，还顺便取下了凤州。反正是收礼，顺手牵一两只羊，后晋这个大方的邻居也是可以理解的嘛。但是

的发展没有超出赵匡胤的设想。很快呢，秦城接三州的守军在后周军的强攻之下出城投降了。两个月之后，凤州城也被攻下了。早在后周大军收复秦城接凤州期间，后蜀皇帝孟昶就遣使去南唐，请求南唐皇帝李璟一起出兵，共同对付后周。李璟表示答应，孟昶非常高兴，时刻等待着与李璟先生的合作，共谋霸业。但一直等到秦城接凤四州落到了柴荣手里，也没见着李璟任何行动。在这期间，孟昶除了听到李璟的几句“我们支持你”之外，这样的话，没有看见李璟有任何派兵出征的

没有达到喝饱了没事做的地步，所以他只是给了孟昶声援以及精神上的支持。反正后周又不是去找他的，他才懒得去管呢。按照他坐收渔利的惯性思维来看，他还真想声援孟昶的同时，狠狠地为柴荣也搞一次声援，让他们往死里互掐，那个时候他就可以出手了。但是就在他坐视后周攻取后蜀四州的期间，一份北方传来的紧急军情惊住了他一身冷汗。后周宰相李谷以及后周韩令坤等12将领率领大军南犯而来，目标直指寿州城，也就是现在的安徽省六安市寿县境内。李景吓得险些灵魂出窍。据他知道，后周一直在集中兵力攻打后蜀的四个州，而且战事一直僵持不下，哪有时间和兵力来打自己呢？最要命的是自己完全没有做好战争准备，兵力尚未布防，粮草也不曾安顿好，这下如何是好啊？估计这个时候李景先生本来喝醉了也该吓醒了。他仔细地思索了一番之后得出一个答案，中计了。具体中的计是生西击东。

开始准备着与寿州水军一起玩一次水陆夹攻，来好好的教一教那些北方来的客人怎么游泳和开船。就在此时，他手下士兵报告说，发现有后周军前来偷袭。何延熙毫不慌张，因为他知道，如果军中乱了的话，还可以上船，只要到了船上，他的部下就会马上充满生命力。不论后周军派谁来指挥，他都有把握让无数后周军士兵的尸体漂浮在水上。于是他问，来了多少人？报告，只有百余轻骑。非常具有机动性的骑兵，又是趁着夜色，何延熙判断这分明就是夜袭。他脸上露出了轻蔑的笑容，他认为这只

0: 他的部下因为猝不及防而陷入巨大的混乱之中，然后他们就一片片的倒下。何妍希这个时候才想起他的水师，他的战船，但是这一切已离他无比遥远。他力战而死，最终50多艘战船也被赵匡胤缴获。这就是赵匡胤的计谋，他故意把何妍希的水师诱上岸，剥离对方的优势，然后将其引诱至伏击阵地，聚而歼之。若是让何妍希再来一次的话，相信他就算是搞追杀，也一定会开船去了。这是赵匡胤取得的第一次重大的胜利，击败南唐大军1000余人，寿州城的水上威胁就此瓦解。等待赵匡胤的将会是柴荣的奖赏。
1: 刚才您听到的是由薄暮舟所著的《两宋烟雨300年之没有长城的王朝》，本书已由民主与建设出版社出版，演播东方，制作人张雅娇。

0: 空中笑林乐去吧您。
1: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这里是北京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空中笑林，空中笑林陪伴您一天的好心情，我是您的老朋友主持人编辑尚远。今天是8月1号，八一建军节，我们也向最可爱的人，我们的人民子弟兵、退役军人、烈属军属表达节日的问候和崇高的敬意。今天的节目为您播出

0: 你大爷，
1: 在农村扛长活，
0: 哦，
1: 吃不饱穿不暖，挨打受骂，到了北京找我爸爸来了。
0: 哎，
1: 老哥俩见面抱头痛哭啊，
0: 能不难过吗？
1: 你说可怎么办呢？
0: 那就找个事儿做吧。
1: 你说的容易，那个时候竟是失业的，哪儿找事情啊？
0: 做个小买卖，
1: 没本儿啊，
0: 借呀，
1: 借
0: 啊！
1: 穷人有几个阔朋友啊？蒋介石有钱，
0: 你跟他有来往？
1: 不认识。就我们那几家街坊，跟谁借呀？
0: 啊，
1: 东屋了是个磨剪子、磨菜刀的，
0: 那是不能借。
1: 哎，南屋了倒是一个买卖人，
0: 跟他借点吧。
1: 买卖小点，
0: 干什么的？
1: 卖耳挖勺的。
0: 这也太小了。
1: 西屋里边王科长是个大学毕业生，你说怎么跟他借呢？
0: 哎，科长有钱呢，
1: 他是卖黄历的。
0: 科长卖黄历？
1: 哎，不，他叫王克章。
0: 你瞧这寸劲儿，
1: 大伙儿习惯了都管他叫王科长。
0: 哦，
1: 我们那儿唯一的财主就是那房东老太太，
0: 跟他借点吧。
1: 我大爷在门口转悠了半天也没进去。
0: 哦，
1: 老太太在窗户就看见了。
0: 啊，
1: 谁呀？
2: 哦，进来呀。来来，进来进来。用钱吧。
1: 别着急，先跟我这儿拿10万啊，不够再拿来。
0: 你看老太太还挺好说话，
1: 可是五分利呀，
0: 还要利呀，
1: 要利钱，
0: 五分利
1: 啊。
0: 哦，一个月5000块钱利钱。
1: 你没借过这钱呢？
0: 啊，
1: 五分利？
0: 怎么个五分利？
1: 借10万，每月5万块钱利钱，
0: 阎王账啊！
1: 我大爷接过钱一点，大娘，我借10万，您这是5万呐。
2: 啊，对了，我把这月的利钱扣了。
0: 这就扣了？
1: 我大爷拿着钱心里边难过呀，这个年头可真是
0: 一想不对呀。到时候我怎么还呢？
1: 就是啊，不行，他又给送回去了。
0: 赶快送回去吧。
1: 老太太一看乐了，
2: 呵，借钱还是借你这样的。
0: 怎么呢？
2: 刚把钱拿走
0: 啊，
2: 下月的利钱又送来了。
0: 啊，
1: 我大爷一听，哦，这没动地方，10万块钱就没了，
0: 那先花着吧。
1: 哎呀，我还是借吧。王科长上我们的屋去了。
0: 大爷，您怎么单找房东借钱呢？
2: 他儿子外号叫活阎王，谁惹得起呀？
0: 哎呀，
2: 无恶不作呀。
1: 这个年头也真没办法。您看我到大学毕业呢，逼得我卖黄历。
0: 你瞧瞧，
1: 前些日子卖了东西，这不是买了一辆洋车
0: 啊？
1: 您看看我这身体，拉了2天我就吐了血了。哎，大爷，您先拉我那洋车吧。
0: 真是好心人。
1: 我大爷拉洋车也是个外行啊，
0: 没经验，
1: 他竟在胡同转悠，
0: 那拉谁去？

0: 呢、啊、大夫我不饿，我那还剩半了窝头呢。
1: 啊，还没忘那窝头呢。
0: 大夫，昨天谁把我给送来的呀？
1: 这是昨天的事儿吗？
0: 老大爷，这可不是昨天的事情喽。
1: 嗯，
0: 您在我们这儿已经住了很长的时间喽。
1: 对喽。
0: 什么？很长时间
1: 啊
0: 啊！您经过了打针、吃药、针灸、电疗，中西医都给您看到了。您这病啊，好了
1: 好了。
0: 我大爷一听，坏喽
1: 啊！
0: 这是要敲竹杠哎！
1: 这怎么是敲竹杠啊？
0: 大夫，我可不是那有钱的人呐。老大爷您请放心，看病嘛不要钱，
1: 公费医疗
0: 啊。您多休养几天嘛。
1: 对
0: 啊，好，咱们走吧。
1: 走吧。
0: 大伙儿走了以后，我大爷越想越不对。
1: 嗯，
0: 怎么不要钱还让我多住些日子？
1: 甭问呐，到时候他一块儿算呗。
0: 怎么会一块儿算呢？

0: 不了。
1: 到了家，他不敢进去了。
0: 怎么呢？
2: 也难说，过去什么样子呀？
1: 哦，
2: 解放以后，我们就搬到房东的屋去了，
1: 变样了。
2: 三间北房，又宽敞又赫亮，一堂的新家具，我大爷都愣了。
1: 嗯，
2: 铁蛋儿，咱们上这儿干嘛来了？我说这是咱们的家呀。
1: 对呀、啊，
2: 不对呀、
1: 啊，啊？
2: 咱们家不是进门就上炕吗？
1: 哦，还没忘了一间屋子半间炕呢。
2: 大爷，您还记着我们挨饿的时候呢。

0: 我一看，嗨，那是咱们解放军。不，人家说的对，瞧见当兵的躲着走啊。我说咱们解放军同志，哎呦，追来了，
1: 孩子，
0: 追来了！我一看解放军就追，我大爷就跑，由打二楼噔噔噔噔噔跑到楼底下，大伙全围上了，
1: 这下热闹了。
0: 解放军同志说：“老大爷，您跑什么呀？”
1: 就是，
0: 来，给您，您把钱掉了，
1: 你瞧瞧。
0: 哦，老总留着花吧。
1: 嗨，这叫什么花
0: 啊？大伙全乐了，
1: 能不乐吗？
0: 解放军同志说：“哎呀，老大爷，我们怎么能够要您的钱呢？”
1: 就是，
0: 感动的我大爷直掉眼泪呀。就在这个时候，广播喇叭响了：“同志们，请注意了，现在捡到钢笔一支，皮包一个，有丢失者，请您到二楼来领。二楼来领，大爷，您听见了没有？现在您丢了什么？”都找得回来。
1: 对，
0: 我大爷一听啊，扭头就往二楼跑。我说大爷，您干什么去啊？领我那洋车去。
2: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常宝华、常贵田、叔侄合作的相声《昨天》，作者赵忠、常宝华、钟义兵，北京文艺广播空中笑林，主持人尚远。

0: 找我很激动，说：“同志们呐，雷锋同志虽然没见过，可在日常生活中可见到了千千万万的活雷锋。”
1: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高原君先生表演的山东快书小段《红领巾学雷锋》。听到这儿呢，今天上半时段的空中笑林暂时告一个段落，请您稍事休息，广告之后下半时段继续聊相声。

0: 您正在收听的是空中笑林。
1: 你来听回广播了吧？
2: 是的
1: ，FM 87.6，这空中笑林那现在开始了，相声和小品，幽默与笑话，新人新作还。

0: 孝林，乐去吧您。
1: 听众朋友您好，这里是北京文艺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空中孝林，空中孝林陪伴您一天的好心情，我是您的老朋友主持人编辑尚远。今天是八一建军节，我们向全体现役官兵、退役军人

0: 光，
1: 哎，您好，
0: 您好，
1: 欢迎您到北京来。
0: 嗯，
1: 亲爱的同胞，
0: 哦，
1: 我们美丽的首都是一座历史悠久的文明古城，
0: 哦，
1: 勤劳智慧的中华民族在这里创造了光辉灿烂的文化，留下了无数的古迹名胜。
0: 不错，
1: 五四运动在这里爆发，一二九运动在这里举行，李自成在这里驱出过皇帝，义和团在这里攻打过洋兵，李大钊在这里建立了第一个共产主义小组，毛主席在这里进行过革命活动，
0: 对，
1: 鲁迅在这里讲过课，
0: 嗯，
1: 我在这里爬过房，上过树，逮过蛐蛐，游过游，
0: 踢你干嘛呀？
1: 推翻了蒋家王朝，
0: 嗯，
1: 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
0: 哦，
1: 第一面五星红旗从这里升起，
0: 不错，
1: 党中央的声音从这里传出，
0: 对，
1: 今天在中央书记处四项建议的促使下，我们伟大的北京是既古老又年轻，
0: 嗯，
1: 既繁荣又昌盛，既文明又卫生，既乐观又热情，
0: 好，
1: 那真是，
0: 嗯，
1: 古城千里展新容，老树新花沐春风，四海宾朋传佳话，条条大道向北京。
0: 嘿，
1: 欢迎您，
0: 啊，
1: 亲爱的凡尔丁，
0: 别提这茬了。
1: 您准备在北京待几天？
0: 你问这干嘛呀？
1: 根据您旅游的天数
0: 啊，
1: 我给您安排一下活动内容。
0: 我要玩一天呢。
1: 玩一天
0: 啊，
1: 多待两天吧。
0: 不，我有急事还要回去呢。
1: 那您可以上午参观天安门广场和故宫，
0: 哦，嗯，
1: 下午看一看北海景山和天坛。
0: 要是玩两天呢？
1: 那您可以到香山碧云寺、卧佛寺和颐和园。
0: 哦，哎，这时候正好逛香山呢。
1: 对呀，
0: 啊，
1: 清溪流过碧山头。
0: 嗯。
1: 空水成仙一色秋，
0: 哦，
1: 隔断红尘三十里，
0: 嗯，
1: 白云红叶两悠悠啊，
0: 嘿，太美了。
1: 临游香山
0: 啊，
1: 登鬼见愁，
0: 哦，
1: 过半山情，
0: 嗯，
1: 来到逊丘陵，俯身拾起一片红叶，
0: 嗯，
1: 不禁触景生情，
0: 啊，
1: 振臂挥毫。
0: 好，我要红叶题诗，我写的是
1: 泉水叮咚，泉水叮咚，泉水叮咚响，穿过了大街走小巷，啷哩个啷哩个啷哩个啷，
0: 这什么词儿啊？我说
1: 您离开香山
0: 啊，
1: 到碧云寺，
0: 哦，
1: 那有金刚宝座塔五百罗汉堂，
0: 哦，
1: 归途中，
0: 嗯，
1: 您再游一游颐和园，
0: 嘿，
1: 您经长廊，
0: 嗯，
1: 到排云殿，登上佛香阁，
0: 哦，
1: 可以饱览湖光塔景，浩渺桥亭。
0: 好，
1: 下山之后
0: 啊，
1: 您再游游画中游，
0: 嗯，
1: 看看谢启源，
0: 哦，
1: 爬

0: 好了，
1: 哎，
0: 头稍微歪一点，眼往前看，别瞎学嘛，嘿，
1: 没瞎学嘛，
0: 稍微笑一点，
1: 哎，
0: 笑一点，
1: 这怎么笑啊？
0: 你应该似笑非笑，想笑笑不出来，一笑俩酒窝，笑容在肉皮里的含着。
1: 哎，我笑不了，就这样吧，
0: 就这样啊，
1: 哎，
0: 注意，
1: 好
0: 了，三天之后给您。

0: 这人还不宅食。
1: 哎，北京的饭菜是多种多样，应有尽有。
0: 是啊，
1: 可算是南甜北咸，东辣西酸。
0: 哦，
1: 民族饭菜，中餐西餐，
0: 嗯，
1: 中式小吃，佳肴美酒，样样解馋。
0: 是啊，
1: 您哪儿馋？
0: 对，我嘴馋。
1: 嘴馋。
0: 哎，
1: 您想吃点什么？
0: 我听人说呀，
1: 啊，
0: 要想老来瘦，
1: 嗯，
0: 多吃刷羊肉。
1: 是，
0: 我就想吃那刷羊肉。
1: 想吃刷羊肉？
0: 哎，刷羊肉。
1: 那刷河马您不吃点？
0: 什么叫刷河马呀？
1: 那叫涮羊肉。
0: 哦，我想吃涮羊肉。
1: 涮肉何处呢？
0: 啊，
1: 北京东来顺。
0: 哦，这儿有名。
1: 东来顺的涮羊肉
0: 啊，
1: 肉片白润鲜嫩，肥而不膻，弯如月牙，薄如雪片。
0: 嘿，
1: 佐料精美，麻辣酸咸呢。
0: 啊，
1: 在这菊花盛开，枫叶变红的时候，
0: 哦，
1: 您扇一个火锅，
0: 啊，
1: 涮二斤羊肉，吃四个火烧，来二两茅台。
0: 嘿，
1: 那真是菊花锅子红叶酒，味美香甜，最

0: 嘴上了，
1: 看看这。我说呀，
0: 啊，
1: 咱别光顾着吃，
0: 嗯嗯，
1: 这个我回国的时候，
0: 啊，
1: 亲友们托我带点首都的纪念品回去。
0: 哎，这倒是
1: 啊，
0: 花钱不在多少，
1: 嗯，
0: 是您的一点心意。
1: 这倒是，
0: 在您旅游生活当中，我已经给您安排好了。
1: 怎么安排的？

0: 以下是广告时间。
1: 乐享周末大狂欢，愉悦此刻开始，放下繁琐事物，北广购物快乐周末，带给新老客户更多优惠。凡星期五、星期六、星期日订购北广购物的广播商品，和会员日一样，全场95折。北广放心上城中的广播同款商品，同享95折。快来拨打订购电话400-015-5151，400-015-5151，也可以关注北广放心的微信小程序，随时下单哟。

0: 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这款香奈儿的光彩洁面呢，其实它适配的人群还是挺多的。那么西西，你跟大家说一下，就是建议什么样的人去选择它呢？
1: 嗯，我们建议混油、油皮，还有熬夜脸、暗沉、肤色不均的，还有一些包括经常户外啊、涂高倍防晒、皮肤容易氧化的。
0: 嗯，
1: 另外就是想要洁面自带提亮效果，包括后续您想搭配精华的，还有一种就是出油多、偏爱清爽透亮、洗后肤感的，那您买它准没错。
0: 哎，它的这个清洗能力还是非常非常的强。另外比如说日常我们通勤的轻薄底妆啊，包括日常的这种防晒啊，它也是不用卸妆产品的，可以直接去洗干净。另外再跟大家说一个

0: 只需要369块钱。另外提醒大家一下，今天是有额外的加赠的，就是在本月内购买的话，香奈儿的邂逅香水小样7.5毫升是直接赠送给您的啊！提醒大家一下，这是香港直接发到您手上，无需担心真假的问题。然后呢，另外我们的购买方式也非常的简单，
1: 您在微信上搜索并且关注北广购的微信公众号，然后在消息栏输入关键字光，光彩的光，蹦出一个微信链接，您下单直接购买就可以了。
0: 那么西西，您给大家说一下你使用的过程当中，你对于这个洁面的感受吧。
1: 对，它挤出来的膏体是那种细腻的珠光乳霜质地，带着淡淡的珍珠细闪，那挤出黄豆大小的量就够，然后加点温水轻轻打圈揉搓，您就能够搓出像云朵奶油一样比较绵密扎实的泡沫。
0: 我觉得不用用那个起泡网就能非常非常的致密。
1: 是，那而且它是慕斯质感的，那上脸呢也是柔柔的没有摩擦感，您把它轻轻的在脸上用手打圈按摩 T 区鼻翼下巴这些很容易藏油脂还有黑头的地方，您可以多揉两下，毛孔里的脏东西都能够随着这个泡沫给带出来哈，像是在呼吸的感觉一样。
0: 对，但是我是觉得就是洁面都是用完了之后，你用水冲掉之后才是检验成果的时候。
1: 对，它没有那种洗不干净的假滑，也不会有那种紧绷的涩涩的那种感觉，就是您干皮洗完不立刻涂护肤品，待个3-5分钟也不会

0: 目前本市各主要路口路段车辆行驶基本正常，请您注意行车安全。
1: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早安北京，
2: 新的早晨又是新的一天，
1: 新的一天迎来全天第一声问候，
2: 早安北京，迎着阳光我们全力奔跑，
1: 早安朋友，伸个懒腰我们一起微笑，
2: 准备好了吗？
1: 早安北京，

们的这个文明这个增长还是非常的全面的。来关注下一条消息，守护北京的蓝天离不开每一位车主的主动参与。夏季呢，气温高，日照强，白天高温时段啊，加油这个油品的挥发就比较的快速，容易产生大气污染物。为从源头减少污染生成呢，北京市啊日前发起了鼓励夏秋季夜间错峰加油和装卸油的这么一个倡议。同时呢，本市各大加油站也纷纷推出了配套的优惠举措，鼓励所有的车主啊夜间进行加油。它这什么意思？

而互联的这样一个顽疾呢，朝外峰施工高效地打通了这一个治理的堵点。那信号灯的这样一个启用呢，不仅让周边千余户的居民告别了绕行15分钟的这样一个烦恼，更是拆除了

0: 时间
1: 里边，
0: 对，
1: 对大家来说都很好哈。
0: 是的，
1: 来吧，再关注下面一条消息，来自于中国新闻网。据中国卫星导航系统管理办公室昨天的消息确认，北斗卫星导航系统已经全面完成了在轨升级，后续呢，系统也。

0: 出来可能比较这种油亮，就是它的颜色会更好看。
1: 嗯，
0: 虽然都是黑的，啊，
1: 是，哎，我其实比较倾向于第三和第四这两个选项。你前两个也是一个是开裂，对吧，
0: 一个是防虫蛀，一个是这个开裂，一个是让它有香气，还有一个呢就是让它这个更加
1: 油亮，
0: 颜色更好看。
1: 哦，
0: 因为它的香料不同，它的作用可能也是不一样的。
1: 哎，其实我觉得防虫蛀加冰片应该也是有点用的吧。
0: 这反正你猜呗。
1: 哎呀，我想一想啊，
0: 反正我觉得我编的这几个选项都还挺好的
1: 啊。这选项全是你编的呀？
0: 那你以为呢？
1: 哦呀，真的是，可见这个高二同学
0: 功底是吧？
1: 对，这确实是。
0: 哎，
1: 我其实个人比较倾向于在研磨的过程当中啊，磨墨嘛，磨的过程当中，这个东西散发出来会有清香的味道，因为麝香这个味道，我个人还是比较喜欢的。
0: 嗯。
1: 但是你要说防止虫蛀或者说油亮，也不是没有可能。
0: 嗯。
1: 哎。开裂的话我觉得可能性不大。
0: 人双盛堂直接说了不开裂。
1: 啊，是吗？